0: 通过整理车道导向，规范路口通行标线，进一步理顺车流走向，目的是减少路口通行的冲突，提升高峰时段车辆通行效率，缓解路口拥堵。也请过往车友按照新标线有序通行。同时跟大家同步一下辖区实时路况，京广路沿线与陇海高架的交汇处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保持安全距离，切勿随意变道加塞，避免发生刮蹭事故。
1: 嗯，感谢李警官的路况和安全提醒啊。另外呢，眼下正值柳絮、飞絮高峰期，不少车主呢，我看都给自己的爱车装上了防虫防护网。关于这个防虫网的挑选、安装和使用，也想请李警官给大家科普一下专业的安全注意事项吧。
0: 没问题，主持人。针对这个飞絮剂车辆防护网，给大家几点关键提醒：选择车辆防护网时，我们要优先挑选专车专用、网眼通透的合规产品。安装时严禁遮挡车辆号牌、车灯和车辆雷达，不然属于交通违法。年检前不合规的外凸改装款防护网一定要提前拆除，避免年检受阻。
2: 好的，非常感谢啊！原来小小的防护网还是很有讲究的，千万别一不小心埋下了行车隐患。在这儿也要再次感谢警官满满的干货提醒了。
1: 另外呢，高速路网的车流变化呢，也是大家此刻关注的重点。接下来呢，我们的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的外场主播带我们来实时摸排一下全省高速的通行状态。丁士你好。
3: 廖立宪，那这会儿省内高速呢，没有因为天气或者事故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有一处施工提醒哈，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40到667公里这个地方呢，有提升改造工程施工，期间呢是双车道通行的，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31号。也提醒各位哈，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呢，注意减速慢行。立宪。
2: 好，那我们也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在提问啊，说这个五一假期啊出去看到广东那边的高速有潮汐车道，感觉挺人性化的。那咱们也问问丁士，介绍介绍咱这儿有没有呢？
3: 是的，我也看到这个之前有新闻说哈，广州多条高速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设置了潮汐车道，确实呢能够大幅增加这个道路通行能力哈。那什么叫做潮汐车道呢？简单说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啊等等啊，这些车流量非常大的这些时段，比如说假期开始的出城方向或者是假期结束的返程方向，它呢能够允许临时借用对向车道通行的措施。这并不是说可以咱们随意的去非法逆行啊，而是在这个交警部门设置的隔离设施的保障之下才可以临时的借用，这样呢可以合理利用对向的车道空间，大大提升通行效率。那这个五一假期呢，咱们省内的郑明高速啊也是在高峰时段呢灵活启用潮汐车道啊，也是及时跟进了这种先进的交通管理举措。
2: 谢
3: 涵。
2: 好的，谢谢丁士。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7。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任鹏辉提醒我们说，南三环高架西向东中州大道这里有点堵，堵到了紫林山路上小口这儿了，真的很堵啊。南三环高架西向东，从中州大道到紫林山路这一段，建议大家也绕行啊，也绕行。然后还有这位叫这个连这位朋友啊，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黄河路下口，往郑大一附院那个和大学路方向啊，这个地方去。他说怎么回事啊，就是这儿好像有一个分流啊，现在有一个分流，然后所以呢导致

0: 是这段通行效率，就是车有点多啊，速度有点慢。除了刚才说到这两段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预测的松山路建设路这个路口，松山路建设路这个路口，目前的南北双向和西向东车流量已经上来了。
1: 嗯，
0: 而且受此影响啊，棉纺路东西双向啊，棉纺路从松山路到合一立交这一段的东西双向车流量也很大，这是近期的在西边的一个堵车的一个热点区域，建议大家在高峰时段呢，尽量避开建设路松山路和松山路棉纺路啊，这相关附近的一个道路。
1: 嗯，
0: 往东去的朋友呢，您可以绕行中原路。大学路啊，走，然后往西去的呢，那就好说了，比如棉纺路往西是不堵的啊，还有建设路往西也是不堵的。然后从北边绕行的朋友呢，我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从金水西路选择绕行，因为棉纺路压力也很大。
1: 哎，那大家在路上你看到了什么情况？别忘了通过微信平台随时跟我们联系联系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找河南交通广播就行了。上个时段咱们跟大家聊到了一个家里有高考生的这么一个话题，这是米哥引起的，说家里孩子今年要高考了，突然之间就开始焦虑了，晚上有点睡不着觉，说就问问有没有同款的家长啊。这平台上朋友们都来发言了。
0: 嗯，果小果的果说，米哥你别说了啊，别说你了，我儿子才高一我都紧张，一听到高考这俩字都紧张，高一都开始了。
1: 嗯，
0: 还有这个叫李先生说到，说现在小孩啊，确实就是说到那个放学那个事儿了。说现在小孩确实上幼儿园，他们班里同学不怎么玩
1: 啊，
0: 说只和延时班的同学玩，延时班玩，延时班可以玩。
1: 这是为啥呢？为啥延时班小孩特别对脾气是吧？
0: 不知道。然后还有这位叫Master
1: 鱼跃龙门
0: Masterpiece 说，我儿子今年中考，每天呢6点以前起床，下午6点放学回家，除了吃饭的时间就是学习。
1: 哎呀，
0: 一直到晚上11点，
1: 还真的是辛苦啊。
0: 那是都是这样过来的呀。
1: 但真的要相信，就是有这个付出，就会有一定的收获。加油啊，加油，孩子和你都要加油。
0: 吉吉吉吉王国国王说，我是9年前参加的高考，自己啊，9年前参加的高考，
1: 9年前，
0: 说我不知道我妈那会儿紧不紧张，反正我那会儿情绪还挺好的。我那一年一模二模的分数都特别低，比上一年的分数线差了近50分左右。
1: 哎呀，
0: 但是我直到高考前都没有松懈。
1: 嗯，
0: 最后呢，成绩过了分数线4分，
1: 真好啊。
0: 说因为我是艺术生嘛，属于文过专排，文化课过，专业课排，
1: 专业课排名。
0: 而我的
1: 艺术考得不错，
0: 又考得不错，
1: 专业课很好，
0: 最后呢上了一个还不错的本科。但是呢，我有的同学艺术比我考得还好，文化课模拟考试也不错，但最后一个月他们松懈了。
1: 哦，
0: 高考的时候呢考得没有好，说最后只能上大专。所以他觉得家长不要焦虑啊，这个时候应该给孩子鼓励，让他们不要松懈。
1: 嗯，
0: 即使在最后的20天，每天呢也要认真的去学习，在生活和饮食上呢给予孩子们帮助，让他们有一个愉悦的心态，就是最好的了。
1: 哎呀，说的真好啊，吉吉吉吉国王啊。就通过自己的一个坚持，实现了梦想，成功的进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0: 古路侠客说，俺女儿也是今年高考，
1: 哇哦，
0: 好像没什么焦虑的，顺其自然。
1: 哎，她心态不错，
0: 早上还是睡到6:20。二模也是郑州2000名左右，
1: 也不错啊。
0: 现在就等着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的启动呢。
1: 今年身份感觉就不一样了呀。
0: 这样，古路侠客，
1: 嗯，
0: 我们能不能有个冒昧的请求？
1: 你先说说。
0: 冒昧的请求就是，今年呢，咱女儿不是高考吗？
1: 嗯。
0: 然后我们呢也想尽自己一份力。
1: 嗯。
0: 我们也想就是，离高考也这离开这么多年了，
1: 对，
0: 距离这么多年了，想近距离的体验一把高考，也想尽一尽我们的爱心，也想做好我们的服务。
1: 嗯，
0: 所以呢您看，这样就是您觉得您喜欢哪位主持人，或者是您更倾向于哪位主持人。
1: 嗯，
0: 我们可以让这位主持人的在高考这一天去接送咱们，然后去全程陪同着咱们这个孩子考试。
1: 嗯，
0: 我们也体验体验。
1: 哦，感受感受。
0: 对，你比如说你选谢涵吧，
1: 嗯，
0: 然后呢那天早上考试的时候呢，谢涵可能就会，你开车你还送不了他啊，
1: 就我要
0: 再换一个吧，要不
1: 开车我这车技万一不好耽误了怎么办？
0: 嗯，
1: 我可以随车，
0: 选个开车好的，
1: 可以随车，
0: 随车，或者是我们派这个专车都可以，
1: 嗯，
0: 然后接送咱们女儿
1: 是可以，
0: 然后在学校门口呢，咱们一同感受一把啊，那个 当家长的感觉，
1: 挺好挺好。哇，这是提前给我们一些感受的机会
0: 啊。是的啊，同样啊，对于不光是对于古路侠客，还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咱们交通广播的朋友们，都是咱的老伙计了。
1: 是
0: 啊，如果今年咱家孩子参加高考，您这个不介意的话啊，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记者可以全程跟随着咱们的，对，给孩子也加油鼓励，
1: 嗯，
0: 打气儿啊，也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高考体验。
1: 嗯，是的是的。
0: 感兴趣的家长啊，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像古路侠客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我们可以私聊一下。
1: 哎，如果方便的话就把您联系方式记下来。
0: 对，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我看也是高考的，在哪儿，这个高考这个说过了，没有没有，可能是看错了。
1: 有一朋友倒是问了个问题，他想说刚才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我们也赶紧回复一下，要不然一会儿他下车了，都那首歌太好听了。刚才咱们七点结尾的时候放了一首歌曲，那来给你找一下答案啊，就是过火，过火，就这首歌。
0: 嗯，莫艳林的。
1: 嗯，
0: 你不说谁唱的，
1: 你可以找一下，
0: 还是张信哲的。
1: 一样好听。
0: 莫艳林的过火啊，莫艳林版的。还有小磊说，我家孩子就是每天早晚接送，走路大概十分钟过一个红绿灯。我说你别让我们接送了，你自己去吧。他说那你去给我们老师讲去啊，然后老师可能要求必须家长要接送。
1: 安全嘛，就主要是考虑安全。
0: 对，然后呢今天早上我送他的时候一边拿着水杯一边喝水，我说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没带过水杯啊，渴了对着自来水喝两口。说，然后我儿子说那你们要是上课渴了咋弄，我说那就忍着别喝呀。
1: 哎，我这个事儿，我也很奇怪，现在孩子都带水杯啊。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哪有水杯啊？我没水杯啊，好像上课也不知道渴似的，一上午到放了学回家再喝水，都是这么着来着。
0: 嗯，
1: 你小时候带水杯吗？
0: 带水壶。
1: 哦，你们已经开始带水壶了？
0: 带水壶。
1: 哇，
0: 就是那个时候呢，好像水杯还不是特别多。我们那时候流行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喝完的饮料瓶。
1: 接一瓶白开水，
0: 凉白开，
1: 哦，
0: 然后放在书包里面。
1: 我们连这个想法好像都没有，就是背着书包就上学去了。
0: 再到后来呢，可能会有保温壶，不是保温壶，就是那种太空杯，流行的时候有太空杯。
1: 哦，
0: 蓝色的吧，那个摔不坏的那种塑料杯。就那个。再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是用那个塑料瓶，比如说可乐瓶子，喝完的那个可乐瓶子，装点凉白开，还不能装热水嘛，因为一装热水它就烧变形了。
1: 是是，哎呀，咱们今天就是回忆回忆自己小时候上学的事儿，再看看大家上学时候的事儿，还是挺有感慨的。就是时代不同啊，它培养出来小朋友的这个行为啊、思想啊，也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0: 是，乐妈也发来信息了哈，乐妈是咱去年的明星家长啊，
1: 是，
0: 去年孩子成功的考上了大学，
1: 哇，而且成绩真的很好啊。
0: 对啊，他今年呢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给高考的家长一个建议，这别人的家长建议啊咱不了解，乐妈的建议呢是真建议，
1: 好好听朋友们。
0: 我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多的话不能说，就是他的好好听。
1: 记下来，拿小本本都记下来啊。首先第一点，
0: 越来越觉得这到底是谁啊，这么神秘，
1: 就是都能查到姓名的那种，就只能这么讲了啊。
0: 对，
1: 说第一点，不要带孩子出去吃饭。
0: 嗯，
1: 然后尽量少吃辛辣
0: 啊，
1: 把孩子肠胃要调理好，调理好他的作息规律。周末呢可以带孩子适当出去溜溜，就是做好孩子的后勤保障工作就行了。说家长呢少啰嗦，然后呢多沟通，这段时间保持孩子的身体健康第一位。最后就祝愿所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都可以金榜题名，加油加油。
0: 这个听下来感觉也平平无奇啊。
1: 哎，不，你知道吗，
0: 就是乐妈，我一直期待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就是那种能听完啊，听完之后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但是你看其实大巧不工，重剑无锋，就都是一样的。
1: 重要的还是日常孩子一点一滴的积累，好不好？
0: 是，
1: 人家乐妈的意思是到现在了，家长你过度焦虑他不能带来什么，你不如就是保持好孩子原先的作息规律，然后少带他出去吃饭。我刚才就想说，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就是因为 看完了考场，不是提前踩个点吗？踩完点出来，路边有卖那个雪花酪的，我特别想吃一杯，因为夏天很热。然后我妈说那就吃一杯吧，结果我就来了一杯雪花酪。结果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肚子里不是太舒服，然后我有一点后悔，说忘了昨天不吃这一口，不贪这口凉了。但是好在是没有就是耽误什么起床什么什么这些时间吧。不过也借这个事儿确实要跟大家提个醒，那些凉的呀、辣的呀、刺激的呀，这段时间都少碰。
0: 是的是的，不过你的肠胃是真的不好啊。
1: 啊，怎么了？
0: 你忘了你。

0: 去年春节还啥时候？
1: 那都前年的事儿了。
0: 前年春节嘛，
1: 吃了一个
0: 吃了一个凉的一个什么羊肉炕馍。
1: 对对对。
0: 然后这吃了一个雪花酪，直接。
1: 也没怎么着，就不舒服，那一直都不太舒服。这种不舒服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发挥状态吗？
0: 对，这是呢，进入到关键的关键时期了，高考的关键时期。那还有一个是在儿童咱们成长发育的阶段，也是挺关键的，因为这个时期比较长，
1: 是，
0: 所以很多家长会忽略。就3到18岁这个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很多家长呢会出现，会发现这个孩子抵抗力差，经常生病感冒啊，头疼脑热呀。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个别的家长会觉得，呀，孩子到了该长个儿年纪，这个怎么不见长呢？
1: 嗯，
0: 就很焦虑，很着急。这一查呢，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是呢，只关注到了补钙啊、补维生素啊、补这些东西，忽略了氨基丁酸啊，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各位家长们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氨基丁酸，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应用和关注，值得大家重视一下。现在呢，我们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科学配比啊，草莓味的，小朋友们也更容易接受。您回复成长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现在呢还有优惠。
1: 好了，接下来再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这两天呢，咱们河南的晴热持续，除了西部山区之外，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左右，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
0: 今明两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温度21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
1: 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6类标签，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140亿元，
1: 市场监管总局附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
0: 河南28项举措支持周口国家农高区建设，
1: 河南再添2座方特，最快暑期开园。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0: 截至昨天，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
1: 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
0: 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今明两天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度，高温季节就此拉开序幕。
1: 河南将持续实施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全员在线培训考试计划，今年全省计划在线培训超18万人。
0: 近日河南省政府明确，2026至2028年省财政每年将安排财力性转移支付1.5亿元和专项资金5000万元，支持周口国家农高区建设。
1: 安阳方特、洛阳方特项目传来最新消息，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暂定于2026年暑期正式开园迎客，洛阳方特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基本建成，并进入设备调试阶段，2027年7月1号前正式开业运营。
0: 明天上午，青春逐梦，只你只为你来，河南省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在河南省零工市场1楼举办，届时提供就业岗位8900余个。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
0: W 说到了，说那个别光说高考啊，为啥不说中考啊？家长也焦虑啊。
1: 哎呦，
0: 刚才有一个中考的
1: 说了，
0: 今年中考的家庭一样，还有一个高一的已经开始焦虑了，
1: 焦虑高考。

0: 好的事儿了，你说说。他说这个孩子们都很辛苦，确实是从早到晚啊。
1: 嗯，现在中考压力也不小的。嗯啊，还有李先生说，说到高考了，就一个心态，就是我女儿尽力就好。
0: 哦，
1: 今年不行了，实在不行再来一年。
0: 嗯
1: 啊，实在不行再等等。
0: 哦，
1: 毕竟距离高考还有6000多天。
0: 你可别说话了，你就是仗着我们看不到你是吧？
1: 6000多天，
0: 你现在你可是再等等，
1: 加油哦。
0: 嗯，再等等。
1: 倒计时的牌子得挂起来了啊，就剩不到6000天了呀！
0: 哎呀呵，
1: 你得紧张起来，你得
0: 行行行。
1: 还有东坡说，我说可能我是个大心脏啊，孩子的考试我为什么要紧张？
0: 哦，
1: 孩子的考试我为什么要紧张？
0: 哦，
1: 我紧张不是让孩子更紧张吗？
0: 啊，
1: 我不提，我也就不和他提。
0: 哦，
1: 我只要焦虑。啊，我只要考虑他考上了，我该准备啥？考不上了，退路是啥？我是不是很奇葩？
0: 那也没有，也没有，你是冲着解决事儿去的嘛？
1: 嗯，这我觉得很洒脱。
0: 啊啊，
1: 这个就很务实。
0: 就是、考得好了，老爸给你庆祝；考得不好了，老爸给你兜底。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给孩子很大底气的事儿。就像我爸当年跟我说，高考有啥呢？闺女，你就去考就行了。你考不上，考不上就再来一年复读嘛。我说我坚决不复读。我爸说那复读不了，那咱就那个咱不行，咱回头再专升本嘛，是吧？
1: 嗯。
0: 然后我说那我也不想专升本。我爸说，哎，那也。没事儿，那就是反正你就随便考，考完之后不管是啥情况，这个爸妈都能接受。后来呢，你就觉得心理上会被父母卸掉很大一块压力，
1: 是
0: 就认真发挥。
1: 对对对对对，孩子看到父母紧张，他确实会，呀，你看全家人都在为我操心，都在
0: 呀，我要考不好怎么办啊？
1: 对，他会觉得我还没啥呢，你们在这紧张啥呀？
0: 嗯、
1: 啊，你们搞得紧张了，我也开始跟着就是陷入到这个情绪里了。
0: 是，
1: 哎呦，
0: 哎呀，
1: 好，看到了这个。宝宝贝贝亲亲这位朋友说，我家儿子今年高考留下了一个电话，收到啊，我们稍后跟您联系，
0: 嗯，
1: 看看就是提供一些我们的这个陪考的服务。
0: 是，看您需要什么，我们都
1: 您需要什么，还有那个
0: 做到，
1: 还有那个刚才古路侠客啊，古路侠客也发来了，说
0: 怎么说，
1: 他说好的宪哥，晚上我征询一下闺女的
0: 哎
1: 意见，
0: 这个也很重要啊。
1: 说关键呢，现在还不知道分在哪个考场。如果是在一中考场的话，应该没问题。
0: 嗯，好嘞，好嘞，好嘞，收到了，咱们都商量商量再说，不着急，不着急啊。
1: 还有没有今年参与考试的？然后，哎呦，天明哥也是啊。
0: 啊？
1: 天明哥说，
0: 是吗？
1: 他说就这么说定了啊，提前预定。
0: 哦，明年。
1: 哦，明年这个时候送我家姑娘去高考
0: 啊，就跟你就先约好了
1: 啊，
0: 好吧？
1: 没有问题。
0: 给你一年时间继续打磨你的车技。
1: 然后恰恰说到了，说主持人好，我弟倒是今年高考，但我感觉毫无压力啊。
0: 嗯，
1: 周末回去该打游戏打游戏，很无语。
0: 很无语哦，他觉得这个弟弟没啥压力好像。
1: 说我家小孩2年级让我很焦虑啊，小学2年级很焦虑，天天不提学习的事儿，感觉上学就是例行任务。放学就跟人家没关系了。
0: 哎呀，这个就是个阶段，就是个阶段，朋友，你再等等吧。就你小学2、3年级，我觉得是最容易焦虑的。你还没到这个阶段，到了你就知道了。就如果你管学习的话，你发现那个时候你特别焦虑，你怎么什么都不会。然后到逐渐5、6年级之后，你心态又会经历一个放平的阶段，因为你发现很多题自己也开始不太会了。到上初中之后，再往后走，你可能就真的转入了那个叫什么后勤工作了。
1: 你无能为力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校园王子说，从那个从小坐在爸爸车上听交通广播的小女孩，如今也要参加高考了，
0: 嗯，
1: 紧张焦虑，呵呵啊！我甚至经常提醒自己和媳妇儿，闺女要参加高考了啊，闺女今年高考啊，
0: 哦哦哦，
1: 就是都快忘了这件事情了，要通过提醒来让自己和媳妇儿紧张起来，说根本没用啊！我们甚至在饭桌上很少讨论这些，孩子也一样。紧张焦虑跟他没有关系，
0: 哎，这也挺好的，孩子轻轻松松的是吧、
1: 嗯、
0: 然后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出自己的那个能力嘛。
1: 你看不同的孩子不同的这个感受、
0: 嗯、
1: 校园王子需不需要我们提供送考的服务、
0: 嗯、
1: 啊，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留一个电话呀，跟孩子商量商量、
0: 哎、
1: 啊。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看咱们就说了，家长也不要瞎操心瞎焦虑了，咱们尤其各位妈妈，要不咱把那个时间留出来再爱一爱自己呢，给自己找一些好物，这叫什么，呵护咱的皮肤呢。今天的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确实是很适合我们的，因为它不太分肤质，就不管你是干皮啊还是说皮肤稍微有点泛油啊，用这个精华都不错。不信来问问我的好闺蜜弯弯，早上好。 Hello 啊， 哦哦，好，请我们的这个导播编辑再跟弯弯沟通一下啊。刚才在线上一直等着给咱做推荐呢。就这个精华呀，它用起来之后，你会觉得整个皮肤就是软软的、嫩嫩的。包括我自己最近也一直在使用。咱们稍稍等待一下，再来听听他说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来尝试一下，弯弯你好。
2: Hello 啊，早上好，朋友们。今天早上也是学到了很多啊，就是想要放下焦虑，咱就把这个背后的工作给它做好。你像咱们护肤也是一样的，浓缩精华。如果说你说一个护肤品大牌子小牌子，他把最多的一些精力，包括他的人员，包括他的一些预算，最重要是放在哪儿呢？一个就是精华，一个就是面霜。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一款，不管是你涂不涂面霜都可以用的，非常好用的精华。那精华肯定得是大牌子，肯定得是市场认可度高，而且如果拿来送人的话，这个人呢认识这个东西，也知道它的品牌价值力在哪，那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知名的化妆品牌，这个不用多说吧，他们家那个小棕瓶我已经数不清用多少瓶了，就是眼霜可能就是你平时想起来用想不起来不用，但是小棕瓶是每天必用的。关键问题是它的已经到第七代了，第七代小棕瓶它在成分上做了一些升级，而且是可以强韧肌底，帮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饱满弹润的，就是它上脸之后那种状态是非常非常润滑但是不油不粘的。还有就是夏天你发现没，就是水油平衡就特别差，你早上起床的时候感觉你整个脸全部都是油，然后你用洗面奶一洗感觉整个脸拔干，然后到晚上回来又开始整个脸都很油，洗的时候还搓皮，那你真的就很需要小棕瓶，第七代的小棕瓶了。而且它不分年龄和肤质啊，任何年龄段都可以用。我们这次既然给大家上线，肯定不是因为它这精华好，是因为它不仅精华好，价格还很划算。你像5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售价是900块钱一瓶 ，UP 商城节日专属的活动价给大家降601，不是卖601啊，是降601，每一瓶到手是299。朋友们，如果你今天下单的话，你可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额外申请到了雅诗兰黛专柜会员定制的帆布包，其实买个这包不得打几十块钱，100多，我们又实用又好看，下单就送。如果说你说我不用50毫升的，我要用最大瓶的超大的豪华装100毫升的更划算，只要539，正品保障7天无理由，365天安心购，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人问我呢，小马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他说韩姐啊，要是弯弯是你的好闺蜜，那瘦瘦呢，这不一样你知道吧，瘦瘦是我的好妹妹，我在咱们这儿就是好姐妹好闺蜜好妹妹，就是大家都是 family。 哎，说实在的，我们就是女生凑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会经常探讨皮肤怎么护理，对吧，或者一见面说哇你今天戴这个项链太闪了吧，谁给你买的，多少钱，是不是很贵，然后瘦瘦说还好吧，莫桑钻100块钱、
1: 一说莫桑钻那可以啊，那链接推给我呗、
0: 是是，
1: 这就好看又不贵又划算的，
0: 主要这个价格太香了。这个莫桑钻其实我们也做了一次那个选品的，就是各个女主播当时就整个现场的气氛沸腾起来了，男生都靠边站，然后我们女生全都冲到那个桌子前，哇这个叫人鱼泪是吧，让我试一试，那个拿出来一个小方糖戒指戴到手上说哇这个就衬我就适合戴那种大颗的钻。那个莫桑钻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款式也非常多，各位可以发钻石先去选款啊。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个是我们在现场票选出来的这个女主播喜爱款之一，它券后只需要259，2克拉哦，朋友们。还有一个0.5克拉的满钻的钥匙吊坠，这个是雨薇老师非常喜欢的，当场就挂身上了，说我买了，还给大家送一个 S925 的那个银链子，这个只需要389。那你穿个不管是毛衣还是夏天那种 T 恤衫什么的，挂到前面都非常的洋气啊，发钻石两个字就行。还有就是小方糖系列。经常在某超市断货，大家都知道吧，抢都不好抢的，咱们这儿不仅给你备好货，而且这个价格啊，到手只要199，它可是1克拉的啊，小方糖的这个莫桑钻的钻戒，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耳环，这个价格只要269。你说有没有？我先买一个100多块钱的尝试一下，1克拉耳钉尝试一下，一边是50分的莫桑钻，只要139。各位大哥，你说你掏个100多块钱换 那个爱人一个微笑，一个开心，值不值？发送

0: 十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而且咱们所有的莫桑钻系列都是925的银镶嵌，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给大家配的也有那个检验证书。同时呢，那个培玉钻也在线上，就是你要是有一些重要的场合，
1: 对对对，
0: 表白啊、纪念日啊，你可以买那个培玉钻，因为它和天然钻的成分是一致的。莫桑钻就是夏天的时候当个配饰，很拿得出手啊，发钻石就可以了。
1: 嗯啊，丰俭由人
0: 啊，
1: 咱们就是自己来去挑选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就行了。
0: 哎，
1: 来看看这个叫热心网友又提醒我们说，中州大道长江路下桥口，天天有人往车里塞名片，等红灯的时候很危险。有一次呢，我开窗户，这名片直接掉到窗户里面
0: 了啊，就这情况。
1: 嗯，就是我们说的，如果外面真的有人塞的话，咱不要说从里面摇下车窗把它给取出来，很容易被带进去，
0: 太难清理了，掉进去之后。
1: 哎呀，还有那个叫
0: 还有吗？
1: 哪呢？啊，贾吉东啊，贾吉东就是刚才在和我们聊就关于这个考试的这个话题啊。
0: 嗯，
1: 他说其实吧，第一，家长保持平和心态，不要过度焦虑，以免给孩子带来更大压力。这时候呢，孩子是十分敏感的。
0: 是。
1: 第二呢，保持平常的节奏啊，别轻易改变，多听听孩子的意见。
0: 嗯，
1: 哎，更多的家长的建议啊，或者是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呢，或者说今年咱们家孩子也参加高考，需要我们提供服务和帮助，需要我们主持人去送考的话呢，您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
2: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大家好，我是谢涵。
1: 哎呀，看来今天咱们还是有不少朋友啊，今年的孩子参加高考的。然后你看，阿星也说到了，我家孩子今年高考，我倒是不紧张，但是最近孩子压力特别大，有时候呢晚上还说会失眠。
0: 哦，这是真的。哎，你高考前有失眠吗？
1: 我想不起来了，说实话是多少紧张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但是那种是情绪性的那种紧张。失眠的话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没有。
0: 我是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是真的失眠了，就是你会觉得任何细微的声音在你耳中被无限放大，我甚至就能听到我们家邻居，也不知道是楼上啊还是哪，就能听到我们家邻居那个在屋子里面走路那种声音。
1: 哦，
0: 他就是人家走得很轻了，但是我就是能听见。后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的幻想，然后一直到晚上可能有个一两点吧，才迷迷糊糊的就有睡着。
1: 嗯，
0: 所以这种心理压力它不是说你别紧张它就不紧张的。那作为家长来讲，我们只能说从后勤上、从生活上来做更好的保障。
1: 是。然后还有乐妈说到，说哇，今年还有这个主持人可以 送考
0: 陪
1: 考，幸福呀，
0: 幸福！希望我们能帮到大家啊。
1: 对对，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怎么说呢，舒缓压力的。
0: 嗯嗯，
1: 就是我们是希望通过跟孩子聊一聊啊，一路上的说说笑笑，或者能够帮助孩子在这个去考场的路上能够放松一下心情。
0: 嗯，
1: 然后能让孩子有更好的发挥。
0: 是，
1: 当然呢，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不打扰到这个孩子们。
0: 哎，是是是
1: 啊，不打扰。如果说您真的是，这个觉得不合适啊，或者是觉得孩子会更紧张的话啊，那无所谓的。
0: 对
1: 的。但如果说跟孩子商量商量可以的话，我们有车可以去接送。
0: 嗯嗯嗯，主要跟孩子看孩子的这个选择和决定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好，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一说到孩子，大家话题就特别多。但是也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别忘了各位妈妈也好好的爱自己啊，咱们自己的漂亮，自己的健康，对整个家庭来讲都很重要。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我看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不知道名字叫什么，刷过去了。他刚才发了一条，他说我就是想要那个帆布包，我要为这个帆布包也下一单。因为今天的这个活动就是给大家申请到了雅诗兰黛的专柜会员定制的帆布包，你平时买你都不好买啊，咱们直接送了。来说说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也是一个畅销多年的口碑单品了。就是我最早接触精华好像就是这个小棕瓶，而且我最早接触好像是你给我介绍的，你记得吗？就是你有一次出差，然后你给我介绍了一个带回来一瓶那个小棕瓶。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说哎，这个东西太好用了。刚拿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么粘稠，它是不是很黏腻啊？但是上脸就发现吸收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从那以后我的梳妆台上就离不了这个小棕瓶。
1: 我给你带回来的是一套，应该
0: 哦，好像是一套，里面有一个小棕瓶，还有一个小瓶的霜。
1: 对，
0: 就那个霜
1: 一套
0: 印象不深了，就对那个小棕瓶印象特别深。
1: 当时还是第几代的时候忘了，记不清了。
0: 啊，
1: 现在都
0: 第七代了
1: 、那时候应估计是第三代，
0: 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好了。
1: 第二代，
0: 更别说现在又上了一个台阶啊！除了修复屏障之外，它的一些就是维稳的效果也是很出众的，就它兼顾了淡纹、紧致、保湿、抗氧化多方面的护肤，质地也很温润，很好吸收，它不分什么年龄啊、肤质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用。发秒杀两个字，500毫升的官网售价是900一瓶，咱们直接299到手了，299就能买到50毫升的雅诗兰黛家的小棕瓶啊。而且除此之外，就刚才我说了，再送一个专柜定制的帆布包，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秒杀，如果你说我常年用，那你买个100毫升装的更划算，这个只要539。发秒杀，7天无理由，365天安心购。
1: 好了，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在问市区的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还有问限行的啊，一并来回答一下大家。今天是星期三，限行尾号3和8啊，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然后呢，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除了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我们最近经常提的松山路、建设路，目前的4个方向现在都不好走啊，松山路、建设路4个方向建议大家别来。还有一个呢是京广快速路，从合一立交到农业路北向南方向啊，可能之前因为有分流的原因，导致在农业路附近北向南现在是有一段的深红色啊，不太好走。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询问装修的朋友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先去看一看啊，回装修两个字。这5月份吧，装修宠粉福利进入到倒计时了。从5.1我们那个活动开始到现在，真的是到倒计时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推出的这个活动，100平方米的房子，就这么说，10万块钱全包了。
0: 哦，
1: 包什么呢？你说10万块钱100平米房子能包什么？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然后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的定制。房这个灯饰、窗帘什么的，通通安排到位。现在呢，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啊，发“装修”两个字，抢更多品牌的烟具、灶具，还有智能家电，还有红包。回复“装修”去看看。
0: 嗯，发“装修”就可以了。问问大家，这两天家里的这个空调都开起来了没有啊？这空调开之前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做的啊，就不然的话，你一打开就很大的那种叫什么灰味儿，是吧？灰土味儿就起来了。那针对空调换季，还有哪些正确的操作步骤呢？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讲解。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环。这会儿的东三环南向北的方向，从商都路就开始排队，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接近了南三环这长段，而现在呢不好走。另外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正便立交开始排队，一直到了机场高速上，还有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后方呢也是有。

0: 这个缓行的情况。陇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过了未来路的上桥口，这个地方的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所以说后方也是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省内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
1: 嗯，好的，谢谢丁氏。想要省钱啊，省点大钱，咱就发省钱两个字到平台上。装房子的朋友可以直接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呢，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发省钱啊，能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房子装完之后检测一下，咱住得更安心。交通广播也把大家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会在现场直接来解决各位遇到的装修问题，发送省钱来报名吧。

0: 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众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关于高考的话题了，
3: 是
2: 啊，因为米哥呢，他说今年他家孩子要参加高考，我们说了还有没有？他说他特别紧张吧。我们说那有没有同样同款的家长啊？咱们聊一聊，您是不是和米哥一样呢？有这样的情绪呢？刚好来了几位，有紧张的，有比较放得开的，
3: 对
2: 啊，总之呢都有，每个人的每个家庭的情况真的剧本是不一样的啊。还有这个阿星，你看说我家孩子，他说我倒是不紧张，说孩子不是会失眠吗？这是一种。还有刚才呢，刚才还有什么的家长一家子也跟着这个紧张的，然后还有一个也是过来人了，我们的一个阿嫩姐姐，她家孩子也都现在应该就工作了啊，她家孩子
3: 都工作了，
2: 早工作了，
3: 她看起来好年轻啊，她都工作了，孩子。
2: 对，然后呢，她就说。分享一下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3: 来听听
2: 啊，也缓解缓解大家的焦虑。说没事儿，还早着呢。
4: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你们俩目前这个家长的级别，我觉得还是属于小学水平吧。啊，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你们没有经过孩子的中考考体育、中考，然后中考报高中的学校，然后高考，然后报志愿。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大学毕业，然后再考硕士，然后再考博士，你们仅仅才是一个起点还没有到，所以啊，你们在谈焦虑，我觉得你们焦虑太早了，根本就不要焦虑。孩子的成长它是马拉松，刚才谢涵说2年级就开始焦虑，哎呀，焦虑的太早了，一定不要焦虑，一定不要焦虑啊！孩子的路，孩子都会走得非常好，不是你们设定的，也不是你们想象的，也不是你们焦虑的，放宽心，谢谢，好心情。
3: 你看看阿嫩姐姐就有点恨铁不成钢了，说你们这什么时候就开始焦虑，后面还路还长着呢，是吧？这后面还早着呢，还有什么大学硕士博士，然后工作。
2: 所以啊，各位家长们，你看好多过来人，咱们大家现身说法，大家呢分享分享自己的经验啊，自己的这个就是亲身的经历，然后给各位现在可能正在受在焦虑困扰当中的家长们也这个松一松这根弦，
3: 是，
2: 没事儿。
3: 有时候是这样的，你知道，这个人他一旦焦虑，他可不是说某一方面，他是方方面面都焦虑。你就拿我来讲，我就是不仅是在这个辅导学习上会产生这种心态，甚至我们家就是装房子的时候，我也会产生这种心情啊。这个地方呀，好像我今天忘了跟那个工长说一个细节要改的，怎么办？我就会一夜睡不着觉，就翻来覆去的睡不好，也不能说睡不着。第二天就必须找个时间再去跟工长再见面，跟他讲一讲这个地方，所以就很麻烦。你一来二去的，特别

0: 耽误时间，也特别耽误你的工作。那现在好了，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一摊活都交给华普装饰，那他们会有专人来给我们做负责。然后呢，每个月华普装饰这边现在办的有一个业主吐槽大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董事长到现场去听大家提出的问题，董事长给你回应，是不是心里更踏实了呢？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还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材料更环保了，咱住的更安心了，就没有那种太多的焦虑情绪了。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吧，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向您招手啊！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就是咱说了，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没有那些恶意增项。发家装节到平台上锁定一下专属福利。
1: 还有米哥来了，说刚才呢他拉了一位男乘客啊，然后男乘客就跟他聊嘛，聊这个事儿，说他高考的时候紧张的拉肚子，好在呢考的还不错，他参加考编面试的时候呢，一紧张就容易肚子不舒服，他说我米哥说我有点小紧张，但不焦虑不压抑，儿子状态呢比我好啊，祝福他成功上岸。
0: 哎，刚才我还看见米哥在群里说孩子的成绩一直都是就是第一名
1: 啊，很稳啊，第一名啊，
0: 第一名啊，
1: 我的天哪，
0: 想想第一名，
1: 这多让人省心呢，这事
0: 是是，你这纯粹你就是有点凡尔赛了啊，米哥。
1: 还有孟辉啊，孟总说到关于高考到这个阶段啊，基本定型了，现在呢就是巩固，关键要保持一个平常和平时一样的状态，既不要过分的放松，以为马上结束了啊，这个精神放松，这个叫什么，也不要过度紧张，现在呢基本不会大起大落，只要保持平时的水平就好，超常发挥啊，是平时有积累才会出现的，他说他们家孩子去年刚刚经历过
0: 去年高考
1: 刚考完，
0: 所以还历历在目，
1: 也是过来人呐，
0: 啊，
1: 讲一些自己的经验啊，都是经验分享。
0: 哎，我觉得他说的很中肯啊，就是说他不可能每个孩子到点就夸超常发挥，那个不太现实。
1: 超常发挥说的很对，是要有平时的积累才会出现的。
0: 是，
1: 平时你啥也不会，你咋发挥呀？你说
0: 发挥不了一点，
1: 那题干你都读不明白，你给我发挥到哪儿啊？
0: 就像我们现在再去看那些高考题目的时候，我们俩有时候高考的那两天想跟大家参加那个感觉啊，就是找一些题目嘛，咱俩每次找题目
1: 高考找一些往届高考真题，
0: 对，咱俩为啥不找数学题是吧，
1: 只能找一些语文的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为啥呢，就这能看得懂
0: 那题目都读不明白，就刚才你说的，
1: 我本来想找一个就是那种什么数学物理啊什么就这种题啊，就简单一点的题，让大家就是共同感受一把这个高考的这个做题的感觉
0: 氛围嘛，
1: 然后搞了半天发现那题都看不懂
0: 咱还是做点咱
1: 这咋发挥啊，这咋超常发挥啊，所以说的非常对，
0: 做点咱家长能做的事儿。刚才咱不说了吗，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其实要先做这几步，有了这几个步骤咱能保证家里人的身体健康嘛，首先第一步，那个滤网是要清洗的啊，千万别直接开空调，把那个电源全都给关了，拔掉插头，取下空调的那个滤网，用温水加上一点这个洗涤剂给它浸泡清洗，不行的话拿那个小软毛刷给它刷一刷，不然它那个窟窿眼啊有一些都被那灰尘给堵住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这一步做完了还不行，第二步呢是开窗通风，就是开机之前呢室内的门窗打开，空气对流，减少后续空调吹出来的污染物在室内的那个聚集，然后第三步是制热啊，就是说这个空调最好先调一个制热，温度设定到28到30，运行个10分钟，然后烘干机内残留的一些潮气，然后破坏霉菌的这个生存环境。这个我还真的是没有尝试过啊。看完这个小知识也记一记，说如果这个空调具备有干燥或者是自清洁功能的话，可以替代。这两个功能是可以的，
1: 有道理。这两天这个空调马上要开启了啊，大家回去做做准备，提早的洗洗滤网，然后提前打开热风先烘一烘，然后呢再去开凉风，然后有备无患嘛。然后有备无患的事儿还有呢，我们每天在路上开车，我们家人的这个期盼呢就是平平安安的，
0: 是啊，安全第一啊。
1: 所以呢，这有备无患的是车险一定得备上啊，有了车险给你兜个底，万一真发生点小剐小蹭啊或者是些事故什么的，保险公司来替你解决。所以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无论是新车投保呢还是老车续保，都可以试试在我们这儿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完信息之后呢，我们专业的团队就会跟您来取得联系了。 像什么之前大家一直问的比较多的，说车损险现在能不能买？建议大家买车损险啊，除了三责呀、什么之外，车损险因为里面包含了有涉水、盗抢、自燃这些以前需要单独购买的，
0: 嗯，
1: 还有一些便宜好用的医保外用药等等的，都是建议大家一块保上。
0: 哎，
1: 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
0: 嗯
1: 啊，车险
0: 这两天天不是越来越热了，前面还讲开空调呢，那就是短袖衫都要穿上了。你去年的短袖你觉得变形了，或者是颜色没有那么鲜艳，白的变黄了等等，这情况直接丢掉。今年的新衣服来了，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 UP 商城已经上了好几轮了，每一次上都能卖爆，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价格合适啊，料子也舒服，220克重磅的，而且选的是那个长绒棉，很柔软，很亲肤，穿到身上呢透气也不闷汗，颜色也很多，一共12种颜色，除了黑白灰之外，葡萄红啊、杏色啊、墨绿啊等等等等，男女同款，配亲子装、配情侣装都可以，从80斤穿到220斤，它的包容性很高。官方旗舰店价格59.9一件，咱们69三件，一件只要23，你就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满不满？直接发送秒杀来下单啊！发秒杀，选颜色、尺码加入购物车，三件选好了合并付款，就能享受69的价格了。同时呢，还有这个儿童的短袖是59.9三件，也是发秒杀，可以看一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众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
1: 哎呀，这个看到好多家长还在聊这个关于高考的话题，我们也不想再多说，因为这会儿我们怕说多了之后反而给大家制造一些焦虑或者
0: 压力。
1: 对，是的，压力。你看这个车来车往这个姐姐，这是我们的一位D姐嘛，她说她俩孩子呀是10多年前参加的高考。
0: 嗯嗯。
1: 然后说当时我们都没有去考点接送，因为他们平时都是住校生。更有幸的就是在本校考试。
0: 哦，这个挺难得的。
1: 对，他说，但是呢，现在回头想想，有点小愧疚，感觉我们是最不称职的家长。
0: 哎呀，
1: 还好两个孩子都挺争气的，就连他们上大学也没陪同去。
0: 嗯，
1: 直到我儿子大学硕士毕业到参加工作，我们也没去过他的学校。
0: 那硕士都毕业了
1: 啊，10年了呀。
0: 嗯，
1: 说所以呢，我俩孩子都很独立且自律。其实呢。现在我心里也特别骄傲，所以呢，不要焦虑，顺其自然。
0: 嗯，谢谢车来车往姐姐的分享。
1: 顺其自然啊，就什么事情让交给时间来去验证，交给时间来去评判，对吧？很多事情这一年、两年、三年看不出来，能坚持个10年、20年、30年，那才了不得。你看，比如说咱们合作伙伴啊，从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0: 哎，你说多年的坚持，护肤也一样，你只有多年坚持保养，皮肤才能保持着原来那种青春的状态。夏天风多，空气干燥，加上吹空调什么的，这个时候来给大家带来天气丹7件套礼盒。这礼盒一来就整个都给你配齐了，这个是后系列的一个比较高端的这个天气丹花线，它传承的那种养颜配方，选的是山参、鹿茸、五味子等等滋养成分，主打的呢就是深层养肤、维稳修护啊，然后那个强韧你的皮肤屏障，整套用起来都感觉比较细腻温润，上脸呢吸收也很快，它带着那个淡雅的高级草木香，就甜甜的，上脸的时候也觉得是一种享受啊。来，原来的价格是1780，咱们今天带来的价格只要399，水乳霜精华套盒到手了，150毫升滋养液，110毫升滋养乳，25毫升滋养霜，除了这个之外，还有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10毫升精华和8毫升眼霜，出差呀、游玩啊，是吧？都有了。那商城的这个会员呢，是立减5块的，394，发送大 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发大牌就可以了。
1: 嗯，发大牌两个字啊。还有看到了有一个叫王存鹏的朋友很有意思，说我在老挝

0: 听交通广播。
1: 哇哦，在老挝呀，
0: 去出差了，这是
1: 跑得可够远的。
0: 在老挝听，拍张照片来看看呗。王存鹏，
1: 你这是不太相信是吧？
0: 六七八六，不是，就想看看哈、啊，到底是咋回事？可以来聊。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啊，可以明天继续来聊一聊啊。王存鹏，如果明天还在的话，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早上7点到9点的《一路听天下》。在户外工作，在国外出差，经常这种旅居啊。如果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陈鹏，
1: 来，这就连上了，这就
0: 啊，流量够不够用？不够用，你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随身”两个字，随身带一个咱们的随身 WiFi。交往领航的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啊！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呢不虚标。回复“随身”去看一看。啊，这个机器的价格呢，原价88，现在优惠补贴完68。
1: 嗯，你别说这个随身带着 WiFi 了，随身还有一些东西，那真的是少不了的。啥呢？女生们的精华呀。前面咱们讲了有套盒，其实今天也有精华，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说的也比较多了。这口碑很好的一个单品，第七代了呀，原有成分上又升级了，经典的二裂酵母核心成分，专门就是修护那个受损的皮肤屏障的。所以刚才咱们说，现在这种天气状况，容易干燥啊。容易脱皮啊，泛红啊，暗沉呢、啊，都可以用用它，也不挑肤质啊，也不挑年龄，这个质地呢也很好吸收。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你皮肤就是软软的、润润的。我自己也一直在用它。50毫升官方售价是900一瓶，那咱们的这个活动价呢是直降601，到手只需要299。那今天咱们299买到50毫升的，如果是想入手100毫升的话呢，只要539，也是7天无理由啊！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还送一个专柜里面给大家配的那个雅诗兰黛的帆布包，发“秒杀”。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持续损害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病史、肥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更要定期监测。防控高血压重在日常调理，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腌制食品，坚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平稳情绪。确诊高血压后，切勿擅自停药减药，遵医嘱规范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并发症。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又看到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发来一些联系方式啊，就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家长们跟我们联系了。好的，我们都一一记录了，在线下呢会主动跟大家联系的啊，也见证着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是吧？孩子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幸福。那咱们的装房子这件大事儿，我们交通广播也得帮您给落实落实。我们联合华普装饰现在每个月都有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来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心里很踏实。发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放心添加，有什么事儿随时找他，而且呢还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一口价的合同，百万质量保证金，真有问题了咱也说赔就赔，不推诿。好了，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稍后也请你继续锁定 FM104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6: 要刘翔，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建设路到农业路这一长段还是不好走啊，中间呢有一长段都是处于深红色缓慢挪动当中，请有条件的各位提前绕开。京广快速路南向北。

来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也提醒各位，您如果车险到期该办车险的话，别忘了直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留下您信息的那一刻起，咱们真人的作息就会跟您一对一的来沟通，出现问题了还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所以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大概是2020年，可能很多朋友呢买车险的时候平时没有注意过，其实现在的这个车损险，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内容了。过去呢可能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然险都要自己单独再买附加险，但现在已经全部打包进了盗抢险当中。三责险更是划算了，三责险大概100万的三责，可能现在便宜的话，你如果连续多年没有出险，大概只需要300-400块钱，贵的话可能也就是500-600块钱，那它的保额呢是100万元。所以相对而言呢，现在很多朋友啊都会选择在三责这个交强险之外还要买一个三责险啊，这样呢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安心。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自己不了解也没关系，您填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啊会帮您把各项保障梳理得明明白白。您可以赶紧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客服团队会跟您直接来联系的。稍后为您送上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用户啊，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都可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接到了叫做张先生的一路求助，他说啊，自己在河北唐县这个跑车的时候遇到了点小麻烦，我们来听听张先生当时给我们反映的情况。
3: 4月1号夜里2:44，有一个闯进行在保定那个唐县，然后是我是同一时间主挂一起抓牌了，我两个当地联系了半挂车，他不是车头一个牌照，挂车一个牌照是吧，两个户口，他说我这是不一个公司，我进行了你罚我，我认罚是吧，你不能同一时间抓我两个，车头一个挂车一个，这不是有点太不人性化了是吧。
2: 这是一次闯进行的处罚，因为张先生开的是一辆挂车啊。这个挂车呢，我们知道车头有一个车牌，然后挂车呢是另外一个车牌，因为车挂呢它有时候会分离，然后呢这个可能会挂车的车头挂的是另外一个挂车，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在抓拍的时候呢，通常只抓拍车头或者只抓拍车尾，但是恰巧啊，这个地方的摄像头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把这个车头和车尾都拍上了。那如果是对于闯红灯啊，或者是比如驾驶人压线等等这样的违法信息呢，因为普通的小汽车前后是同一张号牌，而对于挂车来讲啊，可能就会存在前后号牌不同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一般来讲只录入一次违法啊，这个只录入一次违法是正常情况。那如果车头和车牌啊，挂车的车牌都被录

0: 了，那就不太合理了。所以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唐县交警大队啊。唐县交警大队呢是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我们先联系了唐县交警大队的法制室。
1: 你有事打我们那个宣传科的电话啊，你打我们642079吧。
0: 在记者表明身份之后啊，唐县交警大队呢告诉记者说，这个事儿啊得联系宣传部门。于是啊，让记者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同时也告知记者宣传部门的联系方式。随后啊，我们记者啊也跟宣传部门取得了联络，
2: 记录了同一辆车两个号码牌，记录了两次违规行为，是吧？好嘞，我们跟公安那边反馈一下，我让这边联系您。
0: 同时呢，为了加快这个解决问题的进度，按照记者以往解决类似情况的经验呀，我们又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保定市交管支队，也就是唐县交警的上级部门。我们看保定市交管支队啊，能不能协助来督促尽快解决。
3: 这边给你记录转吧，会有人给他联系，那电话网址上头，这边给他记录转吧啊。
0: 保定市交管支队也告诉记者说，他们会联系唐县交警啊，主动来联系车主解决这件事儿。大概过了三天，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接到了张先生的联络啊。我们问问他，这个唐县交警有没有跟他联系？
4: 他没联系了，让我给他发那个驾驶证、行驶证那个复印件，我给他快递寄过去了。
0: 因为是异地的问题，所以需要张先生啊把相关的复印材料要邮寄过去，邮寄呢通常也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大概又过了三天的时间，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再次联系唐县交警，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处理的进展。
5: 他给我们寄过来复印件，因为保定得核实，后来又查那个录像，因为他的摄像头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我们得需要他整个这个前后的录像，把这些拷给保定，然后保定也需要核实。这个已经给那个车主打过电话了，给他解释过了，然后这个时间也给他说来着。
0: 这个唐县交警啊表示已经收到了张先生发来的复印材料和复核材料，唐县交警啊已经补充了相关视频证据，并且上报给保定市交管支队。而撤销程序啊大概需要两周时间可以走完，大概两周之后，唐县交警主动联系了记者，说这个挂车闯禁行的违法已经撤销。随后呢，我们联系张先生，让他也跟挂靠的公司核实一下，因为只有挂靠公司才能查到他的车辆的详细违法信息。张先生啊也立刻联系了公司。
4: 刚才让公司查了，他说挂车这个违章取消了，谢谢了啊，麻烦你们了。
0: 目前这个违法录入已经撤销。那如果您在出行当中啊也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礼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刚刚很多朋友说，这几天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万能通的西游记篇的这个宣传之后啊，都觉得哎，这个里面大家讨论的这个事儿啊，虽然说它是童话般的事儿啊，是一个

0: 故事般的事儿，但是啊，恰恰跟自己的车辆情况非常的贴合啊，就是天气转热之后啊，一开空调，这个动力啊明显下降，所以很多朋友啊，包括一些朋友过去反映的，说自己这个有些车呢，在冷车启动的时候车抖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车开时间长了以后，咱们特别是在市区代步啊，老是这个红灯啊，遇到堵车呀，走走停停的时候，这个车上啊就容易产生积碳，因为它燃烧不完全嘛，就是你刚刚踩完油门之后，把这个油气混合物喷到发动机当中，它还没有完全把它的动力给用完，然后立刻前面遇到了堵车就要踩刹车，所以这样反复来回啊，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积碳就会越来越多了。这也是汽油发动机它本身存在的一个固有的一个特性哈。所以说咱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养车。我们常说车是七分养三分修啊。那如果是您想平时就保养好车辆的话，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原价是199元，咱们给补贴价之后啊，让大家的体验价都是99元一瓶，而且呢可以用大概一年的时间，10000公里或者一年就可以了，不需要每箱油都加，直接加到油箱里之后啊，然后再去加油，这样呢在跑的时候就能给咱发动机更好的保护。那还有一款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升级款，目前大家对这个反馈啊，就觉得清得更干净一些啊，因为里面是三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动力提升剂，第三瓶啊是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三瓶呢人家三兄弟啊，所以它是一个疗程啊，把全能优护三兄弟用完之后，就觉得特别是对于一些里程数相对比较长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清理得更加干净，现在呢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是三瓶啊，直接就可以带礼盒给您发到家。当然了，新升级的产品啊，清得更干净，强力除碳的就选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只需要239元。详细情况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或者来详细了解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南方谈交通的直播节目。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您可以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啊，马上到这周末，咱们23度的夏天啊就会跟您遇见。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这次呢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这三个字，发音乐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23度的音乐夏天，咱们不见不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开通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的私家车吧。
0: 嗯。
5: 我第一天我停到那个人行道上，人行道。
0: 嗯。
5: 他给我拍违罚款。违罚款，我收到信息了。我说信息，我移到人行道以外的空地。
0: 嗯。
5: 个人的门前边。我停到那边了，第一天我拍照了，就罚款了。
0: 嗯，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人行道以外还属于公共交通地方？
0: 那这个地方其他车或者人 有没有走

0: 或者通行啊？
1: 我因为我私家车，我上班期间，我现在我不开车。
0: 嗯，那不开车，不开车应该把它停放在这个车位上嘛，对吧？
1: 现在私家车，我跟你说嘛，我们家这个那个，我住那路不得大路。
0: 嗯。
1: 啊，得有车位，得有车位。现在私家车多的很，现在家里边。
0: 嗯，好，那这样哈，我们这样就是，您既然问拍的对不对哈，我们回到对不对的本身，对不对啊？肯定不看你是不是私家车啊，也不是看你是大路小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呢，我们听一下它怎么说的，好不好？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句号。第二句说的是。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车啊，也不是看你是大路小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呢，我们听一下它怎么说的，好不好？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句号。第二句说的是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分号。但是依照本法第33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什么意思？就是法律明确禁止在人行道上停车，也就是您说。

0: 这个做一个参考或者了解哈。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啊，第63条，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那其中呢包括了比如说不能在人行横道施工地段停车，不能在有禁停标志标线的地方停车，不能在有这个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停车，不能在交叉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之内停车，不能在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等等距离上述地点30米之内停车。还有一句很重要的是，这个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开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立即驶离。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什么意思？就是通常我们讲的临时停车，指的是在道路中借用道路资源，临时停靠在道路右侧，驾驶员不离开车，上下人或者装卸完货物之后马上就开走。这可以把它理解为临时停车。什么意思呢？就像公交车、出租车这样啊，网约车这样临时上下乘客之后，这叫临时停车。除此之外都叫做车辆停放。那么车辆停放就回到了刚刚说的56条，就是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那么最简单的一句话，路是让人走的，不是让车来停的。
1: 啊，这个我清楚，但是我停的不是人行道。
0: 那他是不是车辆和行人能不能从那儿走？就是你如果不停在这儿的话，
1: 不能走。那他哪一个是？他人行道一歪的地方
0: 啊？那你
1: 我认，他
0: 比如说
1: 前不五，他又没有赶到别人
0: 啊。比如说这个，如果他不从这儿走的话啊，就是你的车不在那儿停的话，人会不会从这儿走？他能不能走人？
1: 因为有人行道。
0: 啊，是啊，那除了人行道之外，那有些地方它也或者、
1: 我跟你说吧，还有吧，我这停车、我停的地方是停车车多，再往前走的地方是人家建筑，人家是有围栏围住的。
0: 哦，或者换句话来讲吧，您停的地方是不是车位？
1: 啊，不是车位，但是它属于个人的地方，它建筑没见到。
0: 啊，
1: 人行道以外，它属于要如果是公共停车。如果是行走的地方，它应该不是人行道什么了。
0: 如果不是车位的话，那就不能停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啊。当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对于道路还有一个规定啊，有一个释义，有个解释的含义。什么是道路？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或者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所以您说这个地方如果是私人的地方，比如他家院里，这没人管。如果就是在人家进了门之后啊，然后自己有一片院子，这就属于自己家的。农村是宅基地，城市里就是小区或者建筑，在这个里头，那交警显然不能去管。但是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公共车辆和行人都能通行。换句话来讲，今天你停在这儿了，明天另外一辆车走到这儿，他也能停在这儿，不用跟人家家里头商量。这也不是人家自己的私有地盘，那么这个地方就属于公共的场所。
1: 人行道以外都属于公共场所，咋不是建筑物里边？
0: 是的，简单理解可以这样理解。
1: 那是行人不能走的地方啊。
0: 你简单这样说哈，就是今天你停了，明天换个车，比如说你没在这儿停，明天换一辆车，他能不能在这儿停？陈先生，
1: 这个是以前是里边是人家饭店外边的围墙外边都是，有一段是管停车，但是这车不占人行道，
0: 陈先生，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哈，就是今天你不在这儿停了，你开走了，也没有专门有个车在这儿站着，换了一辆车，其他的车能不能在这儿停？
1: 那停的车多了，那都
0: 啊，对，所以说它不是谁的私人地盘。
1: 这个私人地盘不是私人地盘，我搞不明白。
0: 那是啊，那既然您能在那儿停，您都搞不明白这是不是人家的私人地盘，那肯定不是。
1: 应该是人家私人地盘，应该。如果是公家地盘，他干人行便道，他不人行便道应该不往那儿。
0: 那如果是私人地盘，人家能让你在这儿停吗？
1: 还有他们那树锯了，那疙瘩还在那呢。
0: 不，我没听懂您说的这个内容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法。

0: 已经跟您讲清楚了，就是如果交警违背了这些法理，那么你可以讲他违法了，他不该贴，他不该罚。但是如果没有违反这些法律，他是按照法律来执行的，那么这个贴的违法就没有问题，好不好，陈先生？
1: 好了。
0: 嗯，好，那先这样。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那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太平洋保险哈，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太平洋产险啊，这个产是财产的产啊，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参与了。另外呢，还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上线的UP 商城的好东西啊，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这个短袖，凡客一舍的纯棉短袖，因为天气也逐渐热起来了， UP 商城啊热卖2年的爆款男女同款的凡客一舍纯棉短袖给大家一直推荐。很多朋友下单之后啊又复购，因为买了2件之后发现哎确实面料还不错，只是颜色啊自己买了最简单的黑白灰，还想再买一些彩色的搭配着穿，或者是不断的换洗着穿哈。所以到夏天啊出汗比较多，咱洗衣服也比较频繁，你不妨呢多备上几件。这款短袖啊，不管是原料还是品质工艺都不错，纯棉材质，用的还是优质的长绒棉，柔软亲肤，穿在身上啊透气不闷汗，220克的重磅纯棉，耐穿不易变形。特别是有些朋友喜欢纯色的或者黑白灰这个色调，就会一次买好几件啊。说白色的时间长了出汗多，容易变颜色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就是平时啊，每天都是里面可能穿一个黑色的内搭啊，外面的衣服会换一换啊，或者是这个防晒衣会换一换。那么咱这个内搭呀，就需要每天可能要换洗啊，那您就可以多备上几件。咱们官方旗舰店呢是59.9元一件，咱们 UP 商城直接秒杀价69元，到手是3件，平均一件只要23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了。现在除了黑白灰之外，还有像葡萄红、杏色等等12种颜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您下单的方式啊，是先选择颜色和尺码加入购物车，进入购物车之后再合并付款，可以直接享受优惠。如果一单一单的下，就是59.9元了。所以您记得一定要记得合并付款。那同时呢，商城还有儿童的纯棉短袖，59.9元可以任选3件。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短袖，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可以直接进入咱们的 UP 商城来选择。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城市路况，目前呢我们看到在京广快速路金水楼下桥口这个地方北向南方向啊稍稍有些通行缓慢。在这儿也跟各位做个提醒，目前大学路还有建设路都在进行施工，所以合一立交啊这个通行情况发生了变化，从金水路往合一立交方向去是没有办法直接上3层转建设路的，所以要提醒。

0: 各位了，走到金水路这个河一立交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提前选择车道。那目前呢，建设路从河一立交到百花路这一段，以及咱们的大学路从金水河到正通路这一段，都在进行雨水管网的施工，所以受到这个影响啊，目前大学路和建设路都不太好走，有可能话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高速方面，在连霍高速郑州服务区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到年底施工才会结束，所以提醒过境车辆一定要注意避开郑州服务区来停车。目前连霍高速郑州服务区是无法进入和停车的，可以提前选择前后的其他地点的服务区来停车啊。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这个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之下来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您可以发这个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 10C 爆款商城啊，这到夏天了，很多朋友啊会带各种各样的小饰品啊，特别是女生啊喜欢把饰品带在身上。现在咱们 10C 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珠宝级的莫桑钻石啊，莫桑钻呢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产地的一个品牌哈，咱们的小伙伴啊专门前往广东去溯源一线的源头大厂，这个莫桑钻呢也是出口多个国家的一个品牌，颜色和净度都还不错，妥妥的是一个珠宝的级别。主要今天价格也非常给力，咱们普通的饰品价格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每颗耳钉呢像这个莫桑钻50分的，加上 S925 银的这个六爪镶嵌，源头直供，广播专享价是2.5折，券后只要139。那像一克拉的项链啊，这个经典六爪的镶嵌送 S925 银链，源头直供只要2.5折，券后价只要159。那这个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钻石这两个字，发钻石这两个字就可以详细了解了。所有莫桑钻呢都是 S925 银镶嵌的，颜色和净度都还不错，配权威的证书来发货，支持复检啊，工厂包邮。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钻石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呀？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武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反映的事是啥了吧？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我是通过这个小区视频显示，我给你描述一下这个时间。2026年5月9日12:20左右，我不是司机，乘坐的家伙车，后面的我称为前车，在小区的主干道靠西边头朝南，车身略呈东南西北方向停着，准备顺时针，也就是右大方向垂直

0: 老如清朝儿，小区竹竿道很狭窄，勉勉强强可以通过两辆轿车。此时开过来一辆越野车，我后面称为后车，停在了前车的后面。看前车没动，后车开动了，从前车的左边，也就是东边通过。当两车的后视镜快重合时，前车开动了。此时两车发生了剐蹭，都停了下来。稍后后车又开动了，继续发生剐蹭后，后车离开了前车，驶向停车位。之后前车也开动，倒车进入停车位。下车后发现前车的左前脚、后车的两个油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比较明显的刮蹭。我想请问，这样的事故后车前车的责任怎么划分，这个比较客观准确公正？
1: 您不是驾驶员是吧？
0: 哦，对，我不是驾驶员，我是乘客。
1: 哦，那驾驶员为什么没来反应呢？
0: 驾驶员是我的朋友，他比较忙，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描述方面不太擅长。
1: 我听懂您讲的意思了，大概就是一个北向南的道路，一个车在路边停车，后面这个车啊直接超车过去了，两辆车发生了剐蹭事故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我听您的描述，双方都有过错，有可能是一个同等责任。
0: 是一个同等责任。
1: 我怀疑啊，
0: 对对，
1: 我怀疑，因为这是根据您的描述所做的判断，但是现场的具体情况还可以让交警到现场勘察一下。这个事儿报警了吗？
0: 报警了，交警跟这个视频也提供给交警了。交警划分的是前车是主要责任，后车是，这是口头说了一下，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视频以后，口头说了一下，交警这个前车负主要责任，后车负次要责任。
1: 哦，那如果是这样下责任的话，对您这方已经很照顾了，已经很关照了。
0: 是吧？也是说人家这个交警划分的是比较客观准确，公正了。
1: 您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对您这边是比较照顾的，因为这两个车很显然是一个超车为确保安全，一个倒车为确保安全，所以两个车都其实都有过错。
0: 对，两个车都有过错。但是我这个车主呢，他好像对这个有点，他感觉到是啥呢？我的车在前面，他的车后面，他应该在确保前车的这么狭窄的路，他不应该这个强行通过，所以说他应该负主要责任，俺应该负次要责任。
1: 你现在不就是这样画的吗？
0: 不是，交警口头现在还没有这个下的那个责任书，但是他口头已经表达了，我们这个前车负主要责任，后车负次要责任。
1: 那您刚才说的是反着的，您刚才说是前车负次要责任，后车负主要责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道路上倒车，因为我刚才讲就是双方都有过错。我为啥说要是给您划一个次要责任，那就照顾您了。所以说这个倒车首先要确保安全，对方强行通过肯定不对，没有人说他对，显然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对方强行通过是我有一个猜测啊，我这不太准确，但是啊，对方为什么要抢着过？是不是你这个倒车的在这儿时间比较长？当然即便是在这儿长，他也应该在后面等，因为这个车完全通不过两条车，这个就车道比较窄嘛，完全通不过去，所以他超车没有确保安全，这个是他的过错。但是您这方，因为刚才您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对方超车的时候，明知道这儿已经很危险了，但是后车呢继续倒车，就是这个动作持续下去了，并没有停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也有可能会发生剐蹭事故，所以这个作为倒车这一方，在倒车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也会承担责任。所以我个人觉得双方都有过错，至于是主次是同等，这个交警看完视频之后可能有更直观的认识。好吧，吴先生。好，那先这样。
0: 就这样了吧。也就是说，这个交警给前车划分为主要责任也是

0: 也是比较客观，我们比较公正。
1: 一般情况下，前车倒车的话，这个倒车的，你看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如果一方就是双方都是直行，有一方是倒车的话，先考虑倒车一方的责任。那么在另外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会减轻倒车这一方的责任，因为在道路上倒车、掉头、这个逆行，这些行为呢都是。就是对于正常直行的车辆来说，它的通行的怎么讲呢，就是优先级是最低的。就是你在道路上车应该是往前走的，倒车是一种特殊的行驶状态。所以说在倒车的时候应当确保直行车辆的通行安全。所以如果一般两辆车是同向行驶，倒车的这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首先考虑倒车这一方的责任。那么如果对方有过错，也要就是减轻倒车这一方的责任。那么但是明显可以听出来对方这一方啊有过错，是因为他在你倒车倒不过去的时候，就是明显看到前方有窄的时候就强行进入这个道路，所以对方也是存在明显过错的，就减轻了您这一方的责任，大概是这么一个划分原则。
0: 啊，好好好，明白。
1: 好，那先这样，吴先生。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举办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啊，还会当场发放奖励。因为交通广播啊也是品质家装节，咱们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享受到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咱们装修的时候材料更加安全，同时也让入住更加安心，工艺也会更考究。您可以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来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锁定专属的福利。另外在这儿也关注一下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农瓶精华哈，因为这个季节啊也是花粉柳絮满天飞的季节，很多朋友容易出现这种皮肤泛红刺痛、干燥起皮、反复敏感的情况。大家用过雅诗兰黛第七代小农瓶的朋友啊都知道，这个精华呀也是雅诗兰黛当中的明星产品了，小农瓶也是畅销多年的口碑修护的单品。第七代精华在原有成分之上再次升级经典的二裂胶这个核心成分，帮助大家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除了修复之外呢，它抗初老的效果也是非常出众的。所以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平时在专柜都挺贵的，50毫升的官网售价呢是900元一瓶。

0: UP 商城节日专属活动价直降601，到手呢只要一瓶299元。今天在 UP 商城299元就能够买到5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节日期间下单的朋友，您注意，咱们申请到了雅诗兰黛专柜会员定制的帆布包啊，实用又好看。今天下单就送，常年用小棕瓶的朋友们直接入手100毫升会更划算，到手只要539。正面保障7天无理由，365天的安心购。您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另外现在啊，还有朋友会问雅诗兰黛的抗眼光眼霜还有没有了，UP商城抗蓝光眼霜15毫升，现在买一瓶送一瓶，另外还送您刮痧板啊。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直接下单。
1: 哎，小雨嘛，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2: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2: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1: 我也赶紧订上。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啊，也发现，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很多大家打热线咨询的问题，最终啊都能回归到《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找到依据。其实我们在道路上的每一个行为都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只不过啊平时可能大家比较忽略了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以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呢再回到这个科目一的这个状态哈，去看一看，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和工作也都比较繁忙，所以很多时候啊，开车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工具，一个日常。但是当忽略了这些法律法规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就是大家有疑问的问题啊。那听节目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呢更加的熟悉啊，了解相关的其中的一些内容。当然其实我们用到的常用的也就是那么几条，那除此之外啊，可能更多的啊有一些内容大家并没有接触到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网上去搜索一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马先生您好。
6: 喂，你好，刘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在4月27号1:06在平安中国平安路与仁和路交叉口由东向西，以前他这个红绿灯直行带左拐是同时亮，那天中午一直跑路也是一直同时亮，但是到下午他改个直行，先亮个几秒再亮个左转直行，造成了我闯红灯。我是一个公交车。
0: 嗯。
6: 能不能帮忙取消一下？
0: 什么原因要取消呢？
6: 就是他以前都是同时亮起，到了那天他突然跳个直行，先亮了几秒，之后再亮了左转。
0: 那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的公交车的线路调整线路，平时呢都走这条路，今天不走这条路了，换了一条路走。那你说这个乘客投诉说你能不能过来专门拉我一趟啊？
6: 那是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在生活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对吧？咱跑公交车呢，固定线路我可以理解，可能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形成习惯了。但是呢，作为公交驾驶员，更应该时刻的提高注意力，而不是按照习惯通行。你看这个地方，它路口发生了调整，这个因为。咱们的道路也是在变化的，是吧？我们的路上的管理规则可能也在不断变化，那你要跟着变化走啊，不能说今天这个红绿灯变化了，那我还不按变化走，我还按照这个方式走，那今天变了你不按，那明天变了还不按这个走，算不算违法？后天变了还不按这个方法走，算不算违法？比如说有个朋友打来电话了，说我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路口我生活了几十年了，我就出差了一周，回来以后这个信号灯变了，这个信号灯已经变一周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从那儿过，我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我闯红灯了。

0: 能撤销，对吧？这种情况太多了，是不是？所以不是说信号灯变了，我闯红灯了就得给我撤销。撤销什么原因？比如说他罚错了，这可以撤销，对吧？或者你有特殊情况，你说你车上有个紧急情况，现在我不闯这个红灯就要出人命，或者说我这个就要出危险，那这种情况下，那后期肯定会给你撤。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你的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导致闯了红灯，那这种情况肯定不能撤。那万一要是因为就恰恰是因为这个不小心不注意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说这对于咱公交车来说其实是不是更危险，对吧？所以这种调整咱作为驾驶员来讲，还是因为我们常说嘛，四种交通信号，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那你说今天这个地方突然信号灯不亮了，停电了，然后中间来个警察指挥，你说我不会看了，对吧？这也不合适，是吧？
1: 是跑题，跑叔叔多嘞。同时，平时都是同时亮，这那天都是突然他跳过几秒。
0: 我理解您的这个意思。那你说他突然不一样了，你看到了，刚走前轮过了线，赶紧刹车停住，这时候都来得及，对不对？但是你说我就压根就没看，它变了我都没有意识到，我直接就一把方向转过去了，这还是挺危险的，是吧？好，那先这样吧，先生。好，再见。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这儿也关注一下咱们的凡客一舍的春边短袖啊！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很多朋友想买短袖的话，您不妨来咱们 UP 商城来看一看。因为在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是去年买过，前年买过，今年呢又来复购，因为觉得太好穿了哈。重点的是，它是纯棉的，这个非常透气，而且呢，在咱平时夏天的这个过程中啊，要来回的清洗衣服啊，就是每天都要换，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很多朋友说我一下啊。相同款式不同颜色买了好几件，所以呢想要在夏天准备上同款好几种颜色的短袖，纯棉短袖，您都可以来咱们的 UP 商城，官网售价59.9元一件，咱们 UP 商城啊现在是秒杀价69.3元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先选尺码和颜色加入购物车，三件合并付款，可以直接享受到69.3元，不然的话您就是59.9元买一件了啊，就是69.3元，您可以三件同时放到购物车里去付款，发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大概你看看，有大概好像是一年我有个黄牌货车。当时是那时咱是河南省没有啥强制包皮这种措施，当时我买别天买了。现在我这个现在你看驾驶证是缺乏减分这一块，现在是跟在网上没法学习，我看你这边有啥。
0: 听懂了，这个事儿很简单，因为每天隔三差五吧，不能说每天就有车友来咨询哈。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学法减分。学法减分呢不是每个驾驶员平等的权利。它对于什么样的驾驶员呢？对于平时守法习惯很好，驾驶证和车辆状态都是正常的驾驶员，是一种奖励鼓励措施啊，所以呢不是所有的驾驶员都可以公平的享受学法减分，不公平很正常，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学法减分为什么他能学我不能学，不能学一定有原因， 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车辆报废，不是说2011年就没有强制报废。机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法实施条例，还有安全法是2004年就有了。那么后来呢，有了实施条例，还有了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等。机动车登记规定当中主含的四项主业务：登记业务、变更业务，还有过户业务啊，还有就是注销业务。那么注销登记是机动车登记业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所以注销业务早就有，不是现在才有。所以说，如果名下有大货车，你当时卖了废铁，拿到了高的价钱，但是没有把它强制报废，那么这个车呢就会一直挂在你的名下，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去了哪儿，只有卖废品的人知道它把它卖出去了，但是怎么卖的，卖到哪儿去了，咱也不知道。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非法的报废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车管所是不承认的，所以车管所不能把你的车注销。你的车不注销，它就会在你的名下挂着，在你名下挂着就影响到你的学法减分。所以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比如说你多少多少年的车，如果有一个政策说它不能上路了，然后多少年之内都没有这个相关的活动轨迹了，车管所可以统一给你办一个注销，那到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可能能解决。但是目前如果您自己去的话，也没有这个政策加持，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学法减分。
4: 哎呀，你看那个这东西，俺这车也十多，你看都卖十多年了，这也没活动轨迹，我也去车管所问了，车管所说了，你现在这个车弄到正规，在那正规的保费公司叫人家出保费证明，你说了现在这都卖地铁都卖十多年了，你说这现在这种问题真是咱没法解决
0: 啊。对呀、啊、所以没法解决你就不能学法减分嘛，它不影响你其他业务啊。
4: 那就是这样、啊、
0: 对呀、
4: 啊、
0: 因为当时你没有守法嘛，你没有按照规定去正常的注销，你赚了钱对吧，那卖废铁跟去送到报废回收公司不一个价钱吧。
4: 那是啊，保费公司隔了价格，正规保费隔了价格非常低，非常低。
0: 对呀、啊、为什么非常低呀、啊
4: 嗯，
0: 对不对？
4: 还没国家也没补贴，非常低。
0: 是啊，因为人家是正规报废，人家用的各道的工序跟那这个普通的小的收废铁的可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说，你想这个成本谁来承担了？成本，你把这个价格拿到手了，等于是你拿到了高价，但是把这个风险转嫁到了市场上去。这个车拆完之后，拆车价别人还在用，甚至有一些车你卖给他是报废了，但是他转卖到哪儿去你并不知道，你没有行驶轨迹不代表这辆车并不在用。比如说这个车他把牌照一扔一摘，或者甚至是破了烂了，还在一些乡村小路上在跑，万一发生了危险，甚至是这种车撞了人，这个撞了一些这个财物，找谁追呢？
4: 啊，你说这咱能理解，但是咱的确实是当时买完直接都拆废铁了，这咱知道。但是现在你说的
0: 就很简单，你就学法减分，学法减分学不了就行了，其他的都不影响。明白了吧？
4: 明白。但是您这真是希望您能给办台中提供这，
0: 因为它并不影
4: 反馈在这种情况，
0: 因为它并不影响你的正常的业务办理，你其他的车驾管业务都没有办理。我第一个给您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要学法减分，对不对？
4: 这个我也明白，能理解。
0: 对
4: 呀、
0: 啊，所以如果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大家都能学法减分，那就不叫鼓励措施了，是不是？
4: 嗯，你看，你看我，你说一下，你反馈，反正我说这问题吧，也不能说了，在那中间有啥东西吧？
0: 啊，王先生，
4: 如果说我招人。
0: 我就这样哈，
4: 黄牛能给咱处理，我
0: 也处理不了，
4: 都处理不了。
0: 我明确告诉您，也处理不了。他是、嗯、您不先您可以去试试，明白吧？就是很多人，我告诉你，黄牛的话术有很多，很多业务办不了。他，你去黄牛那儿，你问他，他没有办不了的业务。为什么？我亲身经历过我朋友身边的事儿，因为他觉得这事儿，可能办不了啊，他去找了个黄牛，黄牛说没问题，你来吧，你来找我吧，然后。忽悠了一圈，最后没办成，钱拿走了，钱收走了，啊，还有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选个好车牌，问黄牛，黄牛说没问题，你来吧， 然后最后告诉你说，哎呀，你要那个车牌，马上现在都进入这个选号的环节了，你要这个没有了，他只有一个什么什么，你要不要吧？到最后。

0: 哦，钱花了，牌没选到，你的事儿也没办了。所以为什么叫黄牛，对吧？他要是正式的代办或者是服务，那就不叫黄牛了。所以您说这个情况，你卖了废铁，你把钱赚走了，你把风险转嫁到了社会上，你还不允许跟别人有差异，你还要求跟别人享受完全一样的这个奖励的鼓励的措施，你想想那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正常的办理注销业务，不影响你其他的业务办理，你正常的车管驾管都不影响，但是不能享受鼓励措施，这是底线。所以如果将来有了这个相关政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介绍啊。你确确实实很长时间这个车没有行驶轨迹啊，达到了报废条件，那如果有这个政策当然更好，但是现阶段不影响你办理其他业务，但是不能办理鼓励业务。好，那今天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如果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看到相关信息了。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这时刻我们看到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您记好定的关键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那么另外呢，就是想要查询限行和限号的各位哈，定的关键词是您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有一点呢，就是今天哈是周三，所以说今天限行的尾号呢是3和8，我们要提醒所有尾号限行是3和8的朋友尤其注意一下。另外也来回复哈，刚刚看到了这个是阿当，就是您的这个信息哈，直接发送就是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是万能通，因为对于这个积碳不太了解，需要对产品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哈，这个关键词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微信平台就行。那另外呢，就是平时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哈，有一点我们一再提醒的，就是一个是车况路况我们要及时去查询，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平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保险是不是还在这个有效期之内，有一些保险的这个改革呢，大家还是需要及时去掌握的。我们就首先强调一点哈，像这个车险它改革之后呢，里面有一个车损险有一些变化，咱们以前单独购买的像涉水、盗抢和自燃这样的一些险种呢，现在是全部打包

考虑这个车损险，因为车险哈，它保证的就是万一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无力去赔偿的时候呢，车险是可以帮助起到大作用的。再有呢，就是您应该怎么选哈？像那些就是小险种，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它在关键时刻能够顶大事儿的，类似于像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以及车轮的单独损失险这些，我们也同样会建议大家。所以哈，车险的选择，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我开了什么车，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用车环境，我经常会用到就是哪些车险，应该怎么来选，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而至于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价格的比对也好，或者说就是渠道的一些选择也好，您都可以哈相信河南交通广播。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车险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从您怎么买，就是车险怎么选，特别是车险选择完之后，那你在后续需要去使用的时候找不到人，这都是很麻烦的事儿哈。所以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呢，我们再刷新一下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哈。刚刚有一个信息我们要跟大家再做一个分享，在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59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刚刚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在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也在赶往现场。再次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59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通行方向，因为刚刚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大家可以通过第二、三、四车道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行驶。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任何车消费相关的，您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我刚上节目之前呢，还在看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在群里面留言，大家哈能理解，就特别是就是第一次买车或者是第一次选择这种新能源比较新的车型的朋友，你看我们的这个坚持发的信息，我刚看到就是在讲说，想第一次哈接触这个新能源车，也不太了解这个新能源车购买的这个逻辑，跟以前那种传统的燃油车一样不一样？另外呢，肯定大家现在也能够慢慢的了解，或者说已经逐渐开始适应哈。现在新能源车呢，基本上都是全国统一的一口定价。像以前买车呢，可能大家说这个车型的差异啊，地域的差异啊，包括就是你找的人这个差异不一样，可能你在获得的这个产品的终端的这个交车价格，它也会有一些差异。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啊，就是买车就车消费这个事情，它也充满了就是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大家在有任何涉及到特别是新车购买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联系。坚信的信息我看到了，节目之后呢，我会跟他进行联系。那朋友们也一样的哈，你也可以在我们一个是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哈，就是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这样呢，在节目之外哈，就像我们的坚持一样，有困难需要来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随时在群里面，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听众，大家都会在群里面啊，就互相支支招，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种买车或者是车消费、车生活的一些经验，大家可以随时来沟通和交流的。另外，新乱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就跟大家再提醒一下，车险是在它到期的前30天您都可以去续保的。另外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昨天开会呢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问到了在场的很多朋友，你是什么保险公司的那个车险，你能不能够想起来，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拨打哪一个电话。其实很多朋友在那瞬间就懵了，说哎，我是买的谁家的保险来着，那个电话是多少。所以我们跟大家强调哈，和车险相关的问题认准河南交通广播就行了。我们能理解，就是其实还是咱们讲的一句话，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干。我们天天跟交通、跟出行、跟车打交道，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向我们来进行咨询。我们就是您那个副驾驶的那个伙伴，就是您身边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发好了，就可以及时联系我们。和车险相关的哈，怎么买、怎么用、怎么理赔，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信息

也回复给我们的那个新浪这位朋友。另外再来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共性话题的一个提示哈，昨天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就群里面的听众确实这个咨询的问题那个思维也很活跃，大家在探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保养车了，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保养车不是说咱买的这个机油就刚刚好，或者说不是每一次保养你那个机油都能够用完，而且大概率的情况下朋友们去保养车总是会剩下那么一点机油，弃之可惜，对吧？那你说你留下吧，你就会担心说听人家讲这个机油如果说没有用完留到下一次再用就会过期，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儿哈，就是做保养机油没有用完能不能够留到下一次咱们接着用，就大家怎么想哈，你也可以随时发表您的观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来做一个就是车主养车的一个用户调查。经常跟大家说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车都是一开始买的时候特别的关心，各种搜索这个信息资料，但是当车真正买回来之后就很多朋友怎么用它不知道，或者说就是可能真的就忽略了，甚至我们在提新车的时候销售顾问说哎，老师我把这个车给您讲一下，哎行，就是怎么开怎么启动它怎么让它跑就行了，那真正的哈就是关于车辆的养护可能大家在那一时刻确实是忽略了，就比如说做完保养之后的机油没有用完，那么下一次能不能够接着用哈，这个事儿要看怎么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说的哈，如果说机油里面就是那个机油桶里面剩一点丢了很可惜很浪费，那么剩下来的能不能用，先说哈它可以留到下一次用，那么首先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得知道这个机油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那如果说是咱们新买回来的就是或者是没有开封的机油，它一般的这个保质期呢可能会在4到5年，那长线哈基本上我们就建议大家到5年差不多了，如果是已经开了封的机油那保质期其实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开封之后的机油哈你最好就是说再拉长咱也是得在1年以内用掉，因为你按照车辆的这个行驶里程对吧，正常私家车咱不说以前跑20000，现在根据这个大数据的调查正常私家车的合理使用里程应该是在15000左右，那么我们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来讲不管是您的首保二保或者是后续的保养基本上就是5000-10000公里，所以怎么着在1年以内哈咱们都是可以把它使用掉的，那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做好这个密封，那机油呢它里面是会慢慢的凝结的，因为它发生了氧化，那么这个机油添加剂呢它就会慢慢的降解，会损害到机油的性能和它的使用寿命，所以哈就是如果说能不能留到下一次用，能，前提是我们得把它密封保存好，一般来讲哈就是车子5000公里或者是10000公里保养的时候刚好就我们刚提到的还是在1年之内的这个限期，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啥，只要你把它密封保养好就那个保存好了，没有用完的这个机油剩到下一次来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那朋友们会担心的就是说这个机油放久了之后它变质，我们就得知道哈机油它变质的主要因素是啥，水分氧化和空气里面的那些杂质，因为当机油如果是混入水之后呢它会和水发生这种亲和作用，它会让油液乳化生成那种就是乳浊液之类的，它就会让你的机油呢慢慢的失去这个润滑的作用，同时你的这个润滑的作用失去了那它是不是就会加剧磨损对吧，时间长了甚至可能会堵塞我们的整个管路，那么同时就是说这个水和机油里面的像硫氯离子它作用会生成那种就是硫酸和盐酸，就是大家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如果是生成这种东西那它是不是就具有了一定的腐蚀性，它就会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整个车辆的金属部件造成腐蚀损伤，开封之后的机油哈多多少少它都会有一点就是暴露在空气当中，就是会不断的去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增加它的一个含水量，所以说机油里面如果说它再含有那个添加剂，空气里面的湿气呢也会慢慢的跟这个机油相互发生一些作用，它就会溶解水分，而且添加剂越多那么机油的这个吸湿性呢就会更强，这也是为啥就很多朋友说这个车辆保养的时候不太信任那种大桶的机油的保养，就是因为大家总是会担心说那个大桶的机油它难免对吧接触空气啊吸食水分呐、啊，然后造成整个就是机油品质的一个下降，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像人家说你以前在各种炸鸡店去吃炸鸡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担心它那一锅油炸了炸炸了炸它那个时间长了那油还能行吗，它里面哈也不排除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翻台很快，所以你不要看它是大桶的这个机油，它可能比如说就是咱们哈单辆车你觉得说我就每次就用那么
那么一丁点儿。但是比如说对于维修站来讲，它可能同时就是接纳的这个车子比较多，也就是说它那一桶油它消化的比较快，可能还没有在被严重的就是腐蚀之前就已经使用完毕了，就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包括我们去很多 4S 店，它这个

0: 机油更换的过程当中也会使用那种大桶的机油，大桶的机油呢其实也为了就是说这个降低它的成本，就类似于咱们家里面你洗头发的时候有那种大桶的家庭装的那个洗发水，也有那个随身携带的小包的洗发水，对吧？所以哈，它是满足不同的用户的，咱们也不能说就一棍子打死，说你这大桶机油我就不能换就用不得，要看它在整个就是使用和存放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严格的做好了这个密封的一个管理，包括咱们自己的这个就是没有用完的机油也是一样的哈。那我们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保存，你像开封之后的机油呢，它得在那个干燥的环境下保存，一般它适用的这个温度呢是在就是不要晒到，就是我们简单一点，因为你不可能就感知每一个温度，对吧？就是不要让它晒到，特别是你不要把这个没有使用完的机油放在后备箱或者是阳光直射的地方，不要随身去带。那因为有一个统计哈，就咱们单讲温度这一项，就是温度每升高大概10度，机油的氧化速度呢它就会增加一倍。所以在这儿哈，就是没有用完的机油，我们就用那个保鲜膜你给它封个口，然后把这个盖拧紧这个瓶盖之后避开哈，就是这个阳光直射的地方储存就行了。对于咱们车主朋友来讲，就是千万不要把它留在后备箱里头。这是我们一开始哈跟大家讲到的，就是也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对吧？就是我的这个车子去保养，我这个机油没有用完，是扔还是继续留着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影响。我们今天呢就直接已经给大家做好了这个回复，那朋友们还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依然可以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多乐发来一个信息说，能不能说一下领跑的410？可以哈，待会儿我们给您讲一下这个车。在评价这个车的时候呢，我希望您可以再发一个信息，比如说你在买车的时候你的这个需求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这个领跑的410是不是适合你。目前可以一句话回应的就是领跑410目前的市场的这个市占率很高，也就是说它的销量还不错，这点呢可能对于您选车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另外飘动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朋友们想要获得这个人工坐席的一对一的帮助，您发送完车险之后呢，点击我们的链接填写您的信息，也可以在后台呢直接就是联系我们的客服就行了。我们的客服哈，不是机器人哈，是真人的一对一在线给大家解疑答惑的。所以朋友们和车险相关的怎么买怎么选，后续有问题怎么反馈怎么反应，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0: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2: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跟朋友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是30到32度，最低温度在西部山区是13到15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也提醒大家哈，就基本上这周呢一直到周末都是30度以上的这个温度，所以朋友们在这个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觉得现在开着车，就特别是你刚上车的那会儿，因为如果是车在地库里面放着哈，即使它没有那么的晒，它也会让你觉得整个车里面很闷。那如果是我们在地面上停车的话，你坐进车里的那个瞬间，你会觉得它像一个蒸发箱一样。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坐进车里之后呢，首先您把4个玻璃全部给它落下来，然后在您匀速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等于说就直接实现了一个空气的一个互换。另外很多朋友呢，就是在做完这一步之后，你打开那 AC， 你想要感受这个空调的冷风，你却发现它空调制冷很困难。你就说，哎，我加了这个氟利昂，我也做过这个清洗了，为啥它现在制冷还是这么慢？这也是哈，在夏季，就是特别是就车辆的行驶里程在10万公里以上的这种，我们说的传统，咱讲哈，这个老定义上来讲的一个老车，它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哈去看一下，是不是因为有这个车辆的积碳，因为积碳发生就是产生之后呢，它也会影响的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它整个带不动，所以说你整个这个车辆你坐进去之后，你会觉得体感它长时间它凉不下来，你感受不到那种制冷的效果。如果说车辆的发动机有积碳了，大家是需要及时去清理的哈，就跟咱们讲的它都是一样代修的方式。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养护的话，那么后续它带来的这种后患是无穷的。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哈，就是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看吧。一个是我们得算一笔经济账，积碳产生之后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什么？油耗会增加，油耗增加咱就按照每百公里增加一个，按照当下油耗来算，结合私家车一年，就算就不说1万5、1万公里，你一年得花2000块钱。所以哈，我们会建议大家1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尝试一下，这样是花小钱办大事儿。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您平时的用车环境，对吧，就是早晚高峰期相对比较拥堵，还有呢就是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经常都是在短途行驶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注意哈，车辆有没有积碳，或者是咱们再说还有一些场景，您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车，我们都知道超车是需要很果断的，你不能犹犹豫豫的。如果你觉得它的动力跟不上你的这个想法的话，也是因为就是车子动力减弱了，它的这个车辆的积碳积累的比较久，特别是哈，我们再跟大家强调，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一定要去进行积碳的清除。因为这种积碳的影响，您是目前已经可以感受得到了。那如果说朋友说，哎，我这车才有3、5万公里，用不用管它？严格来讲呢，就车辆在行驶3万公里之后，你都要去关注积碳的问题。但如果是3、5万公里的朋友，你可以去选择万能通的单支除碳养护机哈，先用单支去清除一下积碳，整个车辆的动力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所以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是产品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说大家在品质方面哈不需要去担心，您需要考虑的就是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性的去选择产品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上的，您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它里面是3瓶装的哈，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以咱们正常私家车为例，单次咱就使用1瓶就行了，就记好了，我们万能通序列的任何就是成套的产品哈都是单次加1瓶。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秋月的信息我们也回复一下，刚刚就看到了，就是三兄弟跟精装礼盒的区别，不知道应该怎么买。首先哈，很核心的一个指标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8万公里往上是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是全能优护三兄弟。那精装礼盒呢，它更适合就是一个是车辆的行驶里程，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对于车的动力你有比较明确的这个需求，你比如说我经常要跑高速，对吧，我需要它那个就是劲儿足一点的朋友，您都可以越一级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到手价格是239三瓶哈，确认好价格之后呢，支付下单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今天很多朋友在发这个就是秒杀，我看一下，我们今天秒杀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产品是雅诗兰黛的第7代的这个小棕瓶的精华，怪不得很多朋友在发这个精华。大家一定听好哈，我们节目里边商城里面的这个关键词呢，其实就那么几个，发秒杀呀，发团购啊，发大

牌就行。先说发秒杀哈，秒杀您今天可以看到的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这个小松瓶，因为在这个季节那个花粉的柳絮满天飞，就很多朋友的脸上已经开始有那种泛红和刺痛的感觉，甚至是干燥和起皮。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本身我们的这个就是角质层它是比较脆弱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十足的去补水的话，那么我们的肌肤屏障就会被它打破。所以今天 UP 商城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首先回购率比较高，另外呢它也比较适合在春季，就是我们皮肤出现敏感情况的时候呢及时来进行补救。小棕瓶它也算是就是畅销了很多年的一个口碑单品，你像它的第七代的精华在原来的成分上呢做了升级，是有经典的二类酵母作为核心的，它是专门帮大家修复那个受损的肌肤屏障，就是很适合你比如说这个舒缓春天我们这个皮肤泛红和干痒的一些症状，就换季的时候啊，改善敏感肌它是比较有效的，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皮肤有干燥脱皮以及有那种暗沉的那种黄色出现的话，都需要去及时修复它一下。它有那种就是抗初老的一个效果，而且一瓶小松华的精华液它兼顾了还像淡纹紧致保湿，那多方面给我们皮肤的一个维护。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之后呢说，哎，我对这个品有了解，挺贵的。确实是因为它那个小棕瓶就50毫升，官网的价格是9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会直降601块，价格核算的很精准了哈。到手一支呢是299，您今天在 UP 商城看299可以买到的是5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节日就是期间下单的朋友哈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哈给大家申请的是这个雅诗兰黛专柜定制的一个帆布包，很实用很好看，今天下单的之后给大家送，常年用的朋友哈可以直接去入手两单就更划算，因为两单100毫升到手的价格是539。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记好了，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当然这个护肤的有了，像类似于对应到的那个眼霜，抗蓝光的眼霜雅诗兰黛家的也还有少量的这个余额，它现在是那个15毫升买一送一的一个机制，还会再加赠一个海蓝之谜的流金刮痧板，到手的价格是388。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都记好了，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也感谢朋友们对于我们商城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福利单品的一个信任。再看一下，这个是我找一下啊，云水禅心的保险我们也看到了，再次跟大家提醒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哈，对应的关键词就是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还有一点就有一个事儿得跟大家说，就是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出行启航一直到现在跟千家万户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是成立35周年了，所以说在5月31号之前，大家都可以去打开微信去搜索关注一下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他们现在正好有一个线上的粉丝节，而且太平洋产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和礼品，就等着大家参与。那方式很简单哈，就是在这个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这个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参与他们的这个线上粉丝节了。那有任何问题哈，大家当然可以直接就是在线进行咨询和交流。再来回复一下刚刚我们是谁呀、那个问啊多了问到那个领跑的410，跟您说一下领跑410首先就它的定位呢是一个就是打智能的，而且它算是从个头上来讲是一个中型的 SUV， 基本上就是在15万以内的一个区间，12-13万、13-14万的一个价格。它是有这个增程的混动也有这个纯电两种动力形式。那么它本身哈，就我们讲到这个领跑是从哪一年24年开始，就是差不多24-25，包括像今年一季度哈，它整个市占率就是冲的挺猛，就我们形容一句话，就是它是这个品牌是属于有点闷声大发财哈，因为它是打的那种类似于就是降维的，就我这个车价定的不高，但是我能够给到你的东西比较多。而这个就是大家会说那为啥它可以做到这样，因为它有很多全域自研的技术，就你掌握了这个自研技术的时候，你就会比其他的品牌少付出很多的这个成本，这点大家应该能理解哈。那么就像我们刚跟您说的，就是您选择这个领跑的410，因为它本身跨度就是价格跨度有，而且它的车型也不一样，它那个驱动方式也不同，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结合你
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用车需求，你需要什么我们就去考虑什么。你像我们说的哈，这个就是领跑的 C10， 它本身也是有 L2 级别的一个驾驶辅助，它会支持全速域的一个自适应巡航和自动泊车，就是说你对于它的这种智能化依赖度比较高的朋友，就是可以直接来选择这辆车。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它有530的这个版本，有605公里的版本，我指的是这个纯续航的这个部分哈。车辆呢就跟咱们以前

0: 买油车 1.8T 2.0T 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或者说纯电车型，它是按照它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来给它命名标价的。你比如说有这个605公里的激光雷达，对吧，它的这个价格可能顶配在142,800，但是它给完各种补贴优惠之后，可能价格也就是在不到12万左右的样子哈，您可以去更多的考虑。另外呢，就是激光雷达也是很多朋友愿意去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有那种就是大床的模式，什么意思啊？就现在很多车呢，它都已经开始说我们可以支持就是一键成床或者是多模式下成床的一个方式，是为了能够方便让很多人在车里面有这个休息需求的时候，它的座椅本身可以改变的这个角度也比较多。你把座椅放倒之后呢，你像很多其他的品牌车型上啊，包括那个小鹏上，它也会有就是车辆你点击按键直接就是座椅放倒之后呢，它那个床垫会自动打开，就类似于这样的配置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就是怎么能够给大家提供更舒适的这个体验，很多车企呢也在这上面开始下功夫了。所以哈，就是这个车我觉得目前从销量上来讲是优化的选择之一，但还是要看您个人的这个实际的用车需求哈。如果需要我们节目帮助，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您的信息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
4: 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

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主持人飞扬，和车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在线交流。现红发来一个问题，他说万能通从哪来下单？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然后按照您的车辆里程对应的去选择，8万公里以上选择精装礼盒是到手239块钱三瓶，8万公里以内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到手三瓶，如果是5万公里以内的朋友，您选择单支到手补贴之后的价格是99块钱。然后呢，松华问了一个问题，万能通有用吗？我这么跟您说哈，就是首先你得知道，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万能通这个产品，对吧？它一定是有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这个产品它才会出来。那么市场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经过很多这种很多年大家用车的一个反馈，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车子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肯定是要逐一排查可能是存在哪方面的原因，对吧？那现在呢，就是很多时候各个品牌都会发现车辆呢，你说它产生积碳，那产生积碳的这个就是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跟这个车的这个技术直接相关还是怎么样？其实根据哈，就现在很多这个车型在排除和解决这个问题当中，就发现它和您首先一定是添加的这个汽油的品质有关系，另外就是您的这个用车环境，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养护意识哈，跟这些是有关系的。为啥这样说？首先积碳是什么？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在我们整个燃油系统里面留下的黑色的胶状物质，对吧？那它这个燃烧就涉及到哪儿呢？一个是比如说风沙大的时候，对吧？你像你的那个车里面像这样的天气，它进那种沙尘进来以后，如果说你不能够很好的在内部，就发动机内部你把它给消耗掉，时间长了以后它是不是会慢慢形成杂质？一天两天时间长了之后，就跟咱们在你哪怕就是喝水时间长了，它是不是有这个水垢，对吧？这个道理有点接近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车辆的积碳的清除，它跟你去做这个机油的更换，它都是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的范畴。所以我们在车子的使用过程当中，就你任何东西你都得去养一养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肯定是认为万能通它一定是有用的。那么它这个用途体现在哪儿呢？一个就是我们把车辆的积碳给它清除掉之后，首先车子就会有劲儿的，就是你发动机缸体内部在做工的时候，它老是有一个杂质在里边，它堵着你。就跟你说，就我们跑步的时候，如果我们整个这个呼吸道它是很通畅的，你是不是整个人跑起来就很舒服？但如果说我们现在上呼吸道感染，它里面卡口痰，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就很不舒服？随着我们这个清除的积碳哈，就是要把那口痰给它清掉，让我们整个人或让我们整个车的这个状态呢更顺畅一些。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这个呢，是因为你看，其实现在市面上哈，就是可能接近的产品，大家听到的、接触到的也比较多。那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第一个吧，还是要认准就是这个品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给您的这个售后随时来做托底的哈，这点也很重要。我们的这个产品都有十几万的这个用户了，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这采访车都在用哈，所以说这点您可以那个放心。另外，我刚还刷到的是谁的那个信息？大概的意思是说到说那个可能用的差不多了，发现家里边还有一瓶，那个2年前买的没用，用完估计是当时我们有那个3瓶一起卖的，您是买的那个套餐漏了一瓶哈，没关系，它的保质期是3年有效，只要在3年以内您都可以去使用。而且从您的这个信息互动上来讲，应该是我们的第一批万能通的用户哈，也非常的感谢。就很抱歉我那个信息我刷过去了，因为比较多没有记住您的名字，但信息哈我有印象，回复给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这个保质期是3年，3年之内来使用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不需要担心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小棕瓶是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价格是到手一瓶只要299块钱，您可以买到50毫升的那个正装哈，50毫升的。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还有就是所有就在近期哈，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您得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家庭装修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就从我的这个装修的经验上来讲哈，我每一次都说一定要提前做功课，然后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跟这个设计师充分的去沟通，然后要跟师傅这个千叮咛万嘱咐。说实在的哈，就是你总是会觉得每一次还是会给自己留一点遗憾。然后我也在想，就是为啥，就是大家有任何消费的时候呢，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问
问问身边的朋友，哎，听说你上一次装修了，那还不错，咋样啊？是在哪儿装的呀？那个能不能推荐一下？这是大家就是有任何装修需求，首先能够想到的一件事情，跟买车是一样的。你看为啥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叫买车找飞扬？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一开始就是因为身边有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都在问，哎，我想买个啥车？哎，你说那个车怎么样？当你能够成为他

0: 很信任的一个就是推荐的或者说靠谱的一个知识分享伙伴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你的。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说哈，关于房子装修，其实一开始我们自己当然是要做功课，但是与此同时也很重要的是您的身边真的是能够站着一个能够对您负责任而且又比较专业有过经历的一些朋友。就像咱们说为啥任何事情你买什么东西你都得看一下买家秀，因为他经历过之后呢，你会相信他，哎，总是你听一听聊一聊，那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一个过程。所以哈，朋友们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话，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讲，就是说的再好都不如我们眼见为实，我们亲身经历过感受过。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您经常担心的哈，就是如果说他有这个工程的延期咋办呢，你不用催他，他一天延一天让他赔200块钱，就是真正的你涉及到他的利益的时候，你就会掌握主动权，你不用去每天催还很不好意思的催，对吧？这是他品质的第一个保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一开始就谈好了价格，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除非后续你说咱们觉得说我要增加个啥，对吧？那是可以的。但凡没有这个需求哈，其实我们说好的是什么价格，按照这个来执行就行了。再有一点，就是在整个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儿有他们放了100万的保证金，真的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就用保证金先给大家赔付了，就是能够让您担心的那些事儿，我们全都给它解决掉。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哈。你像现在每个月举办的这个业主吐槽大会，它是一个沟通的桥梁，而且是董事长亲自坐镇聆听的。那也就是说，有任何问题，我们的这个解决的效率会更快。关键是，如果说大家这个建议确实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直接还在现场给大家发奖励。所以我觉得这个哈，是我们做品质家装节一直在卡的一些很核心的点。那大家有任何房屋装修的需求，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说您有这个老房的改造，对吧，都是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像涛的888我们看到了，一定记好了哈，我们刚说的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那个8万公里以上的是选精装礼盒，是239三瓶，8万公里以内的去选择全能优户三兄弟，它是199到手三瓶，5万公里以内的朋友选择单支就行哈，单支到手的这个价格呢只要99块钱，我说的全部都是交通广播补贴之后的价格哈，原价那肯定是要比这个就是再更贵一些的。所以大家有任何需求都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看看啊，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在发钻石，我看看我都看到谁的钻石，丽君的钻石我看到了，那个禅心的钻石我也看到了，叮当的，暖暖的，阿宝的，阿霞的，紫秋的，这么多朋友想买这个钻石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首先我们说这个钻石就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因为它的那个精致度很在线，就会让很多女生看到那种不灵亮闪的东西呢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就是珠宝级的一个莫桑钻，所以说哈，朋友们调整一下关键词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先发钻石就行了，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呢，因为它本身哈就是出口很多国家，莫桑钻这个品牌是有知名度的，它那个颜色和纯净度一定是在线的，而且能够做到就是珠宝的级别。然后就是我们说完之后呢，就很多朋友肯定是心动的是价格，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鉴赏力我都是有的，我看哪个喜欢哪个好看我就入。价格哈，因为我们打了一个就是很经典的一克拉的一个系列，包括有一克拉的耳钉啊，对吧，然后我们有这个一克拉的项链啊，一克拉的戒指，还有哈就是当下其实那个小方糖的那个系列不是也是一个爆款吗，经常断货。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的有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钻戒，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那个耳环，还有一克拉小方糖的项链，就是整个这个品类非常的多。如果您是我能再升级再大一些克拉数当然可以，有一个两克拉的人鱼类的一个项链是明星同款的，券后的价格只要259，另外还有一个0.5克拉的满钻的钥匙吊坠送给您 S925 的银链，整体下来的价格才389。所以哈，就是品类很多，大家按照需要去选择就行了，颜值都是很在线的。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那个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大家就是你可以去看，我个人喜欢的是那个就是一克拉的一个耳钉，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整个人跟别人去见面，你整个就是第一印象一定是在上半身，你的这个就是整个的妆容形象气质，其实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因为耳钉它不会很起 强，但是它又是那种就是很点睛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个人还会比较喜欢那个一克拉的耳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按照您的需要来选择就行了。所有的莫桑钻呢都是 S925 的一个银来镶嵌的，颜色纯净度都不错，而且配备了权威的证书来给您发货，也支持复验，不影响二次销售，有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会送给您专属的礼袋和礼盒，自用送人都行。对的关键词发钻石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和车消费相关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咨询，或者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刚刚说完这个钻石之后哈，来看一下那个，这个是淡淡浅浅发来一个信息说，飞扬老师推荐的耳钉价格是多少钱？您其实发送那个钻石之后哈，发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看到。我刚刚推荐的那个，就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是一克拉的一个耳钉，它就是圈后的那个价格是139，但如果说是在原头厂家买的话，那个价格会更高一些，您可以去看一下，也感谢您哈，相信我的这个推荐。那么另外呢，很多朋友也在发这个钻石，我把那个大概的价位区间吧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从100多块钱开始，然后到就是我们说其实按照您的这个选择和需求，我们今天这个钻石序列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价值其实都不是很高，不是价值不是很高，价格不会很高，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挺可以的，朋友们可以去选择一下。对应的关键词你就发送那个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但是那个耳钉哈，那个耳钉就是它是那个就是50分的，是 S925 银那个镶嵌的，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个一克拉的一个系列哈，比如说你把那几样它拼在一块，它可能整体营造那个效果会比较好。我是觉得，就如果说我可能平时选的耳钉比较多，那如果你选择的话，你可以把耳钉、项链、戒指，你整个就是一套打包带走就更合适，一共下来就几百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非常实惠了。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电闪雷鸣的车险哈，我们看到了，就朋友们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发送完关键词点开我们的链接，按照我们的这个提示步骤去填写留下您的信息就行了。再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刚是谁在问我说这个胎压应该怎么来监测。首先哈，就是朋友们在这个季节，就是您能够关注到胎压这个事情，首先咱们这个车辆的使用或者说养护意识就很强。那其实呢，就是轮胎哈，这个胎压它每一个月它都会在正常流失，因为你的车辆的载重的原因和你经常行驶的原因，它每个月流失大概是在0.07帕左右，所以说这个以前是确实有过一个测算的。那么当这个温度的环境它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轮胎的胎压它也会跟着变。比如说哈，咱们就说以这个米其林吧，以米其林的这个轮胎的这个胎压的一个安全范围指标做一个标准的话，就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标准胎压正负0.2帕来说，它都算是一个就是自然流失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车辆你打完这个就是胎压之后，你过差不多就是3个月左右，可能它就会低于你的一个安全范围。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你可以去补一补这个就是轮胎的胎压。那当然其实我觉得现在你看很多我们身边都有那些维修店，就是你整个就测量一下胎压呀，就是补补气呀，都挺方便的，对吧？我们会建议哈，特别是就咱不说一个月还是3个月，你每一次有长途驾驶需求之前，咱们都一定要去把这个胎压去看一看，特别是在夏季哈，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对于这个胎压影响也会比较大。或者是说这个温度它比较低，就是温度骤降的时候，轮胎的胎压受影响就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有条件的话，其实您就一个月咱检查一次，对吧？最起码咱3个月去检查测量一下胎压，这都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了。而且现在你看这个车它智能化越来越强，其实它本身里面呢也会有一个在您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的姿态或者车辆的状态那栏，它会直接给你标注上车压，如果是车压就是超出这个正常的范围值，它会给到一些提醒的哈。但是我们还是说什么，就是车的提醒是车的提醒，我们人的这个主观意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把这些信息哈回复给在微信当中向我们来进行这个咨询的朋友。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发钻石哈，今天我们这个莫桑钻确实就是按照您的需要吧，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价位的款式还比较多。对应关键词哈，您只要发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一个呢，是因为最近我们还有一个那个爆款的产品，是天气丹的一个气垫套，它呢也是给我们的皮肤做那种，就是当你觉得你的皮肤很缺水的时候，你觉得你皮肤有紧绷的时候，你来选择它就可以了。那个天气丹这个花线系列呢，它本身就是后这个护肤品牌里面的一个高端系列，常年都是口碑在线的。我觉得很多朋友哈，说到天气丹都不陌生。那它本身是那个宫廷的养颜配方，里面有甄选的山参、鹿茸、五味子等等，它都是滋养的，而且主打的是深层的一个养肤，可以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就是稳定。它是从那种就是底部开始养的，它不是 是说单纯的做一个表面的那种补水，整个的那个质地呢是比较细腻和温润的，就上脸的时候它吸收很快，就大家特别讨厌那种就抹到脸上半天还是油乎乎的黏黏的那种感觉，对吧？特别是在夏天那种就是体感还是绝对受不了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的是它很容易推开而且它很容易被吸收的这个天气丹的七件套哈。首先官网的价格是1780，那么今天我们的美妆专场的价格是399，它里边这个七件哈指的是啥？150毫升的那个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另外呢还有25毫升的那个滋养霜，就是三瓶正装到手之外呢，还会额外哈再给大家加送的还有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眼霜。就它为什么要打这样的一个就是组合？是因为就充分的考虑到，你像朋友们可能你出差的时候，或者是你短途出游的时候，有一个小样哈，咱们带起来也方便。就是你用完之后，你就不需要考虑它是不是还会再次挤占你的化妆包，对吧？所以一共到手呢是7件套，而且如果说您已经是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了，我们还会立刻给您减5块钱。不是的话，就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信息就行。到手的价格就394，直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哈，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不到400块钱。它整个这个哈，确实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特别是就是夏天很热，我们需要就是及时做这个皮肤养护的各位可以来考虑那个天气丹。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个性化的问题，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0: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5条肤质，up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4: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他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车相关的问题哈，发送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山丘也问到了，说飞扬老师能不能再说一下这个怎么判断车子产生积碳。看从几个方面来讲哈，就是一般就是很专业的，我们说是需要通过车辆的内窥镜到您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缸体的内壁，就跟我们有时候做那个胃镜检查一样，它是可以通过内窥镜去来看的，这是就是行业内很专业的一个方式哈。当然这个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做安排，咱们可以带着车去做检测。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体感上来看哈，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辆近期油耗一直在增加，而且车子的动力就是偏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车子又有一定的行驶里程数了，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个积碳产生的。特别是在最近我们跟大家讲的，如果是温度很高，你的车里面就制冷慢，你已经换了氟利昂也做了清洗还是不行的话，也要去看一看是不是车子有积碳了。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的客服留言，我们会给大家这个解释和说明，有图片视频都可以给大家看。而且您可以到我们那个商城首页看一看，就朋友们买过之后的这个互动的留言，可能对于您选择哈会有一些帮助。云飞的888我们也看到了，提醒一下哈，就是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产品就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这个就是茉莉花发的这个大牌我们也看到了哈，大牌您可以对应选择到的是我们的天气单的七件套哈，是七件套，到手的这个价格是394块钱，有5块钱是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给会员的一个福利，发大牌到我们微信平台就行。另外5月份装修呢也是宠粉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是一站式配齐的，签约还会再给您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做定制哈，灯饰窗帘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哈，就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包括智能家电，抢现金的红包。对应的关键词哈，直接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锁定福利。那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此刻因为施工的缘故呢，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23点的时候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各位稍安勿躁，可以调整其他的路线。目前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欢迎朋友们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让咱们出行在路上能够提前了解高速的动态。咱们要提前了解一下路况，也要感受一下车况怎么样。如果说您的车啊，目前空调打开了，感觉半天车里都不凉，可能不是需要加氟了，不是空调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换个角度来想啊，是不是发动机积碳太厚了，需要清洗积碳了呢？除除积碳吧。阿拉伯数字3个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清除积碳，让咱们的车啊好开又轻盈，凉得快一点。那您看啊，天儿这么热，如果说空调再不给力，或者说开了空调带不动，油耗特别高，那这都无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了。朋友们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微信平台上，根据行驶的公里数来选择来下单就可以了。比如说3万公里以内的呀，咱们90多块钱下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所以我们对使用效果呀、售后呀、服务啊都要有保障的。如果说咱们的行驶公里数是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那咱们下单性价比超高的万能通三兄弟哈，这三兄弟是3瓶，1瓶动力提升剂，1瓶除

现在车险改革之后啊，有很多的变化，大家可以对比对比价格呀，对比对比服务啊。我个人是非常在意服务的，因为您真到出了险之后，您给客服打电话，有人帮您支招，给您解决问题，快速的理赔，这些才是我们买保险所图的，对吧？如果说您真到出险了之后啊，客服电话打不通啊，理赔又困难，然后退保也困难，这个过程当中啊，会让你后悔当初的选择。可是很多事儿后悔是来不及的，那不如当初选择正确，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办。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现在有一些呀套路非常具有迷惑性，所以更建议大家通过官方渠道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这不前几天我们就有听众投诉了，他是一个货车的车主啊，说和一个所谓的保险业务员联络啊，人家说这个低价审核松理赔快，他就相信了啊，就买了这个保险。原本以为买的是车险，结果收到单子之后发现是叫统筹单，刻意混淆了概念，让他出现了出险之后无法赔付的这种情况。所以给大家提示到位啊，警惕，我们也要有识别的能力，识别虚假保险的陷阱，千万别踩坑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咱们的车险，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希望啊，这些都可以为咱们的出行，为咱们的爱车来保驾护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买房子是大事儿啊，人生买不了几套房，更装修不了几回。今天啊，刷到一个视频，就说啊，好多朋友啊，装修了4-5回，可是都没有装出想要的感觉。其实装修这件事儿啊，想要达到理想状态没那么容易。首先前期您得选对靠谱的公司，过程当中呢，他的审美和您得同频，另外呢还具有一定的引领性。那过程当中还得了解咱们的居住人口啊、生活习惯啊、不同年龄层的分布啊等等等等。只有把这些啊严丝合缝的处理好，咱们接下来的日子每天才能过得舒心轻松。有些人啊说，我都别说过接下来的日子舒心轻松了，就单单装修的这3-2个月我都没有办法舒心。所以1041家装课堂就来解决咱们家庭装修这件事儿有可能遇到的那些坑点啊，有可能遇到的那些麻烦啊等等。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朋友们来咨询。河南交通广播华普装饰联合打造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和您一起来聊家装的事儿。同时呢，收听节目也会有很多收听福利啊，比如说第一点，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就可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了。让记者从前期的审查合同啊，帮您选择公司啊，选材啊，过程当中的监理验收售后的跟进啊，通通保护您在过程当中不受损失啊，财产不受损失，金钱不受损失，装修的质量不受影响等等啊。市面上其实各种装修的广告很

0: 多很多。那个呢，也只是给咱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条件，选择的元素。你比如说14转什么什么什么，哎，装修公司。可是呢，这个只是提供了一个选择方案，没有人为您接下来的选择负责任呢。那河南交通广播是可以为您接下来的选择负责任的。因为每个月我们不仅举办品质家装节，我们还举办业主和装修公司董事长之间的吐槽大会见面会啊。就是您在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任何问题，比如说有没有按时开工啊，施工人员的这个安全意识怎么样啊，工艺怎么样啊，过程当中有没有材料出现什么问题啊，任何一个环节有了问题，都可以直接向董事长吐槽来解决。敢于直面问题的董事长不多，能够现场拍板解决的能力魄力也不同啊，所以敢于见面的人已经是少之又少了。河南交通广播给您兜底做出这项选择和承诺，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接下来什么时候装修都可以派上用场的，您记得2秒不到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前两天啊，我们的记者就接到了一位业主的求助。他说早上太阳一出来，光就从窗帘中间那道缝钻了进来，刺眼的很，每天都被迫早醒。原因是啊，王先生他们家的阳台有一道横梁，横梁呢把窗户上方给分成了两截儿，结果啊就是窗帘被切成了两半，中间留了一个无法合上的缝。像王先生这种被阳光强迫叫醒的，或者说窗帘不遮光午休受影响的人，其实不在少数的。窗帘这个看似简单的家居软装，在春夏之交成为调控光线呀、守护隐私、降低能耗的关键防线。但是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面料、复杂的安装环境，怎么样才能选到既遮光又通透、既美观又耐用的那一款合适的窗帘呢？装修阶段我们又该提前为窗帘做哪些功课呢？才能避免窗帘拉不严啊、顶部直漏光啊等等这些尴尬的问题呢？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今天啊也是为大家来说道说道，希望可以给您提供有用的选择和帮助。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我们帮王先生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不少。有的呢是考虑到层高啊，他不想全部跟这个房梁齐平，那也有一些呢是像王先生一样，就是压根儿忘了这个结构的。其实关于窗帘安装呢，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嘛，窗帘就是装修的最后一步，我把家里面都装完了之后，哎，最后我根据风格，根据这个现在的流行趋势，我去选几个窗帘就行了。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很多情况下呢是要在大家家里面去走水电的时候就要考虑到窗帘这最后一步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特别想做布跟纱的这种双层的窗帘，那么窗帘盒的宽度你至少要留到20厘米左右，那这样两层窗帘它才能够互不干预的，哎，互相的顺畅的开合。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啊，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种电动窗帘了，那电动窗帘的话就更要注意了，宽度要留到25厘米左右，而且一定要在侧墙留好插座，你看电位也要提前去设计好。那关于梦幻帘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最近一两年吧，都是挺流行的。那这个要想装梦幻帘的话，你还要在窗帘盒再装的宽一些，那这些都是要在吊顶之前去想好的。像王先生家已经装完的，那窗户上面又有横梁的，是不是就没我们打电话也是为了向我们求救，看看有没有能够有更好的办法去帮他解决一下问题啊。其实办法还是有的，因为我们也是咨询了很多专业人士。那第一个呢就是挖角，就是在上面的梁上给他挖一个角，那肯定是不好看。那再一个呢就是在窗帘的布上面安装横梁，就是按照梁的位置给它截掉一块，能让轨道沿着梁下面去走啊，这个就是比较考验技术了。那还有一个呢，现在市面上有卖这种叫做过梁神器的，就是那种专门设计的一个弯头的配件，它可以把轨道从梁的旁边直接绕过去。不过啊，这些所谓的办法吧，都是补救的措施，那跟装修时候你就做好的窗帘盒比起来，肯定效果还是要差一点点。所以关于窗帘的选择呀，咱们一定要提前，包括窗帘的材质的选择以及它整个样式的选择，我们也不同的区域都要有不同的办法。比如说窗帘原来是最初的简简单单就一块布挂上就行了，就是为了遮光。那到后来呢，我们发现有很多复杂的工艺，对吧？再到现在极简，像客厅、卧室、厨房，家里面每个地方该怎么选其实都有讲究。像客厅呢，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一层纱加一层布，纱白天给它拉上，透光。

0: 后人屋里面还很亮堂，不怕被对面看到。那卧室呢，我们要的肯定是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我们要休息，因此要选择深一点的遮光布。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调查这个关于窗帘安装的时候啊，我还看到现在有这种材质，就是很多人现在家里面的装修可能都是浅色的，他就不想用那种特别深色的布，整个的把家里面的装修风格给改变了。所以呢，现在有那种中间加了黑丝层的，就是你在外观看它还是浅色的，但是里面其实是三层结构，遮光性也是一点都不差，完全可以满足大家各种各样的需求。那像书房呢，我们就推荐百叶帘了，调光就比较灵活。厨房跟卫生间推荐使用卷帘聚酯纤维的，这样的话防水防油，你脏了之后你还好打理。那关于材质啊，也是近期很多朋友问的，也是我们在调查了很多之后才发现，就是其实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什么样的材质都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你洗完之后它不会缩水，另外的话就是洗完之后它不掉色，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窗帘它不比床品，它是不会挨着我们的皮肤的，有质感好清洗不掉色，其实就是我们考虑的一个主要的点。所以呢，建议大家选择涤纶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问我们说，哎呀，涤纶的是不是不好啊？这个材质质感是不是不上档次啊？实际上它比棉质要好很多很多，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北方地区，洗完也不会缩水。窗帘的种类非常多，那我们最后呢，101家装课堂的记者还是要建议大家，咱们尽量去现场去选一选，不太建议大家去网购啊。因为像测量安装以及采购其实都得现场去沟通才可以。郑州的夏天说实话来得挺快的，太阳也很毒，所以选这个窗帘屋里也会凉快，睡得也会踏实，打扫也会更加的省心。那当然有更多的大家在装修方面的问题不明白的，也都可以咨询我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了。以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一下夏欣啊，在窗帘的材质方面啊，前期的安装准备方面啊，都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梳理。大家有需要添加记者微信的，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在接下来您装修过程当中想要咨询的时候能够随叫随到啊，服务到各位，更精准的服务您。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吧，还可以即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说到窗帘啊，其实雨薇还有一个比较省钱的方案给到各位啊。咱们想要奢华一点的，比如说新房子装修，那个时候都是比较舍得投入的啊，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去比较专业的窗帘店呐、或者说家装公司啊，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配置。那也有一些就是说我当下这个窗帘只是想更换一下，也是老房子了，单单换窗帘我就没有打算投入那么多。这个时候啊，我建议您直接去那种窗帘市场买样品窗帘是非常非常省钱的，可能100-200块钱就解决了一个特别大面积的窗帘，您可以试试看哈。您去买窗帘，窗帘店里，您别看着像去买高档窗帘的，您进门就问有没有这个样品窗帘啊，有没有这个打折处理的呀，他直接就把这个预期给降低了，告诉你的就会是样品窗帘。有些样品窗帘其实布料的颜色啊什么的都是非常漂亮的，质量也非常好，只是说比如说给别人做的时候尺寸没有做好啊，或者说他就是在自己窗帘店里去展示的时候啊，展示来用的，他还会免费的再给您进行一些裁剪处理。您只要和自己家的窗帘尺寸差不多，比您自己家窗帘大或者说刚合适就可以了。你说把顶部底部帮我一裁，或者说尺寸再裁掉多少，一处理真的很漂亮，非常省钱，一两百块钱有时候几十块钱就解决了，这也是一个省钱的思路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装修这件事儿上雨薇不仅让您省钱，还可以得到品质。咱过日子啊，精打细算真不是扣，钱是要花的值，要花在刀刃上的。装修房子更是省钱和品质要兼得，不花冤枉钱，更不入那些套路。104家装课堂就是让大家在装修路上不踩坑，不陷入套路的。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现在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就是您房子装修完了之后哈，我们直接送您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咱们依据这个检测报告看一看空气质量是否达标，什么时候安排入住，安排搬家。104家装课堂，我们选的装修公司呢，选的是规模，选的是良心，选的是服务。如果说您担心开工没有回头见，怕上当受骗啊，开工了没有人管，之后遇到了什么事儿，没有人问津，没有人帮您，那我们交通广播就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不是口头的承诺了。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就是让装修公司的董事长和业主直接面对面的交流，业主可

0: 以把自己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全部说出来，董事长现场来解决哈，该奖励的奖励，该赔付的赔付。比如说刚刚过去的上个周日啊，单单就一个半天的周日，我们的业主吐槽大会啊，就解决了很多问题。有业主说哈，我们选择的华普装饰没有问题，施工质量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华普装饰选择的某一个全屋定制的合作伙伴比较让他失望。首先是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定制嘛，等待了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好不容易定制的板子什么都到场要安装，发现尺寸量错了，量错了重新要再下单再量，就又造成了一些延期哈，再等待，这个过程整整延期了60天。这个延期60天虽然是全屋定制造成的，但是华普装饰依然承担了这个责任。我们依然承诺延期1天赔200，所以说60天就赔了10000多块钱，并且安装的这个板材呢，也安装的需要安装的这个柜子哈，也免费送给了这家业主，就不再收费了。所以说您看，其实并不害怕出问题，你出问题有时候是难免的啊。那出了问题怎么去解决，解决的态度才是我们最在意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由记者保驾护航，咱们的装修啊就不会踩坑，不会走弯路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吧。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全省偏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5到27度，西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明天呢，西部南部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风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再来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这样的天气啊，一定少不了我们得多储备几件短袖了哈。短袖这个东西啊，你发现它穿的季节特别的长，特别是像郑州这样的天儿。您比如说这个薄羽绒服里边啊，羽绒服没脱的时候，里边配个短袖 T 恤，因为那真的是昨天可能还需要穿羽绒服，今天就需要穿短袖，早上穿羽绒服，中午就得穿短袖，它就是这样的天气啊，一年四季，一天四季啊这样的变化。那夏天更是咱们的短袖少不了，短袖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存在，特别百搭。您说外边搭件西装呢，它就是个商务休闲装啊，是一个正装，场合照样可以穿的。那如果说外边这个西装不穿啊，咱们套个什么防晒衫啊什么的，哎，它依然可以很百搭。那即便没有这些，有了个短袖，你再搭配一个什么珠宝项链哈，那种珍珠项链，特别是那个妮妮，她在很多发布会的现场都是一个 T 恤，然后搭一个那种灰色的珍珠项链，哇，也非常的高级，就是既可以平常又可以奢华，哎，什么它都能搭，好像有了它的出现呢，既可以中和那种刻板，又可以让日常的随意，哎，变得有一点不同，啊，但是对短袖的品质要求是比较高的哈，比如说它的克重啊。材质啊等等哈。那今天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就给您准备好了，69块钱3件啊。别因为它的便宜就怀疑它的质量啊，质量在线又便宜，这才是我们要的秒杀品哈。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咱先来说这个短袖的原料啊，材料，纯棉的材质用的都是优质长绒棉，柔软亲肤，穿上身是透气不闷汗的那种，纯色极简风啊，上身遮肉显瘦的版型，不会让你觉得穿上很胖，版型不好，那简约又不失时尚的一个状态啊。这个质感呢是220克的重磅纯棉，所以不容易领子变形啊，袖子变形啊等等哈，耐穿不变形。那今天呢，除了热卖的黑白灰颜色之外，还有葡萄红啊、杏色呀、墨绿啊等等12种颜色可以让你选择，男女同款的。所以从80斤到220斤，咱家里什么样年龄什么样体态的都可以去穿它，去选它啊。69块钱3件，怎么享受69块钱3件这个价格呢？您合并付款就可以了，比如说选不同的尺码、不同的颜色，三件放在购物车里合并付款，就是69块钱3件的优惠福利了，平均一件只要23块钱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每一年夏天啊，我们这款短袖都是卖爆的，不停的有人在复购，因为比如说洗完之后觉得有点这个颜色发黄了呀，白 T， 哎，我想时时刻刻都像穿了一件新 T 恤一样，69块钱3件咱也买得起，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
14: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6: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这几天啊，雨薇心情特别好，因为我脖子上戴了一个钥匙形状的项链，被很多同事询问哈，说在哪儿买的呀，这么漂亮，肯定又是花大价钱定制的吧。哎，

我说我这张脸太容易欺骗人了，这个好像戴什么大家都觉得很贵一样。 No, 很便宜，200-300块钱就解决了。来吧各位，想和我戴明星同款的这样一个钥匙形状的项链来搭配衣服，咱们今天就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我还没有看后台啊，大家说不定发钻石两个字还能看到雨薇佩戴上的照片呢。来吧，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是真的钻石吗？ No, 它是莫桑钻。莫桑钻呢，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择的也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我怎么理解这个饰品呢啊？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传给孩子们的一个比较珍贵的这样一个饰品，比如说钻石的戒指啊，金戒指啊等等哈，有纪念意义的结婚戒指之类的一个饰品，或者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先生送的一件什么珠宝级别的饰品。但是往往这些比较贵的呢，是我们日常不放心去戴的。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洗手的时候要把戒指去下来，否则它会腐蚀掉，是吧？您出差的时候呢，哎，可能是商务出差，您需要这个装扮的比较精致，这个时候您如果戴的都是珠宝级别的很贵的这种饰品的时候，万一出差落在酒店里，是不是也很心疼？包括放在家里，如果说首饰盒没有特别的规范啊，或者说咱进门需要做饭，这个首饰啊耳饰啊要卸下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您随手一放，第二天找不着了，那么小个东西找不着了，是不是您花多大价钱买的那一刻都是遗憾呀，心痛啊，哇，太影响心情了。曾经我有一次出差，就是戴了一个耳饰，虽然它不贵，但是它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款式，结果我去广州出差就落在了酒店里，哇，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悔。那五一期间我一个朋友戴了一个金饰的那种藏金的吊坠儿啊，一个啊克重很重的一个纯金的吊坠儿，10几万，结果呢也是落在了酒店。哎，还好找回来了，但是寻找的那个过程惊心动魄呀。所以那一刻就让我想啊，就是这种珠宝类的饰品，贵的要不要有？可以有，根据条件就可以。但日常的饰品，咱真的想要享受这份平凡的美丽，日常的经典穿搭，那咱就没必要买那么贵的。像这种莫桑钻，既有钻石的这种品质感、光泽感，又不贵，哎，才是我们适合日常去佩戴的东西。您赞同我这个观点吗？如果赞同的话，您就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今天啊，像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啊，你知道价格多划算吗？比如说胖东来同款的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就是在胖东来已经卖爆的啊， S925银镶钻的啊，银镶嵌的，源头价2.5折，今天给到各位只要199块钱，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啊，戴上之后真的精致漂亮，让咱们日常举手投足间都会有一种闪光点哈，都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啊穿搭很讲究。你发现啊，穿再漂亮的衣服，饰品没带到位的话，也会觉得少点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领子啊，你夏天穿的领子相对领口都大一点，及心领啊、圆领啊等等，这个时候啊，这个脖颈当中如果没有这样一条项链，哎，它好像这个衣服啊就是比较失败，没有搭配成功，今天的造型就不那么的完美。那如果说举手投足间，咱们这个手指间没有这样一个戒指，也会觉得哎，好像手指上比较粗糙一样。那么耳朵也是这样，有时候你说哎，衣服它适合搭项链，有些呢它又适合戴耳饰啊，不太适合戴项链。所以这种每个人的爱好又不一样，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戴耳环的啊，还有项链，因为我觉得我经常做饭啊，擦东摸西的呀，所以这个戒指我特别容易去下来弄丢。那耳饰和项链就是我穿搭当中必不可少的。那今天都给大家给到位啊，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100多块钱，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00多块钱，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也是200多块钱啊， S925 的银链再搭配上这个小方糖的项链，真的是闪耀，算小众又高级的这种搭配啊，大家都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实现了咱们珠宝自由啊，就让我们平凡的美丽能够时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闪耀。我们总想做一个很会过日子的女人，又不失精致度的女人，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饰品莫桑钻就兼具了精致和朴素啊。

0: 花钱，但是呢又让我们显得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啊。大家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下单吧。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过程当中您需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那在4月份我们业主吐槽大会的现场，有一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进行装修的业主，他在现场有一个需求提出来了。他是一位搞音乐的朋友啊，他在家里经常会唱唱歌呀，弹奏一些乐器呀等等，他就非常害怕影响其他的邻居，所以他家在装修的时候，他对隔音呀、噪音啊，哎，就要求比较高，希望做一些隔音的处理。但是这又是属于专业级别的装修了，并不是普通的家庭装修，所以他就哎咨询我们说，像这种有专业需求的，能不能给到一个特制的方案？这个需求啊，也是对未来家庭居住环境装修过程当中有了更高标准的要求了。现场呢，华普装饰集团的董事长就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也为未来能够提供更高级别的服务啊，指明了一个方向。您想想看，现在呢，我们居住的这个楼啊，楼板其实都是比较薄的，那我们对居住环境啊、噪音啊、隔绝啊要求也更高。那不只是说啊，他家有这个做音乐的人需要这样的处理，其实家里比如说有这个睡眠质量比较差啊，神经衰弱呀，或者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呀，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其实都是需要考虑噪音啊、隔音的问题。那今天雨薇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夜深人静的时候，楼上总是有各种噪音，不想被吵醒，不想被打扰，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该怎么去做？比如说遇到楼上什么挪椅子啊、孩子跑跳啊、拖动物品啊、深夜高跟鞋的声音啊，甚至是马桶冲水的声音、脚步声的震动，其实它都会沿着楼板不断的传下来。有些人以为啊，简单吊个顶就算隔音了，结果花了钱效果一般。还有人盲目的加厚了石膏板，却发现声音依旧很清晰。事实上，卧室的天花板隔音并不是单纯封起来这么简单就可以处理掉的。卧室顶部最常见的噪音，首先是空气传播的噪音，比如说说话声、电视声、音乐声。第二类是撞击产生的噪音，脚步声、跑跳声、椅子拖动的声音。第三类就是设备噪音了，像水管、马桶排水、空调外机的震动、电梯运行等等，这些声音听起来不大，但是持续存在，尤其影响夜间的睡眠。很多人之所以觉得楼上特别吵，其实并不是对方的声音真的就巨大，而是楼板把低频震动放大了。低频声音不像高频那样容易被阻挡，它会通过建筑结构不断传递，所以隔音处理的难度也更高。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被刷爆了的视频，就是因为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啊，他租的房子，他从网上买了一个小家具，自己在家里组装，他为了不影响楼下人的这个噪音，产生噪音问题，他安装家具的时候还专门用了那种泡沫板垫着，还有那种什么发泡一按一按的，就是他已经做了一些隔音处理了，在安装，哎，各种钉子、锤子啊都拿得非常小心翼翼，没想到依然被楼下的邻居投诉了。当时他觉得自己好冤枉啊，好委屈啊，觉得我挺有素质的，我选择了不是在入眠的时间，我做了一些噪音的隔绝处理，怎么还会被投诉？直到他去到楼下邻居家，才感受到了楼板太薄了，真的是一点点轻轻微微的声音在楼下听着就非常的难受，所以这就是现在天花板比较薄的一个现状。
装修时候很多人会顺手做一个石膏板吊顶，觉得这样呢既有造型也可以顺便隔音了，但实际上入住之后却发现声音并没有明显的减弱。原因就是普通吊顶主要是为了美观和隐藏线路的，并不是专业的隔音结构。那如果只是简单龙骨加个石膏板，中间没有隔音材料的话，也没有减震结构，那么它对噪音的削弱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有些吊顶内部形成了空腔之后啊，还可能会产生共振，让部分声音更加明显。那么真正有效的隔音啊，并不是单靠厚度就能实现的。一个真正有效的卧室天花板隔音系统，通常是需要包含减震啊、吸音啊、隔音啊这三部分，而不是单一材料就能解决的。卧室天花板隔音最常见的几种做法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种呢是吸音棉加吊顶这种基础隔音的方法，这是目前家庭装修里边最常见的一种做法了，也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方案。施工的时候呢，通常会先安装轻钢龙骨，然后在顶部填充吸音棉，再封双层的石膏板。吸音棉呢能够吸收部分空气传播的噪音，同时减少空腔的一个共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吸音棉并不等于隔音棉，很多人把两者混为一谈了，其实区别很大的。不过对于预算有限呀、噪音不算严重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比较实用的改善方案了。第二种呢是弹性的吊顶结构专业隔音方案。所谓弹性吊顶，核心就在于脱离硬连接。如果楼上撞击声非常明显，仅靠普通吊顶往往效果不够，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入减震结构了。说到减震，是不是只有我们车有减震，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会感受它的减震怎么样？那其实吊顶也是有一个减震结构的。弹性吊顶会在连接的位置增加一个减震器或者是弹性的挂件，让吊顶和原楼板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层。那这样一来呢，楼板的震动就会直接传到吊顶表面，撞击的噪音就会明显减弱了。那这种做法在影音室啊、录音室啊、高端住宅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对低频脚步声改善非常明显。如果是您家需要一个影音室，特别是高端住宅啊，或者说地下室需要有一个影音室之类的啊，或者说孩子学音乐啊、弹钢琴啊，又或者说您家里需要处理一些录音的状态啊，像我们哈、像我们这个语言工作者，我们在做一些音频节目的时候就需要这种处理，给到各位啊弹性吊顶结构的专业隔音方案。不过这个方案也有一点缺点啊，就首先施工要求比较高啊，如果安装不规范啊，减震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它是需要专业人员来操作的。其次呢，就是吊顶的厚度通常更大，会压缩层高，如果说自己家的房子层高本身就比较低受限的话，那就不建议采取这种方案了。在进行隔音啊降噪处理，建议专业人士来摄入。第三种施工方案是双层石膏板结构，来提升咱们的隔音效果。多层不同密度材料叠加，可以增加声音的穿透难度啊，尤其是交错拼接安装，它还能减少缝隙漏音啊。部分施工还会在两层石膏板中间加入一个阻尼隔音层，用来削弱震动的传播。这种方式对空气传播噪音改善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楼上是严重的撞击声，仅靠增加板材的层数依旧是有限的。所以真正有效的方案通常是减震结构。

0: 加新材料，再加双层封板，组合使用效果最佳。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房屋的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难点需要咨询我们的，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不仅给大家提供一些专业的家庭装修知识储备，还有一些实操啊，给到各位。我们每个月的线下家装节就是给到各位去参观一下标准的施工现场啊，标准的施工材料工艺等等哈，比如说这个墙面该怎么刷啊，地面该怎么铺，水管该怎么走，冷热水地暖标准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啊？包括吊顶它应该是几层怎么处理，做假墙应该怎么做啊？特别是你举个例子啊，像厨房的烟道有很多掉砖的现象哈，大家都会有遇到过，就是厨房烟道瓷砖为什么这么容易掉砖啊？这个该怎么去处理，我们在现场都会有样板给大家讲标准的该怎么处理的。品质家装节欢迎朋友们去报名参与，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当然除了家装节之外，我们还有对于正在施工的家庭哈，或者说已经施工入住的家庭，咱们都可以有业主吐槽大会的。哎，您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装修的过程当中，设计师怎么样，工长怎么样，施工的工人怎么样，给您配送的材料怎么样，都可以直接吐槽直接解决的啊。所以说我们从前期引入介入到过程当中的跟进以及售后，全部都有一套的流程来服务到各位，让大家安心守护我们的财产安全，施工安全啊，不让咱们上当受骗少踩坑。那这些都不只是说说的，我们都落实在了具体的行动当中，比如说每个月的品质家装节的现场，还有咱们的业主吐槽大会、业主见面会的现场，都来解决这些问题。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选择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合作的品质家装节，认准华普装饰集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让我们入住的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让材料更环保。所以咱们在施工完成之后啊，装修完工的时候，我们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哎，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啊，大家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让媒体全程来监督。监督的好处是什么啊？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就是不会有工程拖延的问题，杜绝恶意增项，就是过程当中不会再因为啊添加一些项目为您多要钱，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的是一口价。还有真有什么问题，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不会扯皮。那吐槽大会的现场有什么问题更是当场解决，如果说对公司的发展有建设性的意见，还会当场奖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在天气非常干燥的时候，想给各位护肤的朋友啊，当我们有护肤需求，比如说想要尝试一下不同的护肤品，或者说以往的护肤品用完了想要续上，那咱们的天气丹七件套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给您推荐的。首先呢，它非常的轻薄，不会让您在夏天产生油腻的感觉。那即便轻薄，它又能锁住水分，解决紧绷缺水的问题，特别是皮肤屏障比较脆弱的又有修护的功能，是那种深层养肤的关键产品，都在这儿了。这就是今天带来的厚天气丹七件套礼盒，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这样的七件套啊，原本售价是1780，官网售价就是这样。那今天给到各位是什么价格呢？七件到手只要394块钱啊，您添加一下会员会有优惠，394块钱到手就是天气丹七件套的礼盒，不要1780，今天只要394。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那这七件套都包括了什么呢？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都是正装配置啊，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和滋养乳，还有10毫升的精华，8毫升的眼霜，这个都是对大家出游啊、出差啊，哎，这种小样配齐很方便。您在不同的场合、家里、出门都有顺手的护肤品啊，好用的护肤品，总共就是七件，给到各位只要394块钱，发送大牌两个字来抢单。

0: 的天气丹花线系列啊，是属于他们的高端王牌系列了，常年口碑在线，复购率特别高，也是韩系的高端护肤品爆款哈。里边有山参、鹿茸、五味子这些滋养成分，是传承的宫廷养颜配方啊，主打的是深层养肤，维护皮肤的稳定性。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补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对了，今天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也给大家非常美丽的一个价格。您听一听啊，小棕瓶精华官网售价50毫升的是900块钱一瓶。那今天 UP 商城哈，为即将到来的520给大家也是储备了很多的礼物，像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是299块钱给到各位的，原价900，现在299，您对比一下是不是特别划算啊？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这样一个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啊，节日期间下单，您想想看自己用少不了。有时候呢您找好朋友办个事儿啊，闺蜜啊，请吃个饭啊什么的，您回赠一个伴手礼，像这种200多块钱价格不会让人有负担，东西呢又让人觉得很有品质。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它就是谁用什么年龄阶段都不会抗拒，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用它都不会觉得不合适啊，就是这种，就是你送人不会出错的东西吧。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今天这个时间啊，您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雨薇再给您申请一个雅诗兰黛专柜会员定制的帆布包，哎，非常的好看又实用啊，常年用小棕瓶的朋友那更是要补货了，直接入手100毫升装的就更划算哈，因为两瓶只要539块钱哈啊，这种100毫升的大瓶装就是539块钱，那50毫升的就是200多块钱。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这种花粉柳絮满天飞，皮肤泛红刺痛，干燥起皮啊，爆皮的这种，脸动不动就发烫啊，角质层脆弱的，用它是特别好的。你日常的补水，其实现在对咱们有一点年龄的人来说，还有一点岁月洗礼过的皮肤来说，已经不太好用了。这种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是非常适合安排上的。它之所以回购率这么高啊，成为这个什么化妆台上少不了的一款，那自有它的道理。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5: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他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岭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中国式浪漫其实有含蓄，有内敛，有我们内心的那种平静的感受，它是一种韵味的东西啊。立夏之后呢，大家其实切一些水果来吃一吃啊，你吹着凉风，喝点茶，吃点水果，来点那种中式的甜品，这也是一种浪漫。不过说到水果啊，立夏之后像荔枝啊、榴莲啊、西瓜、芒果这些高甜水果非常热销，可是呢，如果吃的不对也会有损健康的。跟大家说一种方法啊，荔枝呢饭后适量吃一点是可以防低血糖上火的，那吃对时间也很重要。榴莲呢都知道它很性热啊，需要控制一下量，不要吃太多。不过你可以搭配着山竹来吃，就会解燥热了。所以水果和水果之间懂搭配也是可以互相互补一下的。当然吃榴莲就不要喝酒了啊。那西瓜呢又性比较寒，咱们不要一下吃那么多，少吃一点，隔夜存放也不要超过24小时。芒果呢建议切块来吃，避免汁液引发咱们的过敏。所以水果怎么吃也有讲究啊。那对于这样一个夏天，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开心呢？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之际，带大家在星空之下去感受一下星空露营音乐节带给我们的美好。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这也是一种浪漫，一种美丽。我们所有的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到位，陪您在星空下去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晚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大家把时间抽出来一天，5月17号，这一天你有事儿吗？来约一下，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您就可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了。23度的音乐夏天，不见不散。记得是5月17号，您有空吗？发送音乐节到微信平台上来。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中午十二点档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这一档闯关答题类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刚才有朋友说了，哎呀，还有半个小时，留给我们吃饭的时间不多了，马上节目就要开播了。怎么回事？我们这是下饭类节目，不是饭前小菜。
1: 它
0: 开胃吗？
1: 饭后也行。
0: 啊，饭后也行。笑一笑，对吧？让你的这个肠道蠕动的就更加快一点。如果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们，可以一起进群蠕动一下肠道。回复游戏两个字啊。
1: 也不一定是个好事儿，你会惹出来的。
0: 蠕动又不是让你上下翻涌，对不对？让你好好的消化一下。回复游戏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游戏两个字，22群里面迪安问啊，谁去答题啊，谁去答题啊。你看现在群里面朋友们就是非常非常的自觉，这好像是啊，这好像是就感觉是就是上班当中的一个就必打卡项目。
1: 自觉在哪儿，他也没自己上，他主要是
0: 不是有人，关键是有人要这个怎么说提醒吧，这叫鞭策监督。

0: 这那样叙述，我忽然觉得非常卑微。我这
1: 你就是你就是嘛，真是的。
0: 还好吧，我觉得礼尚往来的话，预算200左右是，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就是没有那么亲密的朋友，或者是这种有工作之间相互帮助的这种同事搭档关系，我觉得还行。
1: 嗯，
0: 我等你结婚了，我可都可
1: 算不用了，真不用。说好了啊，
0: 我拿个信封里边塞个钻石，
1: 真不用。你把你要送我的这两颗这个钻石的钱，你就省下来，你就请瘦瘦喝咖啡吧，好吧？或者你下一个搭档也可以，咱就不沾这光了。
0: 吃醋了，吃醋了。
1: 哎呦喂！
0: 哎，女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嗯。
0: 行，
1: 难得你把我当女人看，我谢谢你。但是甭管男的女的啊，到了这个季节，花粉柳絮满天飞的时候，
0: 你是搞不清楚你的性别。
1: 花粉柳絮满天飞的时候，你甭管是男人是女人是老人是小人，
0: 小
1: 孩，对不对？你的脸都容易出现到泛红、刺痛、干皮啊，就是起皮、干燥了，或者说是
0: 小人也会，
1: 对，也会嘛，对不对？像张弛这样的小人也是会的。你反复敏感，哎，脸动不动就发烫，哎，你最近是不是这样？
0: 我那是害羞了。
1: 然后角质层太脆弱了，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补水就能解决的。你要干什么？去修复你的肌肤屏障。那么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到的这一款回购率超级高、口碑非常出众的明星修护产品——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专门适配春季的这个敏感肌肤、换季时候不稳定的肤质，你用它就可以了。
0: 但是小棕瓶啊，当然小棕瓶呢是畅销多年的一个。
1: 咋了？你刚才角质层脆弱了？害什么羞啊你？
0: 我刚刚准备说另外一款，差点脱口而出啊。小棕瓶呢是畅销多年的一个就是很有口碑的修复单品了。
1: 嗯。
0: 怎么说赫赫有名？你像我这种，我说句实话，我推荐的是小棕瓶，但是我必须得给大家承认啊，我不是那么讲究的一个男的啊，确实没用过。但是即便如此，我也是。久闻其名啊，确实是赫赫有名。
1: 嗯，
0: 第七代的精华呢，是在原有的成分上再次升级了经典的他们的这个算是特色版啊，二裂酵母核心的成分，
1: 嗯，
0: 也是帮大家就是修护那些受损的肌肤屏障。就有的时候你防范于未然没问题，你要说亡羊补牢，它也能做到。
1: 嗯，
0: 这就是它的魅力和它为什么这么大名气的所在了、啊。
1: 而且除了修复之外，它是抗初老的效果，口碑也非常出众。
0: 原理就是抗氧化，
1: 哎，
0: 所以才能抗初老。
1: 但是不是说你说我出现到了细纹啊、淡纹了，然后再用它没有用？不会的，它是兼顾了淡纹、紧致、保湿、抗氧化多方的这个护肤，你都可以找它。好的，接下来说到了它的这个价格，50毫升的官网价格900块钱一瓶。那么 UP 商城给到大家的这个五月份的专属的活动价格601是直接给你减去的，一瓶到手299。
0: 今天呢，在 UP 商城299就能买到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嗯，
0: 截止期间下单的朋友，咱们看过来，今天特别给大家申请了雅诗兰黛川贵会员定制的帆布包。
1: 嗯，
0: 实用又好看，今天下单就送啊！常年用小棕瓶的朋友，你直接入手100毫升的就是大瓶装
1: 更划算，
0: 因为它到手只要539。
1: 对，
0: 你算啊，等于买两瓶，一瓶299，你买。那两瓶是
1: 600多
0: 啊，
1: 小六百，
0: 水平有限。但是呢，你539，
1: 水平有限，600，你减2块钱不就行了吗？
0: 你这个539有点笨啊，539，你这直接等于是2瓶大毫升的量，所以说更加的实惠一些。您对这个品牌有认知，我觉得直接入手这个是更划算的。
1: 嗯，
0: 正品保障，7天无理由退换货，365天安心购，发送
1: 秒杀，恢复秒杀就可以了。
0: 这个，哎，其实这个预算299。
1: 299怎么
0: 了？如果我跟你说啊，如果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刚刚你不太认可我这种大度的这种精神嘛，你不太认可我吗？就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你珍妮举办了一个生日晚宴，
1: 嗯，
0: 对吧？请我们去一个大饭店吃，
1: 我一定不会请你。
0: 其中邀请了我，哎，
1: 一定不会。
0: 你说我能空手到吗？
1: 我
0: 不太，
1: 你跆拳道也行啊。
0: 我怕我下手太重，你知道吗？我怕你受不了啊，肯定不能空手道，是不是？所以预算 你邀请过去了，我肯定预算一二百，因为毕竟到时候大家都在网上一说都送你礼物。
1: 我告诉你，你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就是我不理解的不是说如果我邀请你了，你要带什么东西？我不理解的是你会邀请你的同事。

0: 吗？我不理解的是，你会主动给你的同事买东西吗？
1: 珍妮老师，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0: 嗯，
1: 我的生日今年还没到，我现在给你就是开始拟定一个喜帖。
0: 喜帖？
1: 我希望你带好礼金或礼品，
0: 哦，
1: 赶赴我的生日现场，
0: 哦，
1: 因为我主要有好几年不过了。
0: 180年没过过了，
1: 有的时候主要也怕您没空，
0: 嗯，
1: 不是说不愿意邀请您，
0: 嗯，
1: 你说我把你邀请过来，你再给我准备个180块的礼物，我肯定是愿意的，对吧？
0: 哎，
1: 这礼尚往来，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这没问题，我就当你是想参加我的生日宴了。
0: 行，你只管邀请，去不去我看，是不是？
1: 那你把礼品到时候给我，
0: 我把礼品给你，
1: 我礼尚达到了，你往来我希望能做好。
0: 您放心，您的礼品绝对绝对会缺席，嗯，因为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同事，在我的生活里面不会给同事准备180块的礼品，但是如果是朋友就不会了。
1: 嗯
0: 啊，如果是朋友的话，你别说你邀不邀请我了，你邀不邀请我，你生日那一天，你的礼物一定会在你的桌子上出现。这就是我的边界感，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咱不是一个朋友圈的。
1: 以后
0: 我希望你摆正你自己的
1: 位置。以后就不点赞了。你把话说这儿，以后咱就不点赞了。
0: 说的跟你点过赞似的。你看看这边有朋友说了啊，说关系好都会。啊，这确实是这样的嘛，就是所以咱们这种普通的关系，就普通的就这么生活下去得了，井水不犯河水。
1: 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要。
0: 普通的同时，你就不啥也别要。要啥呢你？博弈少年说的，珍妮只要去了就够给你尊重了，所以说我去都不会去。你就别邀请我了，我求你了。
1: 人呀，有的时候这个。行走于世间，其实要的东西真的
0: 不多哈，
1: 没那么多，
0: 没那么多，
1: 就是一个底线。
0: 就你的底线就是，珍妮人可以不来，但是东西必须到，是这个意思吗？
1: 这是底线标准不一样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装房子大家的标准还是比较一致的。首先，咱不能吃亏，对不对？咱不能花钱了就跟听打水漂一样
0: 啊，就是不能把我当冤大头。
1: 对，我花钱我物低所值这事儿。心情上过不去，
0: 是，
1: 而且尤其天天住这个房子，一住十几年，每次看见这个装潢，你都忍不住，
0: 哎，
1: 被戳了呀！
0: 我当时咋想起来了呀？
1: 肯定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卫生健康问题，是吧？
0: 嗯，
1: 这两个
0: 环保，环保，
1: 咱给他搂住了，比什么都重要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举办业主吐槽大会，
0: 必须的，
1: 正儿八经。问题要解决，同时服务质量要不断的提升。
0: 嗯，
1: 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咱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我们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服务质量提升，
0: 嗯，
1: 当场发放奖励。
0: 哎，
1: 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享受到的是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健康问题我们也解决啊。
0: 嗯，
1: 专属福利，让您的材料更环保，让人住得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选装修。推荐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华普装饰给您安排到位。
0: 首先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报名这个家装节。有人说了，那我自己打车去华普不行吗？为什么非得找你们啊？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们这里有质量监督记者，因为有一些你看得见的，你说不出口的一些话，我们可以直接的帮你来转达，甚至是帮你来解决和处理。也就是说，找到了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在装修这件事情上给您来撑腰，对不对？不需要您自己去磨破嘴皮子跟人家聊聊聊聊半天，有可能你还有可能你会害怕说，哎呀，人家给我装房子呢，然后我要是给人家，我把这句话说出来了，要伤了人家心，人家会不会就是在装修方面就给我就啊整点不得劲的？你是不是心里面有这个压力？但是找到我们就不会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妥妥的帮你解决一系列的您在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锁定啊我们的福利的同时，还能够去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聊一聊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

0: 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在网络上最早一批在翻唱这首歌的同时然后出圈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郑杰伦。这首歌的原唱者是何润，
1: 周杰伦，
0: 原唱者是何润东嘛、
1: 啊、
0: 然后大家平常听到的何润东的那个版本跟这个版本还是有些不一样的，然后郑杰伦把这首歌改编成了 R&B 版的这种版本的之后呢，在网络上一炮而红。说实话啊，我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首歌是我的这个微信铃声，我觉得这听上去非常的抓耳朵。那说到这个微信啊，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它又上了一次热搜，为什么呢？啊，因为在前天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登上了热搜，说有微信用户突然间发现自己的状态页右下角除了原来的点赞还有评论图标之外，出现了一个人形的这个图标，一个小人的图标，并且上面有显示的数字，然后呢，哎，就怀疑这是不是微信状态

0: 状态的访客记录了，一时激起千层浪，网友们就开始炸锅了。有网友说的，你怎么净出一些没有用的这些功能呢？你们给我删了，
1: 让我看看谁在偷窥我，在哪找。
0: 哎，但是呢，现在记者咨询了腾讯的客服，客服表示啊，关于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目前这个状态是在有效期内，您可以看到右下角啊，查看到这个浏览过状态的人数。如果说刚好浏览者他也在当前设置了状态，你还能够看到他的头像。轻点对方的头像还能够看到他当前的状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功能正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就是如果说你暂时没有看到过相关的功能，你还需要耐心等待。我想说的是，我不想等，你不要开了。
1: 我不知道我开没开，
0: 我并不是很需要，
1: 因为有可能没人看我，我不确定开没开。
0: 那你是希望有人看还是希望没人看？
1: 不知道，很矛盾，
0: 很矛盾是吧？
1: 我既希望被人关注，又怕被人关注。
0: 反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社死的一个功能。如果它真的是出现了，比如说它这个是设置状态还好，如果它要是说有朝一日它开发了一个功能，就是我能够看到谁浏览了我的朋友圈。我个人将关闭我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个太社死了，对吧？
1: 那你跟我一样矛盾。
0: 我没有啊，我没有啊。
1: 因为肯定你不知道这个记录的话，也有人看的。
0: 对呀，但是你别让我知道呀。就是你可以不看，
1: 那还不矛盾吗？
0: 不是，你可以不看，但是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的不是说你来看我，我想到的是我去看谁被别人知道了。
1: 被啊！
0: 对，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社死。
1: 那确实
0: 啊，
1: 确实是。
0: 是不是？你看我，你可以看，可以不看。我去看别人，你最好别知道。
1: 把自己的功能关了，你看别人，别人不知道你看他。
0: 就是从此以后告别朋友圈这件事情。
1: 对，就本身
0: 没有
1: 瓜
0: 葛。
1: 我觉得这个朋友圈它跟微博不太一样，就微博会有访问记录，好像。
0: 我不清楚哎。
1: 就是微博，如果你看别人，别人知道你看他。
0: 是吗？但是微博好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域，可能平常别人
1: 浏览比较多，会有很
0: 多，
1: 所以你不会很在意。
0: 对，
1: 但是朋友圈好多
0: 太私密了，
1: 认识的人，有的时候会只要有的时候会多想。他为什么要看我的朋友圈？
0: 你想想看，如果哪一天你点开了你的朋友圈，发现啊，我们的大领导看过，
1: 不可能，
0: 这件事情简直了！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就是可能是半夜三点坐起来，都会在想为什么领导为什么要看我朋友圈？
1: 我如果出现这个事儿，我真的会多想，因为我不发朋友圈，他都要进我朋友圈看，那估计有点事儿，
0: 是吧？肯定是有事儿，所以算了吧，朋友们。
1: 你晚上看着这个人，越想越气，点开朋友圈，然后越想越气，忍不住多戳了几下，绝对是带点恨。我跟你说，肯定害怕，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向腾讯客服反馈一下，千万不要再做这些无用功了。有的时候你们躺平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挺好的啊。你们千万不要再开发这些功能了。
1: 对呀，我觉得很多社交软件因为太多了，咱没必要就是互相同质化，互相同质化就会给人一种在恶性竞争的感觉。我觉得不同的软件就像不同的朋友圈一样，跟不同的人玩，带着不一样的这种
0: 心态，社交的属性，
1: 对，是挺多元化的。
0: 所以在这个沈腾的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我想送给腾讯，就是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你不要跟别人一样好吗？
1: 腾讯，
0: 我知道，
1: 别驯。
0: 别训。
1: 好的，继续接我。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们依旧邀请各位来参与答题，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上个小时已经发送过的，但是我们没有挑选到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啊，因为每个小时我们会自动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些储备池，所以大家要重新发送一下，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就可以了。今天如果您这个进入到了金监局，至少答对了一题，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是全篇通关，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保设计国家发明专利的斯菲奇升级款2-1护腰饺子腰靠，价值180元，而且久坐不变形，200斤以上的人群也都是可以来使用到它的。
1: 其实这个
0: 拿走啊，
1: 这个腰靠，我认为它有一个隐藏功能。 它的整个材质在夏天做起来不会觉得就是有汗黏那种。
0: 是是是，它不会捂汗。
1: 对，它是一个小隐藏的功能，是稍微还带点透气性，坐着还挺舒服的啊。因为有一些自己家里边买的这个，比如说办公椅什么的，是带点皮质的、革质的。
0: 嗯，
1: 其实夏天坐起来特别的不舒服，尤其是出汗的时候，黏黏的就不想坐这个凳子了。
0: 嗯。
1: 啊，其实有几个解决方法吧。第一，穿一个清凉的睡衣。
0: 嗯，
1: 这个睡衣你可以选择很多啊，不如考虑一下我们凡客一社。
0: 是的，咱们这块
1: 也可以当睡衣嘛，
0: 非常好的凡客一社纯棉短 T 啊，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啊，从80斤穿到220斤，12个颜色。你可以任意选，
1: 挑花眼。
0: 哎，周末穿着它去逛街，您吸汗透气不粘身啊。上班通勤搭配这个什么各种外套啊，或者说这咱就单穿也 OK， 提升质感。到了晚上遛弯的时候，你再配个短裤，对吧？舒适度又很高，关键是它很遮肉显瘦，还显得活力。
1: 它遮肉的点是因为就是平时我们市面上的这个 T 恤啊，
0: 嗯，
1: 就是也是纯棉的，咱就拿同材质的比，一般是180克，
0: 嗯，
1: 但是我们做到了220克的同时。还很透气，
0: 嗯，
1: 耐穿也不容易变形，因为磅重它比较重，并且因为磅重比较重，哎，它整个直筒下来，
0: 版型好，
1: 就能够帮你把身材的一些可能比较，就是不该凸的地方前凸后翘了，稍微遮一遮，
0: 嗨，就是遮肉嘛，遮肉又显瘦，
1: 稍微遮一遮肉啊，并且透气性好，所以说不粘身，你当睡衣也没问题，你出门啊，当它平时穿也行，就是颜色的推荐，我觉得。我提供一个思路，就是你可以考虑，如果你想，春秋天穿的话，就是考虑到内搭的问题，你可以选一些净色的、浅色的，
0: 嗯，
1: 因为做内搭会好看。如果你单纯把它当那个夏天外穿啊 T 恤来穿的话，选你喜欢的颜色啊，
0: 对，
1: 比如说我选的是。就是因为之前就是一件三件嘛，一件三件打包合并买是69啊，直接拿到了。我选的是黑灰绿，但是我买灰的有点后悔，我在这儿跟大家稍微
0: 买黑的后悔，
1: 灰的
0: 后悔，
1: 对，稍微避个坑。
0: 为什么？
1: 因为灰的，第一是你看你的肤色跟身材，就是显胖又显黑啊。你要结合你的身体状况啊，不是说灰色不好，我很喜欢灰色。
0: 我告诉你，因为我那一套三连当中也有灰色，我是那个水泥灰，我不知道是不是
1: 水泥灰，
0: 是水泥灰。
1: 你要看你是吧？珍妮老师又瘦又白的，
0: 不是我把它当成那个我的睡衣，
1: 那多可惜啊！就把它穿出来了啊，多显你啊！
0: 我把它当成睡衣来穿，我觉得挺好的啊。
1: 对，也很舒服，在家里边穿这个灰色的，整个人的就是因为不同的颜色带给你的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0: 那个葡萄红，还有那个火龙果色，我超级爱，包括杏色，有很多朋友喜欢，大家自己来挑吧啊！就是12种颜色自己选，回复秒杀69块钱到手三件，
1: 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是的。包括你穿着它去咱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也是刚刚好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这次呢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了。你想想，有这么多明星主持人陪着你在星空下啊、这个帐篷里听着歌吹着晚风，哎，感觉真的是太美了，对不对？
1: 听着歌吹着，哎，感觉你快唱出来了。
0: 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我们一起相约。想要报名的朋友，记得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时至今日，我跟张弛两人没有接到邀请。你有吗？你别告诉我你有了。你接到了？
1: 我还没有。
0: 啊，
1: 注意哦，还没有。
0: 会做人啊？
1: 未来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啊，音乐广播，
0: 你听
1: 这都周三了，再往后说档期就排不上了。
0: 真的是，
1: 我
0: 就拒绝了。别怪我们机车了，我告诉你们。
1: 这种事一定要周一说，
0: 真的是
1: 周三以后我，你别告诉我啊！
0: 我们小张领导很忙的，
1: 真的是、什么情况？已经不把我们当明星主持人了吗？音乐广播，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 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

0: 消失的人，
1: 很厉害。
0: 影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
2: 放在鱼缸里，
0: 当人心比鬼更可怕时，你每天出入的家门都有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入口。即将迎来五一假期，电影《寒战1994》《森中有林》《时间敢死队》等佳作已同步献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接下来的这位玩家在我们的23群当中经常的啊这个出现，包括呢也是成为到了话题的引领者，他的名字叫勇哥，让我们来掌声欢迎。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勇哥，今天怎么那么有勇气来参与呢？
4: 对呀、啊、今天是什么契机？
3: 没事，
4: 就没事，
2: 就没事，
4: 闲的
2: 啊，那也行。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哎，有些人，比如说人家中了彩票啥的，今天就是突然间路过彩票店，咱也没事就刮一下中了。
4: 对，也、
2: 哎、有可能。
4: 当初也没想说怎么怎么地，
2: 可能是命运的安排。
4: 就玩，
2: 你讲。好的，那接下来来，勇哥，属于您的新手局准备开始了。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虽然说勇哥是头怎么说呢，就是听节目听了蛮久了、嗯、但是人家也是头一回参与。
4: 对，
2: 张弛想想看，
4: 温柔点，温柔点
2: 啊、哦，
4: 出一些简单的题。
2: 好的，勇哥请做好准备，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请问26个字母当中哪个最重？

0: 不。
1: 请问腹有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0: 过。
2: 过了啊，没了啊。
1: 那那行，他答不出来，我就不问下一道了。
2: 啊、
1: 请问蜘蛛通常有几条腿？
0: 八条腿。
2: 啊，正确。
1: 那么蜘蛛是昆虫吗？是还是不是？
0: 不是。
2: 正确。
1: 接首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2: 后半句。
1: 嗯哼。
2: 这歌真不难啊。

0: 呜呜呜，
1: 嘴边唱歌
2: 啊，
0: 啥呜呜
2: 啥？哎，你干什么
3: ？R&B R&B，
2: 您说什么？
1: 到嘴边唱不出来，
2: 到嘴边唱不出来了。哎，知道是什么歌曲吗？
1: 知道，知道。
2: 知道什么叫什么名字？
1: 庾澄庆的。
2: 哎，对，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1: 对，
2: 我直接告诉你，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后半句。
3: 哈哈哈！勇哥，
2: 秃噜都秃噜不出来了，
3: 完了！
2: 哎呀，没关系，时间虽然已经到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节目效果够了吧？
3: 也没答对，反正。
2: 哎呀，勇哥有没有勇哥有没有什么想跟二十三群的朋友们说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回去了，你怎么面对他们？
3: 想好想好台词没？
2: 嗯，
1: 主要太紧张了。
2: 哎，刚才是说你玩呢，没事儿。
3: 而且你知道我其实担心勇哥啥呀，就是第一道题其实群里给这个答案是错的，
2: 嗯，
3: 我担心勇哥直接拿错答案来套，直接被我斩于马下。
2: 嗨，但人家还是可以的，
3: 对，很自信的就过了啊，这是对的。
2: 好的，感谢勇哥。那么下次再来我们再接再厉啊。拜拜
1: 拜拜。
2: 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勇哥他有一道题答的是让我觉得非常出乎意料的，就是蜘蛛通常有几条腿，
3: 嗯，
2: 说实话啊，我一般可能会觉得是六条腿，
3: 六条，
2: 但是实际上它真不是六条腿，它是八条腿，而这个是区分它是不是昆虫的一方面，
3: 嗯，
2: 因为昆虫通常有六条腿，且它的身体是有这个三个部分，
3: 它超了，
2: 但是啊，而且很多的这个昆虫它有触角或者有翅膀，
3: 嗯，
2: 但是蜘蛛它是有八条腿，而且它的身体只有两个部分，它是没有单独的头的。
3: 嗯
2: 啊，没有触角，没有翅膀，所以它不属于昆虫，它是蛛形纲，而这个昆虫呢是属于昆虫纲，根本就不是一类。
3: 没错，但是蜘蛛不是昆虫这道题我觉得也不难，因为但凡出到题里边你就反常规，
2: 对，去操作就可以了。
3: 你不知道也无所谓，你就说不是，嗯，大概率是对的。
2: 对对对对对，那本科我没有问说的，那蜘蛛为什么不是昆虫？
3: 那有点难为人家了，说实话，这事儿，no， 这很不容易知道这事儿。
2: 好的，
3: 啊，但是我觉得勇哥这个紧张也可以理解
2: 啊。
3: 该说不说，第一次参与之后，我觉得是一个破除紧张的过程。
2: 嗯，
3: 第二次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就像我们之前也有这样的例子，还
2: 你说加菲猫是吗？
3: 对，就从那个零直接突破到
2: 底儿，嗯，哎，还是可以的。
3: 所以欢迎无论是老朋友再次来挑战，
2: 嗯，
3: 还是新朋友来试试水，打开一下心态，
2: 没事，
3: 敞开一下心扉，
2: 就
3: 行，
2: 玩儿，真就是玩儿。
3: 是的，哎，发送疯狂加上您给自己取一个游戏 ID，
2: 嗯，
3: 以及您自己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
2: 嗯，
3: 发送过来。
2: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千万不要忘记了。而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埠装饰举办的啊这个品质家装节，希望2026年可以祝您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一帆风顺。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加记者之后就相当于您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中间话事人了，有什么事找记者，您开不了口的说不出口的这些话我们直接来帮您办了。之前我们有听说啊，并不是说我们合作的这个商家这个客户就是人家提供到的所有的这些产品所有的服务你可能都会特别特别满意，不一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很难做到100%让人都喜欢，对不对？所以说之前我们有这么一个这个案例，说有一位业主，然后呢本来就已经给他配备了设计师啊还有全套的这个服务人员，结果呢在沟通过程当中可能啊跟他沟通的不是很顺畅，直接找到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跟我们记者一说，哎，第二天全班人马都给你换新的。这就是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的这一份安心。有什么您自己不方便说的不好表达的，找到我们来说您就可以放心的交给

0: 我们，
1: 而且
0: 我家装节先报名啊。
1: 这个事儿你要说，那万一质量监督记者我也不满意呢？
0: 那这更好办了。
1: 这个首先啊，我跟您提供一个，这个很难出现，因为毕竟我们作为老牌资深质量监督记者，就是很多朋友都熟知的这个名字高明，他这么多年也是出名，脾气好，
0: 对，
1: 很难就是有人对他会产生一些小心。但
0: 是
1: 如果您真有了，你发省钱
0: ，
1: 我们直接对接到雨薇，雨薇老师这个性格，
0: 我甚至怀疑你可能就奔着雨薇来的。我就要雨薇姐姐帮我当中间的记者，我就想跟她沟通。
1: 那雨薇老师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0: 回复这个省钱两个字，她是真的可以帮大家省到至少啊，
1: 对啊，
0: 就是人家是节目组自个儿给你拿出了2000块钱的这个家装福利。哇，然后呢，家装补贴，您甭管最后谈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其中最后的这个价格有2000块钱是我们的家装这个节目组给您出的
1: 贴的。
0: 所以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您的房屋这个家装的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啊，这个家装补贴咱们就到账了。而且您还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雨薇姐姐的微信，好不好？大家赶快回复省钱，当然还有刚才说的家装节
1: 啊，确实是，怎么说，这节目组啊，同样是在交通广播摸爬滚打的节目组，他们感觉就是实力很深厚啊。
0: 你是说咱们俩现在是技不如人是吧？实力不如人，
1: 确实是贴不出2000块过来。
0: 那
1: 但是我觉得不远，不远。你像我们这个环境，很有可能你往后再进步，我们搞点什么，就是日冠军、周冠军、月冠军大 PK， 到时候呢，我们再整点大奖品。
0: 对，
1: 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我觉得可以。
1: 是畅想，反正先想。
0: 飞船
1: 啊，玩具是吧？
0: 火箭
1: 也得是玩具了，稍微有点太大了啊。反正只要敢想，我们都能够做到。毕竟现在你看啊，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1: 科技多发达是吧？
0: 好有梦想，
1: 大家每个各行各业都在希望为我们人类的这个整体的诉求需求做贡献。比如说天气单7件套礼盒，
0: 为什么呢？
1: 他为人类哪点做贡献了？
0: 哪点？
1: 你面部的抗老。是不是你让你看起来更年轻更好看？
0: 而且他非常非常贴心的给你组了7件套，为什么？因为其中有就是4个是出差出游的这个小样，也给大家配齐了。因为有些朋友一到出差出游的时候，自己拿那个小罐然后在那挤，对不对？在那倒很麻烦，但是他直接给你配齐了。
1: 这贴心的设计就是一个小细节的改变，就是最大的一个提高。当然后系列的这个王牌品牌里边7件套天气单嘛，常年也是口碑在线。因为它沿用的是一个宫廷养颜的配方。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它养颜其实更多的是用中草药的精华，所以也把这个好的给去粗取精嘛，把好的咱们继承了，就选用了山参啊、鹿茸、五味子这种滋养的成分。就是你哪怕从医理的角度去判断它的这个含量，你也觉得哎呦点头认可。它有这个深层养肤啊、维护维稳、强韧肌肤屏障等等，就是从根儿上帮忙把这个肤质给它提上来。其实最好的这种护肤品呢，就是刺激你这个皮肤内部的自愈的功能，让你自己把自己就是这样最自然嘛，而不是说用上科技干嘛的这那的，大家也不敢用啊。并且因为用的是这个中草药，所以自带有这种高级的草木香，有一丝丝清甜。上脸护肤的同时，就跟喷了淡淡的小香水一样，还挺好闻的啊。官网原价1780的天气单7件套，今天咱们美妆专场回复什么呢？关键词大牌，大牌美妆啊，回复大牌，我们车友专享价格给到399。
0: 如果说你添加了啊咱们的这个会员的话，立减5块钱，到手394。赶紧恢复大牌啊，不到400块钱拥有精致养肤的这个体验，性价比贼拉高。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当您啊开车出行在路上的时候，还有一份保障一直在您的身边，这就是咱们的车险啊！希望大家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甭管您是买了新车，还是自己老车上路需要啊这个续险的话，找到我们的专属客服团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的纯人工的客服团队一对一的和您沟通，来帮您梳理您的诉求。这样的话，给您匹配更加适合自己的险种，哎，出行的时候就更踏实了。万一需要出险的话，有人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帮你处理问题，那我跟你说老省事儿了。
1: 所以说您发送车险之后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它有个链接需要您填一个基础信息。
0: 嗯，
1: 您放心，这该填填啊，咱们自己的专业团队顾问，就是交广的专业团队，会帮您把各个保障理明白，会跟您打一个电话一个回访啊，到时候您知道咱们有这个环节，如果您选择了我们的话啊。
0: 嗯，
1: 当然这个说到了这个太平洋产险，其实一直以来呢也是怎么说啊，年数很久了，35周年了，截止到目前为止。那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的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

0: 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现在就可以关注了啊！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待您，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1: 嗯，是的，不要搜错了啊，或者是也不要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这是没有用的，自己去这个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0: 就包括像这个问海洋谈交通，海洋谈交通这个说实话有点感觉有点复杂，这节目海洋谈交通。您搞清楚啊，您想关注哪个，是关注我们海洋老师还是南方谈交通？
1: 嗯，
0: 就是这俩是我们的，就是您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在咱的这个他们的直播时间段，南方谈交通呢是上午的9点开始，海洋老师的有事儿您说话是下午的15点开始，
1: 就是3点了啊，就是您看您是要找哪一位主播啊，然后去解决什么样的事情？
0: 海洋谈交通，你就相当于我特别喜欢你们台的《一路老友记》。
1: 行，我就全当你真的是这两个都喜欢了，一路老友记，
0: 就是一路老有点需要你记的，
1: 你、啊、或者一路、一路张真人，疯狂老友记也行，
0: 疯狂听天下
1: 啊也可以，
0: 这名字有点过分，疯狂听天下啊，哎这名字你还真是有些名字它就合不到一块儿
1: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档节目组没有办法合并的原因，是吧？
0: 啊，你还有这想法？李主任，我带人来招安了，
1: 不可以吗？
0: 把我们节目组收了吧。
1: 真是，是原来是名字给我方的呀，真是。哎呀，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大家是可以多对比对比的啊，就是货比三家之后呢，还是知道哪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比如说这个五月装修季已经来临了，有些朋友说我想再多对比对比，说不定呢哎会有更好的这个价格能让我给抄到底，那么您可以回复装修两个字，看看河南交通广播携手到的京安装饰为大家送上的啊五月宠粉倒计时啊，现在100平的房子10万块钱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给你配齐了，签约之后还再送你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都给你安排到位了。所以如果你想要薅到这个羊毛的话，回复装修两个字，回复装修两个字，你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包括宠粉的现金红包。名额确实不多，大家赶快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让咱们实惠装新家了啊！
0: 是的啊，这个毕竟呢，装房的这事儿它不是一个小事儿，我们需要去多方去对比去考量，因为很多地方它的这个本身他们的福利优惠策略点是不一样的，说白了那同质化的企业肯定是要有区分才能让消费者去选择，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啊，因为每个人的就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同时还有审美点是吧，装修风格各方面的，可能你更喜欢这家的设计师都有可能。
1: 加菲猫说呢，为什么不叫魅力张真人，咋说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俩没有魅力，
0: 就是如果今年我们还在881待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
1: 没有这个可能性，
0: 881的节目都叫魅力系列，
1: 没有这个可能性，你放心，
0: 统一了，
1: 因为人家是真的有魅力，咱俩是真没有，不能诓人家。
0: 那你这动不动带着节目组招安的这个心态，早晚的事儿，我跟你说。回头我们疯狂谈交通，
1: 别啊，这出行在路上还是稳稳当当的啊，
0: 疯狂小课堂。
1: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了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社群，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疯狂张真人23社群大家也是可以来进入的，而且在这里面刚才我还看到咱们就是拿出来的这个正面案例，加菲猫在里面给大家来说呢，
0: 开始分享经验了，
1: 分享了，没事儿，我当时也紧张，你打3次电话就好了，
0: 因为事不过三
1: 啊，事不过三，如果要是三次之后我还不行的话，我可能就不听了，
0: 换个 ID
1: 我不参加了，
0: 没事，换个 ID 再来
1: 啊，
0: 是吧，换个马甲。
1: 博弈是少年也特别会安慰人，他说没事儿，是个人都会紧张，
0: 哎，
1: 那我们朋友多好呀，
0: 我们今天可是有位朋友上来就说我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啥意思，
1: 那我就是没习惯而已。
0: 嗯，
1: 下回再来，跟紧张没有关系，对不对？啊，好吧。那么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听上去确实不太紧张、比较放松的老歌。我下回出这首歌的时候，希望你们都能答对啊。来自于张学友这首《吻别》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我是珍妮，
0: 我是张弛，
1: 希望大家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聊天，拜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

0: 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高速方面呢，京港澳高速信阳段的93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23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虚假投标后投标保证金应否退还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那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问我们今天的秒杀好物是什么哈，秒杀的好物呢有很多哈，其中呢有一个是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第7代的小棕瓶精华呢官网售价900元一瓶，但是今天 UP 商城的专属活动价直降601，到手呢一瓶是299块钱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直接可以买它那个100毫升装的更划算，到手呢是539元，正品保障7天无理由退货，365天安心购。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购啊。今天我们有一些同事也是买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哈，因为呢它的保湿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如果家里要装修房子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装修两个字。5月份呢静安装饰啊有一个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元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还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如果你想找静安装饰哈，让他们给你设计一下，另外呢10万块钱可以全包落地，想找到静安装饰，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红包，但是名额所剩不多。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虚假投标后投标保证金应否退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么在招投标活动当中，我们知道投标的保证金啊是一道成

0: 次呢就按照提交啊去投标这个文件了，而且呢还缴纳了8万元的保证金。但是呢评标委员会核查发现，乙公司提供的一份核心业绩啊是纯属伪造的啊，他这份业绩合同是伪造的，因为他合同当中提到的风电场根本不存在220千伏升，一个这个项目啊，还有合同编号对应的是另外一家公司的项目啊，是一个虚假的合同。那么招标人呢，据此就决定哈、啊、罚没8万元的保证金。乙公司不服，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他的保证金以及利息。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在招标文件当中，虚假投标不予退还保证金的约定是否合法有效？还有，招投标啊实施条例当中呢，只规定了两种不予退还保证金的情形哈。作为招标人来讲呢，他能否自行的增加？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李华阳律师呢，在节目当中释法梳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龙奇他说，我是本田雅阁哈、啊、已经开了8年了，这个车之前怠速挺抖动的，发动机故障灯还总是亮，我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加了第一瓶之后就感觉油门变轻了，冷启动也顺畅很多，用了4瓶的去检测，发现我的缸内积碳从2.3毫米哈、啊、降到0.8毫米了，比去维修厂打吊瓶要划算多了，还不耽误时间啊。这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效果啊。万能通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它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一种 PEA 原液。PEA 原液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清除积碳的，它是积碳的克星。有一些朋友说，那我的车开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我有必要去清除积碳吗？如果哈、啊、你的车呢开着开着没有像之前那么有劲儿，动力呢感觉不是那么的足，油耗还会上升，尤其是你在开空调加油门的时候，哎呀就觉得这个车好像跑不快一样啊。其实我是建议您用一用的，这个积碳的问题，你说它大也不大，说它小也不小，如果它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你不重视的话，就跟我们的人的身体是一样的，长期不保养的话呢，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你要说它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也不是啊，它不至于说造成你的车呢就是严重到不会开，它只是会降低你的驾乘感啊、但是清一清还是比不清要强的。要买呢就买有这种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买10万车主亲测有效的产品，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元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的深度清洗，它的浓度呢更高一点啊，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呢叫聚醚胺啊，它是一种化学成分，你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哈，针对积碳清除呢一般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了。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还有这位青花问我哈，想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哈，是什么样的车险公司我们给您推荐的是一家大的车险公司哈，他们的网点特别的多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车险两个字呢，可以看到这个车险公司的一些介绍，填写您的信息之后，会有专属的坐席呢为您服务，这个专属的坐席只为交通广播的听友服务啊，也避免您说打这种客服电话打不通啊，或者是有一些业务员呢给你报的这个价格让你不放心呀啊，或者你觉得有一些增值的服务给不到您呀等等哈、啊，不会出现这些情况的。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最大的安心和无忧呢是售后理赔，就是在查看呀理赔方面啊，您可以把心放肚子里，你要觉得这个车险公司哪做的不妥，都是可以向我们投诉的，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青春梦哈，看你已经发888了，他说我是国六的车型哈、啊、涡轮增压发动机，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感觉我的车发动机响应更快了，偶尔的爆震也没了，动力输出更平稳啊，看来你们的产品对涡轮增压车型确实友好，值得推荐。看您又买了2单的239元的精装版的，买万能通发888。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0: 就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李律师呢也在我们法治六十分的各个粉丝群里面哈，经常的服务咱们的听友，咱们的一些网友。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他，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六进群就可以，在群里可以艾特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艾特李律师哈，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今天呢关注到的主要内容呢是虚假投标之后，这个投标保证金应否退还？投标保证金，我们知道它是招投标活动当中保障交易秩序的一种重要的担保形式啊，它旨在约束投标人诚信履约，防止恶意的投标、虚假投标这些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两种法定情形，虚假投标呀，其实呢是不在其中的。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这个投标人呢，他有一个业绩哈，是他伪造的啊，是假的。实践当中呢，招标人呢会在招标文件当中约定说虚假投标不予退还保证金等条款。那么这些条款它是否合法有效？还有投标人虚假投标之后，他的投标保证金应否全额退还？部分退还还是不予退还呢？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也是比较清晰明了啊，也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核心哈，就是甲公司呢他们就某电器项目公开招标了，丙公司呢是一个招标代理机构啊。这个招标文书当中就明确要求哈，说投标人呢要具备相应的资质，以及近三年10个特定电力项目的业绩，并且约定哈，他的投标保证金是8万元，同时载明投标人虚假投标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当然这是招标代理机构当中的一个条款啊。那么这个乙公司啊就按照要求呢提交了投标文件，也缴纳了8万元的保证金。他的投标文件当中包含一份载明为某风电厂2021年度220千伏升压站的电气设备检修的业绩合同，经过评标委员会的核查，它的业绩合同呢是虚假文件。也就是说呢，这个某风电厂呢，它根本就没有这个220千伏高压的一个升压站。涉案的合同编号呢，实际上对应的是另外一家公司的另一个项目哈，跟这个公司呢就没有任何的关联。于是呢，甲公司哈就据此做出了一个罚没投标保证金的决定。丙公司呢按照要求把这个保证金以及利息呢移交到甲公司，那么乙公司就不服哈，起诉到法院呢请求判令甲公司、丙公司返还他的保证金8万元以及同期的利息1050元。一审法院酌定哈，这个甲公司啊就是要公开招标的这个公司哈，去退还他的6万元的保证金，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但是呢，这个甲公司就不服了哈，他又提起了上诉，主张应该全额不予退还保证金。那么根据民法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结合这个案件的事实呢，对招标的投标的保证金呢，他应不应该退还呢，是有一些分析的。首先呢，你甲公司呢作为招标人哈，他发布了相关的招标文件，而这个乙公司呢作为投标人呢，按照投标的文件的要求呢，的确是缴纳了8万元的投标保证金，应该视为双方对投

0: 投标文件当中的条款达成了合议，而且呢，乙公司在投标报价文件当中载明说，我方已经全面阅读研究招标文件的材料和补充文件的材料，并且经过问题澄清，充分了解并掌握了本项目招标的全部有关情况。现在经过我方的认真分析研究啊，同意接受招标文件材料以及全部的条件。那么乙公司呢，在上述的文件承诺接受招标文件材料及其全部的条件，应当受招标文件当中条款的约束。其次呢，我们知道这个招标文件当中投标人虚假投标、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约定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其实呢，在这个法律当中只有两种条件，只有两种情形呢是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这个一个呢是投标截止之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第二个呢是中标人没有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是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这两种情形呢是可以退还投标的保证金的。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没有是不是出现在这个两种情形之内的。可是呢二审法院最终呢判决的是要求这个乙公司退还所有的要求这个甲公司呢不能退还这个保证金以及利息呢都是不能够退还的。一审法院呢判决的时候呢是退还60000，但是二审的时候呢就是乙公司你所有的诉讼请求都是得不到支持的驳回乙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那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呢又提起了上诉，是主张全额不予退还那二审法院呢实际上是改判了，改判的依据主要是什么，核心的法律争议点是什么呢，李律师？
1: 是这样的，作为本案来讲作为法院，每一个法院法官审理案件的时候，他一般都给原被告双方先总结出争议的焦点，总结出争议焦点以后呢，让双方进行辩论，这样呢，法院居中好判断是非，进行裁判。那么本案呢，我认为它争议焦点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招投标法实施条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招投标法》呢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它是一部法律。国务院呢又配套了个行政法规，这个行政法规呢叫《招投标法实施条例》，它仅仅规定了两种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法定情形。那么焦点出来了，那么招标人能否在招标文件中另行增设一个条款呢？也就增设个虚假投标，你虚假
0: 我不退你保证金的一个条款，
1: 能不能退呢？
0: 就
1: 是既然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些招标文件是你招标人提前打印好了，实际上是个，有人说这是预先弄好的一个格式条款。那么你这个格式条款，他的格式条款当中有这么一句，虚假投标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这个格式条款那么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违反民法典规定是无效条款，就我们平时说呢，霸王条款无效能不能算这个霸王条款。第三，投标人业绩弄虚造假构成虚假投标，一审法院酌定部分退还保证金是否妥当。那么二审法院呢能不能判全额
0: 退还
1: 进行退还。实际上呢是三个要点，这样的要点焦点也可以说焦点问题。那么二审法院改判了，本律师认为改判的正确。为什么呢？主要有这几点。第一点呢，招标文件呢属于招标要约，乙公司提交招标文件并书面承诺接受招标文件的全部条款，实际上跟签合同一样，你同意所有的条款，你同意，并且这个人家这个合同当中呢明显约定了虚假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0: 对，
1: 你达成合议了，达成合议的话，那么这个条款就对乙公司 具有法律拘束力。
0: 就是人家当初发的一个招标要约啊，或者是你要去参加这个。

0: 个招标活动的时候呢，人家发出的公告当中就有说你是不能够有这种业绩造假的行为，一旦是有的话，你的这个投标的保证金8万元是不予退还的。就之前你也接受了，你又去做了一个虚假的业绩去进行一个投标，那么那你就视为哈，你虚假投标之后你愿意去放弃你的这个8万元的保证金。
1: 对，因为民事法律从宏观上来讲，它和刑事法律、行政法律还不同，它主要是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也就是说当事人合意，你既然你同意了保证金要造假投保证金不退，那么人家招标文件中有这样的要求，你也同意了，那么你同意了，那么这个条款呢就具有法律约束力。
0: 是的，这是您刚刚说到的，虽然招投标法当中哈只规定了2种退还保证金的情形啊，但是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改判的话呢，它有几个法律依据哈。这是您刚刚说到的第一个它是发出招标的要约之后呢，你作为一公司，你去提交投标文件呢，你是同意人家的一些条件的哈。虽然它是一个格式条款，但是呢它这个格式条款呢它是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的。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律师来说一说哈，就是除了这个不予退还保证金的法律依据之外，那这个案件他做出判决依据的条款，依据的这个法律规定还有哪些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各位家长，您平时是不是特别重视孩子的一个营养呀、身高啊？平时是不是也会经常让孩子喝牛奶呀？或者多晒太阳呀？就担心孩子的这个个子哈？其实呢，大可不必哈。现在孩子只要营养够的话呢，这个孩子的个子呢，我们还是可以很放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哈，家长关注到的一些微量元素呢，你像有
3: 运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行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胚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装修房子是一个大事儿哈，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找家装公司的话呢，可以给您在家装方面呢多一些安全锁。比如您找到华普装饰报名的话呢，首先它有一些硬核的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哈，绝不推诿。另外就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后期1分钱都不增项。华普装饰呢和河南交通广播已经合作多年了，有很多的业主啊，通过华普装饰啊，收获了梦想中的家。现在华普装饰每一个月还会举办一场业主吐槽大会，人家这个董事长呢，就是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吐槽的。就是你对我有意见，你也可以说出来啊；你对我有表扬啊，我也认真的聆听。但是呢，不管是表扬的还是批评的啊，对于华普装饰来讲，只要是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给下一位业主好好装房子的一些建议哈，他们都会采纳。然后呢，给这个当场吐槽的业主呢，还会有一些奖励哈，实实在在的为咱们的一些业主服务。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3个字是可以找到华普装饰的。还有这位是青春梦的朋友说，我想买万能通，怎么买呢？这个万能通啊，它是针对咱们的燃油系统研发的高浓度的 PA 原液，主要就是针对积碳清除研发的。积碳的问题哈，你要是长时间不管它，小毛病会拖成大毛病。积碳不除，发动机的动力不足，只要你觉得你的车没劲儿了，那基本上都是会和积碳有一定的关系。你可以先把

这个锅哈推给鸡蛋，然后呢你再去排除法啊，看一看用完这个积碳的除碳养护剂产品之后，这个车比如说它的动力已经回升了，油耗也没有之前高了哈，你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了，对吧？你像我的车呢，用完之后这个万能通啊，油耗从 10.6 降到 9.6， 这就是让我特别欣慰的一点。另外就是在启动的时候，还有就是在提速的时候，这个车超个车呀，或者是爬个坡呀，你就觉得它的动力随叫随到，驾乘感也特别的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这位是看海的朋友啊，他说我是一辆日系车，就是低速很顿挫，我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顿挫情况改善还是挺明显的，动力衔接更顺畅，开起来舒服多了。不过呢得坚持用哈，我已经用了三个套盒的万能通了，现在每5000公里用一个套盒。你用的应该是他那个三兄弟的套盒哈，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如果要是买车险哈，直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其实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分析过那么多的关于车险理赔或者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例哈，只要你有一份车险啊，你就很心安的。但是前提呢，咱这个车险用它得在法定的原则内用。如果我们用的时候比如有一些车主他是无证驾驶呀，或者是酒后驾驶哈，那保险它也是有一些拒赔的情形的，就是有一些免责条款的啊。那但是交强险它是无责赔付的，就是不管他到底是这个酒后啊，或者是无证，还有一些过错的情形哈，交强险是国家强制性的险种哈，先在交强险的这个责任限额内进行赔付，赔付不够的哈，如果是不够赔的，我们再用商业险来进行赔付。所以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分析的有一些案例哈，就是有一个车主哈，他因为没有买这个商业险啊，他自己这个交强险赔不完之后，他给对方呢造成了这个伤残，要赔付14万。那最后呢，因为他无力赔付嘛，然后还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啊，其实呢是不划算的哈，你明明就可以花几千块钱呢，转嫁自己的风险的啊，它有一个保障在，保障兜底的作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呢，主要就是无忧理赔，我们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哈，不能侵犯咱们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好，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关注的这个主要内容呢，是和招投标相关啊。刚刚我们分析的这个案件当中哈，作为投标公司来讲呢，就是乙公司哈，他是一个投标人，他当时呢通过甲公司发布的一个招标公告呢哈，他进行了投标。这里面很简单，人家这个招标的公告当中说得很详细，你不能够有业绩造假的行为。结果这个乙公司呢业绩造假，就是他说的这个项目啊根本就不是他们公司的项目啊，他公司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么大的项目。他这个公司里面啊，就是他投标的文件当中啊，说的有一个风电场的项目呢，实际上是另外的哈，人家那个公司的一个项目哈，那合同编号也不是他们这个公司的。这里面呢就有80000元的一个投标保证金啊，这个保证金呢，后来乙公司就要求甲公司呢进行退还，甲公司说那我不能给你退还，然后乙公司呢就起诉到法院，一审法院呢实际上是要求甲公司退还6万块钱，但是甲公司不服，说那我认为我应该一分都不能给他退的，因为他违约哈。其实呢这个我们国家的招投标法当中规定哈，作为保证金来讲呢哈，它只有两种情形是可以退的啊。哪两种情形呢？一种呢就是投标截止之后呢，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第二个就是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像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的，或者是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这些情况呢才可以去退还保证金。可是这个案例当中二审法院改判说这个甲公司一分钱都可以不退的啊，就是6万元你也不用退了，一分钱都不退啊。刚刚呢李律师讲了，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哈，之所以
乙公司一分钱的保证金都拿不到啊。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招标文件当中

0: 中发布的公告，就是如果投标人你有虚假投标的一些情形啊，你是伪造的一些业绩啊，那你就是不能够拿到这个投标的保证金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判决的依据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另外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李律师？
1: 我们的国务院这个行政法规招投标法实施条例呢，虽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它只有两种不予退还保证金的形式，但是从理论上讲啊，这叫四凡列举，并未作出禁止当事人另行约定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招标人与投标人增设虚假投标不予退还保证金的约定呢，它不违反法律、行政性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不属于无效的约定。另外呢，
0: 好，李律师，我进一段广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李律师您继续。
1: 除了刚才我说了我们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有这样的规定，另外呢我们还有个八部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有个部门规章，也就我们叫简称叫政府规章，这个政府规章的名字叫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这里边它规定得很明确，就是说投标人弄虚作假、借用资质等违法谋取中标的，可以根据规定不予退还这个投标保证金。
0: 是，
1: 所以呢，
0: 这个是发改委等八部门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发布的一个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哈。其实这个案例当中判决的时候呢，就援引这个法律依据。
1: 对，另外呢，本案啊，它这个条款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条款，表面看是格式条款，实际上他并没有不合理加重投标人的责任，免除招标人的法定责任。所以说呢，从民法典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也并不违反民法典格式条款无效的规定，所以呢，他这个约定，这个条款的约定呢，是合法有效的。另外呢，还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乙公司你伪造核心业绩合同，项目也好，站点也好，合同编号都是假的，是典型的虚假投标、弄虚作假。如果让这样的不诚信行为泛滥的话，势必破坏招投标市场公平诚信秩序。所以呢，二审法院改判全额不予退还呢，不仅在事实上和法理上都有正当性。另外呢，也许有的朋友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那李律师呀，那甲公司说来说去都无非是个企业，那他怎么还有伐木的权利呢？实际这里边存在一个误解，实际上你严格的意义上讲，这8万块钱不退呢，它不是伐木，实际上它是个担保条款。
0: 对，
1: 它是个担保条款，实际上是个违约责任。例如好比说我到房地产开发商那买房子了，我看好了这套房，价款呀、朝向呀、面积呀，什么都谈好了，跟他签好了，我交了一些定金，实际这个定金实际上就和保证金和本案这个性质一样了。假如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开发商决定这个钱不予退还了，实际上它不是伐木的性质，它不是说作为一个行政执法部门或司法机关有伐木的权利，它不是伐木，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准确地说叫不予退还。法院人家判决都是不予退还，实际上是应当这样理解。
0: 对，网友郑州老张他说，伪造业绩还想拿回保证金哈，这不是明摆着

0: 欺诈嘛，啊，法院判不退，我是举双手赞成。还有清风徐来也说哈，一审法院让退60000哈，我觉得已经够仁慈了。二审改判全额不退哈，他说这个是对造假者的震慑。还有小透明也说哈，业绩造假呀是大忌，这个判例一出，看谁还敢拿假合同去投标。网友山楂也说哈，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招标人自行约定不退保证金的情形啊，只要不违法，人家这个约定哈就应该是有效的，对他们是一种约定啊。所以你这个约定，你有一方呢，你属于违约了，那这个保证金呢？他是不退还给你的。他还说支持二审的一个判决。好，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这位是独唱情歌的朋友哈，他说万能通用完之后啊，的确是比之前呢要有劲儿，我已经买了8瓶了。还有海勇也说哈，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效果杠杠的，用过之后油耗低了，提速快了，必须赞。影子也发来他的油耗图片，说万能通油耗平时呢是11到12，现在的油耗呢是10.6到11之间啊，心安了心安了，看来看到自己的车的油耗降了啊，才知道买了1-200块钱的万能通没有白花啊。它这个产品呢是针对积碳研发的，里面的 PA 原液是积碳的克星啊。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刚刚讲到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大家要买呢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它平时售价呢是700多块钱啊，那是50毫升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价位呢要比平时便宜多了，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秒杀两个字，50毫升的价格呢只要299块钱。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我也一直在用啊，因为有一些精华呢你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换，然后呢我也就学着换一换，但是换来换去还是用的小棕瓶精华，因为它的保湿性实在是太好了。你今天买的话呢，我给您申请到雅诗兰黛的这个专柜会员定制的帆布包，实用又好看啊，它是会员定制的啊，你出门带着很方便啊。我建议你买它那个100毫升装的更划算，100毫升你用3-4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一次就是1-2滴2-3滴就可以了，它是那种吸管是的那种精华，到手是539元，发秒杀两个字，正品保障7天无理由，365天安心购，关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抢购啊。那也有一些朋友说能买到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吗？有啊，15毫升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瓶送一瓶15毫升的，在我们的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平台上也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它这个抗蓝光的眼霜呢，平时售价是565元，两瓶是1130元，但是今天的福利价是38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只有388。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就是有一个同事，他不是我们部门的，还说我听到你们交通广播有那个雅诗兰黛的眼霜可以抢购啊，通过你买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说今天价格已经够便宜了，你通过我买也是这个价格哈，388元买两瓶，他还送你一个刮痧板。啊，鎏金的，还是海蓝之谜会员专柜的一个鎏金的刮痧板，你用眼霜的时候呢，拿这个刮痧板刮一刮，效果翻倍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赶紧抢，不管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还是眼霜，今天只剩下50单了，你的这个手稍微慢一点点啊，你不发秒杀一会儿就卖空了。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过去。
4: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3: 就叫时间敢死队。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时间敢死队》。
6: 咱们没正式认识一下。
5: 医院走廊尽头的10号房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7: 你得用心。
5: 别看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却每天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而故事就从蒋龙扮演的张小兵跳楼未遂的那天开始讲起。
8: 距离他爸妈说要回来的时间已经超过半个月了。
5: 当一个一心求死的人碰上一群拼命想活的人，他在这份滚烫的生命力里豁然醒悟，勇敢活，放肆笑。
4: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6: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7: 不怕。
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GET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此时此刻呢，在高速开车的朋友哈，要注意京港澳高速信阳段的93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呢23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天空之外哈，他说用料很实在，是正宗的新疆棉，手感柔软又透气，真是不敢相信69块钱买了3件宝贝。还有这位 X7 的朋友也说，收到货马上拆开看了看哈，面料柔软，穿上很舒适，我下一次还会来买。07一个，他说这个价位的 T 恤质量超出预期哈，面料透气不闷，穿着很舒服，款式简约百搭，日常穿很合适哈，做工也不错，没有多余的线头，整体很满意。尾号是3548的朋友也说，版型很正啊，质量是真不差。这一次购物的体验太哇塞了。看来大家对这个69块钱的 T 恤很钟情哈，它是凡客一舍的。您此时此刻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69块钱3件，平均1件是23块钱，性价比超高。我给孩子买了3件，我自己买了3件啊，它是220克的重磅纯棉，耐穿不容易变形啊，家里的 T 恤总是要换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一天一身啊，这衣服呢一出汗它得吸汗，还不能说它这个一洗完之后呢就不能穿了，有些 T 恤便宜哈，洗一水就不能穿了，从80斤到220斤都是可以穿的，你周末穿它去逛街，吸汗透气不沾身，上下班通勤哈，你配这个牛仔裤呀或者休闲裤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它这一波库存我看一看哈，还有66件啊，66件卖啊，一会儿呢这个纯棉材质的凡客一舍的 T 恤呢很快就会抢空，因为每一次一上线哈，我也不知道大家就买 T 恤热情这么高涨，每一次只要一上线哈都是瞬间秒空的。TU 也说哈，我买的是黑色的哈，水洗也不掉色哈，真是不错。还有这位是泪可桃，也说大小合适，厚度适中，是我想要的类型哈，真不错哈，质量超好。这位是要开心的朋友，69块钱3件。反正我觉得这个 T 恤你是值得买6件的，你基本上1天1件啊，等到周末的时候洗一次衣服就行，平时上班也没有时间洗衣服。 其实今天呢还有一个好物给您推荐哈，叫莫桑钻啊。听说过这个莫桑钻吗？我们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推荐的是人工培育钻，是吧？这个人工培育钻的价位呢它比莫桑钻还要高一点点，但是莫桑钻它是人工培育钻的平替，人工培育钻呢是天然钻石的平替，那么莫桑钻就是人工培

0: 玉钻石的平替，你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它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太，回复钻石两个字啊，它这个价格太有优势了啊，因为前两天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呢，我就看完那个钻石之后，我都忍不住我想买，因为你像它那个叫什么耳钉一克拉的，特别的漂亮，一点都不张扬，你知道多少钱吗？它的官网呢是2.5折，官网呢是卖到这个1000多块钱了哈，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139元啊，还有它那个一克拉的项链呢是159元，一克拉的戒指呢是199元。我是建议你买它的那个两克拉的，它那个两克拉有一个人鱼类的项链，特别的亮啊，多少钱？259块钱。因为当时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呢，品牌方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在给我们讲这个莫桑钻。然后呢，我们就看她穿了一个白色的裙子，这个脖子里面就戴了一个两克拉的莫桑钻。她如果不说她戴的是莫桑钻，我真的以为她戴的是天然钻，才259块钱。我们女士想给自己买一个首饰呀，就是配不同的衣服哈，你买个一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是说特别的贵啊。我们讨好的是自己，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那如果说您要买万能通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我说怎么样买随身 WiFi， 随身 WiFi 呢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它原价呢是88，今天的价格呢是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你充电线，2天体验流量。你像我们上学租房子啊，商旅精英呀，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00-200的，想给你的话费瘦瘦身的，这个随身 WiFi 还是不错的，5年质保，只换不修。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好，李律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析的这个案件当中啊，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呢，它是引用了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发布的一个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啊。那么这份文件呢，对于虚假投标不予退还保证金持什么样的态度？他对法院的裁判有着什么样的参考价值呢？
2: 首先可以这么讲，八部委他的态度呢是相当明确的，明确到什么地方呢？这个部门规章第36条明确规定到，如果投标人通过弄虚作假也好，或者相互串通也好，借用资质也好等等这些情况的话，那么投标人可以不予招标人可以不予退还投标人所缴纳的这个
0: 保证金，
2: 那很明确的。那么至于八部委这个明确的规定，虽然它不是法律，但毕竟是部门规章，它对法院认定条款合法，裁判全额全部不予退还呢，是具有说理依据的。所以法院呢，主要是依据这个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8万块钱全部不用退了。
0: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哈，乙公司他伪造的是一个核心业绩文件啊，就是人家这个招标文件当中就说到了，你得有一个核心的业绩啊，你得干过类似的一些项目哈，它不是一般性的资料啊，就这种行为它的严重性体现在哪儿呢？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突然想到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听友啊，在节目之外向我们提问题的时候，就像小黑刚才讲了，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啊，要艾特哪位律师或者警官的话，最好写清楚艾特某某某律师或者某某某警官，这样的话呢，被艾特人呢，他可以在第一时间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否则的话，你假如你在那边里边随便发个信息没有艾特的话，那么这些警官也好，法官也好，或者律师也好，他每天他有大量的工作，他不能在第一时间回答你，你假如直接艾特的话，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回复你。那么说到本期节目的话题，那么乙公司伪造这个核心业绩文件呢，实际上它不是一般性的资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它直接违反了招标资格门槛。好像是现在人家有些单位招员招工也好，好比我要大学本科，那你这个起步 必须这个条件。

0: 如果弄虚作假，直接把这门槛给破坏了。第二个呢，它破坏了招投标公平竞争的基础。
1: 嗯，
0: 那没有基础了，你随便制造些假的业绩。第三呢，我认为它性质的相当恶劣，是典型的弄虚作假。
1: 提升服务质量，还给咱们的业主当场奖励。华普装是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我们的家装记者团队呢还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除了我们这个家装节的推荐之外呢，其实呢还有一个家装公司叫金安装饰啊，我觉得两家公司你都可以去比较一下。100平的房子10万元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才一站式配齐，签约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回复装修锁定福利，实惠装新家。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5: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我说张弛啊，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8: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7: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1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8: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那截止目前的这个连阔高速开封段527公里西向东方向3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啊，大家经过的时候这个提前减速啊。连阔高速的开封段527公里西向东方向三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施工影响，连阔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呢，这个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呢到今天晚上11点啊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呀，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577。那当然，在这会儿啊，就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您直接发短信加微信就可以了。节目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或者您手机如果下载的有这个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啊。也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啊，也欢迎大家观看我们正在进行的抖音视频直播。说这个3年前啊，就向保险公司要求这个保险赔偿了啊，就申请这个保险的赔偿金，结果到现在这保险公司都没有给钱啊，这是哪家保险公司，又是为什么呢？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昨天的时候啊，郑州薛先生来投诉了，他在2022年9月

0: 啊，就是我们解除合同了啊，这保险不算了。对此啊，薛向表示说，当初投保的时候，他已经向平安人寿
1: 客服啊，
0: 而是全国客服是吧？
1: 嗯，对，是的。
0: 昨天下午3点节目当中啊，我们给你们反映了一个郑州薛先生投诉啊，反映给你们了，你们是说抓紧时间去调查一下，给一个回复。结果昨天反馈完之后，截止到目前没有接到你们的电话回复，所以啊，我们就这个再次给你们拨通，好不好？
1: 也是在公司向他们道歉了，这个问题看到是有这个记录的，是公司，如果说公司还没有跟客户联系的话，我这边马上帮你催促一下这个事情。
0: 催促当然要催促，但是我今天有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资料材料和证据啊，你这个电话不是可以录音吗？
1: 对，是的。
0: 好的，你录一下音好吧，接下来我们提交给你们的通话录音的证据也好啊，相关我们的诉求也好，麻烦你这个准确无误的记录一下，好不好？
1: 好，你们是哪个电视台的？我需要登记一下。
0: 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1: 好。
0: 嗯，好不好？
1: 好。
0: 啊，您这个记录一下啊，因为这个事情它纠纷在哪儿呢？啊，纠纷啊，就是说，薛先生投保你们平安人寿这个叫全能守护两全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如实告知？你们后来说了，人家需要你们理赔的时候，你们说了，说你当时没有如实告知。但是薛先生说了，薛先生说，我怎么没有如实告知呢？我当时不仅告知了，而且我是书面提交我所有的病历给到你们了。那是真的还是是假的呢？我们昨天让你们调查，你们不调查，没给回复，那我们就找这个薛先生要证据。所以我们接下来首先啊，就是要公布的就是薛先生和啊后来跟这个你们的平安人寿的这个业务员侯爱丽的一段通话录音啊，您也听一下好吧，也录一下音啊。
1: 嗯，好。
2: 当时那个病历我都给到你了，这现在又说这个以什么一往一千的病史，投保前未告知，是咱还说这个事情啊？我都告知多清楚了，咱还没告知。
3: 那我那到周一吧，周一我正好我主要是前段时间俺家里出点事
2: 啊啊，
3: 有2-3个月我一直没有给公司找这个协调，为啥扣我那么多钱的问题？
2: 不是啊，这个告知你到底告知了吗？我给你到时候你告知了没有啊？
3: 告知的呀。
2: 就我把病历给到你，你是给到公司俺看，然后你就退给我了吗？不是，我记得病历我打出来给你吗？
3: 是，
2: 我一到给了你之后，你说没事儿可以包。
3: 嗯，
2: 然后现在他又在这个事上给我纠结。
3: 嗯，
2: 他现在到底是他为啥不给我包？
3: 我还没有去给公司协调，我一直认为他把钱给退了。我现在报这边不太方便啊。
0: 刚才这段通话录音啊，是这个保险公司拒保了之后啊，这个薛先生就一直找那个平安人寿业务员侯爱丽啊，要求对方这个抓紧时间解决这个，因为当时确实是通过这段录音啊，咱们平安人寿的客服人员也听到了，当时投保之前人家是把所有病历表打印出来给到你们这个业务员侯爱丽，侯爱丽呢也声称自己拿到公司去审核了，都审核完了之后啊，这些通过无误了，出了保单，把这些资料也返还给了这个薛先生啊，就这么一个事儿。通过这个录音我们可以听明白，这个侯爱丽是当时确实拿到人家的所有病历了，你们的保险业务员，也就证明薛先生给你们提供了。那所有接下来啊，我们需要阐述我们的要求和观点，好不好？麻烦您这个记录啊。
1: 可以，可以。
0: 那第一，根据保险法，自保险公司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薛先生是在2022年9月23号投的保，2023年第二年的6月14号报的案。报案的时候已经投保了9个月的时间，保险公司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只能通过法院依法判决，法院允许你们解除，也就是说你们胜诉了，你们才能解除，这是第一。第二，2022年9月23号投保至今已经有近4年的时间，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

0: 年的保险人，也就是你们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合同，那么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或者这个赔偿或者承担这个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到今天啊，你们现在不仅已经没有了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且由于你们在两年内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现在也已经失去了向法院起诉并获得胜诉权的可能性。第三，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的时候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就是你们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就知道投保人骗你们，那保险公司是不得解除合同的。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你们当然要理赔。按照举重以明轻的法律原则，就连当初他明知他骗你们，你们还要签合同，都要承担责任。那么他当时已经明确告知的情况下，你们依然承保，所以你们更没有理由啊拒绝理赔了，对吧？第四，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就你们保险公司啊，没有及时的履行应该进行的赔偿义务的啊，给付这个保险金的，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因此，薛先生现在除了要求你们平安人寿支付应该给的保险金，就是住院费之外，还应当赔偿但不限于利息等其他损失。另外还有，薛先生如果不同意的话，你们平安人寿不得违法解除已经生效的保险合同。你们应该按照薛先生的意愿和合同当初你们签订的时候相关的规定，继续给薛先生承保。以上都有录音吧？
1: 对，是有录音的。
0: 好的，你原封不动的发给你们的法务部也好，发给你们的领导也好，好不好？让他抓紧时间给一回复，他要不给回复，我明天节目还得给你们打一遍电话。
1: 好的，那我这边马上帮您登记这个情况，还是联系客户的电话，是七七那个电话。
0: 对，客户是七七那个电话，我的电话呢，15939355977啊，我的电话也是七七，对吧？薛先生也是七七，我的也是七七，你不要挂电话，这样我们导播再给你说一下，好不好？薛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啊，
1: 可以可以的。
0: 对对对，你不要挂电话啊。对，我的电话是199啊，199啊。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向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5977啊，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啊，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车友们在生活当中还遇到大问题、小麻烦、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直接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所以买保险啊，一定要买这个靠谱的啊。当然，这个买保险的时候也一定要记住，这个像一些特别像一些人寿的一些保险啊，一定记得如实告知。你要不如实告知的话，那保险公司有10000个办法呀，去拒绝你的这个理赔。所以你别想着就是说我买保险的时候啊，我故意隐瞒一点啊，这保险只要买了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啊。他们就是目前这个国内的保险公司，他遵循的一个原则叫宽进窄出啊，就是宽进严出，就是进来的时候你买的时候。他只是简单问你一下，说有没有什么疾病，或者你提供一下什么什么东西啊，你要如实告知。至于有没有如实告知啊，这个他是不管那么多的，他只管提醒一下。但是当你需要理赔的时候，他会去查你的这个所有的门诊和住院的这个记录啊，你听明白了吧？所以买这个人寿保险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另外，你就包括啊，像这个薛先生当时还是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完整的这个病历资料的。我们不知道是保险公司这个疏忽了没有测出来，还是因为其他的内部管理的原因。总之呢，保险单是已经出了，薛先生也如实告知了，并且提供了书面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可以拒保的，拒保就是违法，违法的违的是哪个法呢？就是保险法。保险法说得很明白。保险公司明知道投保人故意隐瞒还给他出保险的，那你就不能解除了，那你就是自认了，对吧？更别提说啊，我们举重以明轻，薛先生已经告知你们了，你们知道的情况下还承保了，现在需要你们理赔了，你们又拒绝了，那你收钱的时候 你怪高兴，你该赔钱的时候你又不高兴了，这事儿，这没有，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啊。5月份的天啊，说热就热，不知道发现没有，这个有一些车的空调可能觉得不给力，其实不是空调的问题啊，就是发动机可能不太给力了，发动机积碳多了之后，不仅空调带不起来，整个车也跑不起来，因为它动力肉嘛，啊，上个坡啊，超个车呀，啊，都不太好使。除出积碳啊就好了，之前咱们除积碳去这个汽修厂4S店，现在不用那么麻烦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给您搞定了。一般3到5万公里的车，我建议你就一瓶啊就可以了，一瓶只要99块钱。如果6、7万、7、8万公里的这个车型，你想多用两瓶啊，就是因为积碳比较多嘛。一瓶这个可能除不干净，那你想多买几瓶的话，那你就买那个套盒，套盒那个礼盒啊更划算啊，它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里边装了3瓶啊，那3瓶加一块只要239，比你单买一瓶要更划算啊，所以老车型就买那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3瓶啊。当然了，如果您除了除积碳，还想调整一下空燃比啊，调整空燃比的目的啊，就是减少积碳的形成，节省燃油。因为空燃比就是空气进入量和燃油进入量达到一个黄金的比例，让汽油啊充分的燃烧啊，就是第一不冒烟了，充分燃烧了肯定就不冒烟了嘛，减少积碳啊。第二啊，这个也省油了啊。那一套套装的也是3瓶，还有一瓶是三元催化的清洗剂，清一下三元催化啊，对排放很有利啊。因为有一些老车型，可能一些车主呢去审车的时候担心这个尾气不达标啊什么的，你可以选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那里面还有一瓶除碳养护剂，先除积碳，调整一下空燃比，最后呢清理一下三元催化，那一个套装呢更划算啊，只要199。根据您车型和需求不同，您自己来选择不同的产品啊，反正呢都比较划算。无论是哪一种啊，都这个价钱啊，你在外边做不来的啊，你在外边做不来的。而且现在据我了解，现在其实汽修厂4S店好多也是给你加这种除碳养护剂，也不像以前， 以前的时候有一些是拆开部分部件啊，给你清清洗洗再装回去，还有一种打吊瓶，但是那个打吊瓶啊，说一千道一万，实际上呢，它其实就是这个，除碳剂往里边添加，只不过呢，它为什么让你放到工位上？发动机给你点着了，然后这边就跟输着液打着吊瓶一样，然后给你打一个半小时，而让这瓶油除碳氧化剂给它打完，它其实就是直接加速到燃油箱里是一个效果的。但是它为什么那么搞呢？这个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有一些东西啊，它搞得复杂一点。搞得复杂一些，它才有仪式感，大家能听明白吧？实际上那个之前那个打吊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我以前我的车那个可早了，十几年前我就清理过，因为有这个积碳多了之后，我发现我上坡的时候啊，我那车的最高速度啊只能跑到就是60就上不去了啊，那就除完积碳就好了。当时我就去四 S 店打了吊瓶，花了大好几百，那时候还比较贵。就是打着吊瓶，当时没明白啊，不知道他好像人家看着那很高级嘛，就是有一个小罐子通一个，就跟咱们输液是一样，通到你那个进油进气的那个地方，进油那个地方。实际上你现在想想啊，他们就是搞这个仪式感，那个就是加入到燃油箱里给它充分混合了之后就行了，你开车的时候你也不费油，要不他还得空车给那烧一个半小时还费油啊，还耽误时间啊。所以现在咱们除积碳方便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又省钱又省事儿省时啊，把除积碳这事儿搞定啊，发送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啊，济源、萧作南部、三门峡、洛阳、郑州西南部、平顶山、许昌西部、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这个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和南部的部分降雨区会有这个中雨，局地还有大雨。全省风力2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西部山区25到27度，西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我省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降雨区还有中雨。15号北部、中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的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在问除碳氧护剂那三瓶是怎么用？我估计你应该买的是、那个三兄弟啊，三兄弟先除积碳，然后再调整传染比啊，然后啊，就是最后你再清理三元催化啊，三瓶这个顺序就行了啊。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呢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了。如果您喜欢音乐，喜欢露营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啊！这一次咱们这个音乐广播的明星主持人们也会全员的集结，陪着您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吹晚风啊！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的时候有星光，有帐篷，有老友，还有好听的歌曲啊，通通就位了。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23度的音乐夏天不见不散啊，这段露营是最好的时候啊，因为它不冷不热的啊，到尤其到晚上这个特别的舒服啊，听听歌啊，咱虽然没有海风对吧，但是咱们这个也是有河风的啊，现在这个郑州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有人说啊，这个装完房子送锦旗呢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修啊才叫认可，所以做装修嘛就是做服务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人认真去聆听咱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啊有利于提升这个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这个企业，把客户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啊！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享受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了啊！这个让材料更加环保，让入住呢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承诺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啊！有问题的话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平台啊，锁定咱们的专属福利。还有朋友刚才说啊，我看看这位朋友知足常乐说能回复一下吗？手机上怎么听河南交通广播？手机上你要听的话，你就下载一下那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啊，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打开之后你就能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包括咱们各个电台啊，基本上你都可以找到，甚至啊我记得那个上面甚至还好像还可以看电视呢，特别方便啊。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啊，这也是咱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啊，您可以下载一下。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这个海洋老师啊，这个就是给付保险金这个啊，给付之前的时候确实是念给付的，就是什么供给啊，给予他是这么念啊，就是确实是后来他改了，你知道吗？咱们有很多字啊，这个读音他都改了，说实话改的有一些反正还是我觉得值得商榷的啊，包括有一些很多朋友也提出这个疑义。你看比较著名的就是这三个字，一个就是给啊，之前很多情况下它叫给付、给予，这个是吧？现在都变成给了，就是给付啊，给付保险金，给予啊，都变成给了，它又不给了。还有一个词啊，就是那个寄啊，这个千里走单寄。啊，那个寄好像又改成骑了，啊，千里走单骑啊，P 翩翩两骑来是谁啊，就改成翩翩两骑来是谁。其实骑跟骑它本身，我认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字儿。骑啊，这个发音的时候它代表啊一人一马，就是一个人骑着一个马，这叫一骑啊。所以翩翩两骑来是谁，就是你一听这个你就知道来了两个人骑着两匹马啊，这叫两骑。你翩翩两骑啊，这个就有问题了，对吧？还有一个词也改了啊，还有一个词也改了，我、哦、也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啊。总之，就改了之后，就那个说客，以前叫说客，现在也叫说客了啊，就是说服，现在也叫说服了。所以现在小孩子啊，你有的时候你不要乱纠正你们家小孩子这个读音，因为你不知道他鱼尾已经改了，所以小孩子现在学的那个拼音啊，他是那么念的，你要强行纠正他。之前你最好先看看他的书，因为他已经改过了啊，他已经改过了。就是小孩子现在学的跟咱们以前的读音不一样了，你别给他改，你纠正完了之后，他第一他产生这个认知的错乱啊，他不知道该相信老师还相信你，或者说他考试的时候他写错就比较麻烦啊。那当然改了，我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啊。来，我们进一段路况。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3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先来看阎洛高速许昌段673公里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啊，第二车道可以通行，所以提前啊，大家提前向右变道。这是阎洛高速的许昌段673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这个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开车出门这个最担心出点小刮小蹭啊，手忙脚乱影响行程不说，打客服电话再找不着人更是瞬间崩溃。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啊，我们给您配上这个专属的客服团队，从留下您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呢，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沟通，出险了之后啊，还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另外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现在非常的划算啊，因为车损险包括了单独需要购买的那，就之前单独需要购买的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啊，现在都全部打包到这个车损险里边了。另外还有一些比如便宜的实用的那个附加险，你可能不知道，像那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啊，你可能不知道，你少花了那十几二十块啊，你可能少了一个保障。所以这怎么办呢？啊，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咱们有专家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沟通服务，怎么去搭配这个险种，怎么保障更全啊，这个花更少的钱，对吧，更节省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想给爱车续保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就可以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啊，等着大家。记得啊，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啊，这么一公众号，您关注一下。5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了这个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装修两个字，抢更多的品牌灶具啊，品牌的烟机灶具啊，智能家电等等啊。这个宠粉现金红包啊，所剩名额不多啊，赶紧回复装修，回复装修两个字锁定最后福利，实惠装新家。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或者呢，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这个私信我，或者加入咱们的粉丝群，或者进入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啊，有什么事儿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啊给我进行连麦，都是可以的。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施先生上线。喂，你好。
2: 你好。
0: 施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去年买了一个那个祥林 V5 的那个3.8米的货车。
0: 你说。
2: 现在前段时间那个左大灯不亮了。不亮了，给那个售后服务站开过去，他说是超保了。
0: 你去年几月份买的呀？
2: 10月份。
0: 去年10月份到现在不是不到一年吗？你公里数多少啊？
2: 公里数有37,800吧。
0: 3万多。他质保政策是什么呀？
2: 他质保政策他说是半年1万公里。
0: 那就是他把你的大灯单独给列质保了是吧？
2: 那个大灯它不能维修，它是 LED 的。
0: 行，你这样吧，我反映给他们的这个厂家是福田的祥林 V5 是吧？
2: 啊，对，是个新能源的电车。
0: 我尽量帮你争取好吗？因为他要是跟您按，哎呀，这个动力很纠结啊。你这样，我给厂家说吧，好吧？
2: 行。
0: 来，我们把这个福田的全国客服给请上了啊。这个事儿确实非常纠结。喂，你好，是福田全国客服吗？
3: 是的。
0: 哎，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啊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麻烦您问一下您的工号。
3: 16377。
0: 16377啊，这样您记录这么一车牌号码啊，是，来我看看啊，这是一辆福田祥林 V 五，它的车牌号码是豫 G D V 2695啊，就是豫 G， 就是河南新乡的牌照，大渡哥就是豫 G， 好吧？DV 2695，
3: 2695，
0: 对，
3: 豫 G DV 2695是吗？
0: 对，这车是2025年10月份买的，现在跑了30000多公里。按理说呀，它还在质保期内，但是前一段时间它那个左大灯不亮了啊，就去找你们换那左大灯。你们看了一下，说你这左大灯啊，它的质保期只有半年。这个我分析是什么原因啊？因为你们是按照灯泡，在汽车的这个三包里边啊，它是分为这个易损件的。易损件，比如说它有3个月的，有半年的，对吧？它不随这个整车。但是呢，按照国标的要求啊，在这个汽车的这个整个这个系统当中，其中这个灯泡，汽车的灯泡，就各种灯泡，它的确实是易损件，这个是没有错的。但问题在于，第一，它这个灯现在不亮了，确定是灯泡造成的吗？你们要了解一下，因为它现在不能单独换灯泡，你们现在都是 LED 灯，不能单独换灯泡。如果像以前你易损件它灯泡是单独的啊，你把那个大灯去下来，把那灯泡单独换一下，几块钱，你不质保了也就算了，你易损件也就算了。但现在呢，它是集合到整个大灯里边的。你现在如果是灯泡这个坏了，那你们有没有？你看，我需要把整个灯都换掉，得花1000多啊。这车灯还不算贵，不算贵也都1000多。那现在的问题，我们需要你们核实，你看看到底是不是灯泡坏了，就你们的灯带那个 LED 灯珠坏了。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还在质保期内。第二呢，就是你们不能提供单独换那个灯带的那个操作吗？你比如说那个灯带或者让那灯珠坏了，你现在不给人家换总成，你让人家花个少量的钱，10块8块的，然后把那个灯带给换了，节省点钱不也行吗？你要是说那灯泡一换，你这个整个汽车的那个 LED 大灯的总成全部都要换。你现在有一些汽车那个 LED 那个灯非常的贵啊，你这是一辆小货车，你要敢放到那些私家车，甚至一些所谓的他自诩为这个好品牌的这个车上，那可能一个灯都几千上万了。你这样的话，一个灯泡换了，他就得花几千上万去修它，我觉得有点这个成本啊，有点算不过来。就是麻烦你们厂家能不能再帮忙调查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3: 好的
0: 啊，那这会儿这个施先生联系方式还有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海洋联系方式我都留给你啊，你让你们相关负责人呢抓紧时间给我们回一个电话好吗？
3: 好的，
0: 好，谢谢啊，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对接一下。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说实话啊，就这种LED 的这个大灯啊，很多咱们消费者其实啊，我觉得是有点被这个厂家牵着鼻子走了。就这种东西啊，它真没什么好处。就是但是当时他很多车主可能会认为这种东西啊它好高级啊，就是甚至崇拜人家这种灯厂是吧，后来发现自己的车也这样。其实咱们被牵着鼻子走了，他不仅把这成本就是不需要的这个地方的成本给搞得非常高高的，而且你维修起来特别费钱。它里边以前你一个灯泡坏了，我就换这个灯泡几块钱就搞定了，现在那整个大灯要换啊，那个用车成本就高了啊。其实那个 LED 那个灯啊，哎呀，我也是对吧，你这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花粉啊，柳絮满天飞啊，很多人皮肤呢容易泛红、刺痛啊，就比较的敏感啊。今天啊，这个 UP 商城啊，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专门这个适配春季的这个敏感肌肤啊，换季不稳定的这个肤质啊，专门适配这种。小棕瓶呢也是畅销多年的口碑的一个单品了。第七代精华呢在原有成分上也再次做了升级啊，经典的二裂酵母这个核心的成分，专门帮大家去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啊。除了修复之外，它抗初老的效果呀也是有口皆碑的啊。一瓶小棕瓶精华兼顾了淡纹啊，就淡细纹，紧致保湿抗氧化多方面的护肤的这样一些效能啊。那它的质地呢是比较温润的，上脸之后丝滑好吸收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官网售价900块钱一瓶， UP 商城今天咱们这个专属的活动价啊，今天直降600块钱啊，到手一瓶只要299啊，今天给您这个节省了601块钱啊，到手一瓶，只要299。另外呢，说实话，今天在 UP 商城啊，299能买到50毫升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这个精华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还给大家准备了雅诗兰黛专柜定制的啊，会员定制的那个帆布包。啊，已给您准备好了啊，实用又好看，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当然了，如果你是平常就用小棕瓶啊，你直接入手那个100毫升的啊，100毫升的那个只要539，你看看你需要哪一种都行啊，正品保障，7天无流退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1: 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好友罗刘就说了，说那个灯里没有灯泡的话啊，就搁这按灯算。对呀、啊，因为那个国标里边写的那个易损件啊，那个他就写了俩字叫灯泡。啊，叫灯泡。你说那个 LED 的那个总成能是灯泡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啊，但是也没办法。你现在买的车，它都是那个好像不能换灯泡，都是所谓的灯带。但是我觉得灯带也应该也是可以修的。厂家啊，其实是有办法，我觉得应该是有办法单独换这个灯带。但是呢，他非得让你换总成啊。夏天啊，这个燥热啊，干热风。比较多啊，这个再加上勤吹这个空调啊，皮肤容易缺水紧绷。今天爆款商城啊，给大家带来厚天气丹七件套的礼盒，天气丹花线系列啊，也是这个一个非常经典的啊王牌的系列产品了啊，常年口碑在线。传承宫廷养颜配方，甄选山参啊、鹿茸啊、五味子啊等营养的成分啊，主打一个深层次的去滋养咱们肌肤啊。这个整套它这个质地啊都是非常细腻非常温润的，上脸呢特别容易吸收啊，吸收的很快，清爽不黏不腻啊，也不闷，因为不毕竟现在夏天嘛啊，涂上去之后一定要清爽。那天气丹的这个七件套礼盒呢，官网原价1780啊，今天啊美妆专场啊，美妆专场咱们这个车友享的这个专属价格只要399啊。包括什么啊，包括这个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啊，这三瓶正装到手之外，再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这个眼霜啊，这四瓶再送给你啊，等于说这个小样的四瓶呢，您出差的时候就带着啊，也非常方便。总之这一套一盒是七件啊，加微信。这个官方客服再减5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啊，今天只要399，把天气丹七件套带回家啊，加这个客服的会员啊，这个爆款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钱，只要394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流退货，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聊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省会郑州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没有那种排队的，
7: 哇哦，
6: 除了有信号灯，
7: 哇塞，
6: 其他路段看起来非常的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7: 对，
6: 越是这种就是路况好的时候，越需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距离，咱们打起12万分精神，同时呢，关注一下咱的老油车的这个油耗问题呀，
7: 是啊，
6: 空调不良的问题呀，以及这个时候你不想开窗户，但是也不能开空调，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
7: 那还是开上空调吧，毕竟这个咱万能通加进去之后，特别是车好走的时候，路好走的时候，咱这个能够更好的带走积碳，是不是？天气越来越热了，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还是凉不下来，你以为缺氟了，跑去又加氟呢，又是清理这个发动机呢，又是去搞这个压缩机的，结果花了钱半天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的根源啊，说不定真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积碳，一瓶下去啊，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呢就毫不费力了，制冷也是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强力除碳的话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个只需要239，到手3瓶。如果是清洁降噪的话，3到8万公里的车呢，就用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到手3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解详情了。

0: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安沙漠。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或者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花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碗是转弯的碗。
1: 你再说一遍，碗是哪个碗？倒装了是吧？
2: 转弯，
1: 婉转的婉。
2: 哦，婉转的婉。
1: 这倒装不能这样用啊。
2: 转不了弯是吧？
1: 是，嗯，咱就是一条路
2: 转个弯。
1: 今天刷到了一个博主说一句话，就是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还在纳闷啥意思，后来越想越觉得好有道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是感觉咱们国人疯狂追求奶茶面包的超进化。
2: 超进化
1: 就是说现在奶茶小料越来越多，越来越稠，然后面包的馅儿越来越多，越来越皮薄馅儿大。
2: 哎呦，
1: 本质是什么呢？本质还是我们爱喝粥和吃包子的基因它显化了。
2: 我一听到超进化这个词儿，我以为看数码宝贝呢。
1: 它显化了，
2: 牙骨兽超级进化。
1: 所以

0: 听他想话是吧？
1: 我一听到超进化这个词儿，我以为看数码宝贝呢。
0: 他想话了，
1: 牙骨兽超级进化，
0: 所以
1: 暴龙兽
0: 具体体现就在于刚刚说到的、小料越放越多，越来越像粥，面包越卷皮儿越薄，馅儿越大、内容越丰富。然后我看了一下评论区，全部都是共鸣。你嘴角的小窝，他说
1: 啥呀？
0: 此时，与此同时，有人嘲笑北方的朋友们爱吃。

0: 这就是他乡遇故知的一个终极版本吧，是吧？
1: 啊，
0: 这儿旁边华健在哼呦一声一起走，
1: 走进绝
0: 派出所里蹲一宿。
1: 是，他俩这也算是低山臭水遇噪音了呀。省得这个污染世界，
0: 别人都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嗯、他俩这是什么来着，
1: 低山臭水遇噪音。
0: 也确实俩噪音臭味相投，要不说他俩能当朋友呢、
1: 啊、你看看，
0: 你说拉车门是吧，行窃就算了，还跑到同一个小区里面、
1: 嗯、
0: 是吧，那属于是这个沦落到他乡遇故知啊，是吧。
1: 菜鸡
0: 俩小菜鸡。
1: 下事儿来看看人民网的消息，说江苏啊有一个8个月的这个宝宝啊第二次理发了
0: 哦，
1: 所以说他有点经验、
0: 嗯、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看他的这个淡定的小表情，
0: 有经验但是不多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起初很配合，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了、
0: 嗯、
1: 逐渐开始委屈起来了，给孩子弄的是一根头发都没有、
0: 哦、
1: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视频，
0: 等于说孩子是一点一点慢慢的绷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1: 嗯，是
0: 看到自己逐渐被剃光的这个小脑袋是吧，
1: 嗯，
0: 哦，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看看这个表情变化的过程，
1: 哎
0: 啊，果然那句话没有人能笑着走出理发店、
1: 嗯、
0: 宝宝也不例外。
1: 哎，真的只有小孩才敢这个在理发师面前哭、
0: 嗯、
1: 我向来都是走出理发店哭，回家蒙在被子里面哭，然后上一次在街边哭的时候还有跟人说不惊云你别哭了，不气的
0: 给你烫成那发型了吗，
1: 啊，不得不说啊，这是我见过最圆的小圆头了，睡得还挺好，
0: 是这个小圆滚滚的，
1: 嗯，
0: 生娃之前啊确实好多朋友都说了，哎，咱得睡个圆头啊，或者睡个扁头是吧，就不管睡个什么头型，有的呢喜欢这个滚圆滚圆的脑袋、
1: 嗯、
0: 还有的喜欢就是说这后脑勺要一定要扁平的一个这个扁脑袋，
1: 扁脑袋好像是咱们这一辈儿比较流行的
0: 啊，就是后来现在流行这个圆脑袋，
1: 对对对，爸妈给你的不多就给你个小圆头就好了，
0: 哎，这都是生娃前的一些美好设想，真正的生娃后啊、
1: 嗯、
0: 都是祖宗你赶紧睡吧，你脑袋睡成三角形都行，你只要睡着好吧，求救了。来，其实从这个新闻当中啊，我们不难发现，就是人呐、啊，在有娃之前和有娃之后啊，你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
1: 有之前呢，可能想的就是，哎呀，这个娃我坚决不看啊，
0: 啊，
1: 有了娃以后不行啊，我不看别人看我不放心呐。
0: 对，或者说有娃之前呢，我说凡事啊，我必须亲力亲为，
1: 哎、
0: 这个我得留意，那个我得注意。
1: 哦，生之前就这么操心了
0: 啊、嗯，生娃以后说。算了，就放过自己吧，这个慢慢养也行，你知道吗，养不出来什么好歹来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您有娃之前和有娃之后的这种反差和区别，
1: 嗯，
0: 就来说一说啊，你发现哪些行为啊生娃之前你也是信誓旦旦嗤之以鼻，
1: 嗯，
0: 生娃以后啊你也这么干，好吧，
1: 盘一盘自己的行为啊，
0: 哎，说一说自己的这些行为，
1: 哎，来说一说啊，哪些行为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恭喜

0: 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有些朋友问这个万能通在哪儿买，您回复888，就是您得先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点开您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给他发私信，发一个888，你就得到我们的自动回复的一个链接了，点进商品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
0: 啊，
1: 之前还有一位车友呢在线下哈追到我说，瘦瘦，我一直听咱节目，我也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我咋发不了消息呢？后来发现啊，其实点击那个私信那一小块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平时光看着咱们那个

0: 公众号推的文章，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触发关键词回复，教了一下啊。
1: 哎，就像跟我们微信好友聊天一样，点私信就进入到这个对话框了。
0: 是，您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得到万能通的各种链接了。
1: 对，因为这个到夏天了，可能大家对于爱车呀，就是想要给它保养保养，出出碳。最近啊，清洗空调啊什么的，这都比较多
0: 啊。对
1: 啊，估计啊，这个到夏天的时候，你看你又用车的场景会比较多，因为外面热嘛。有一些骑车的朋友可能改开车了，还有呢，就是进到车里面呢，就希望啊空调赶紧制冷，让自己凉快一下。
0: 对，尤其是有娃家庭的朋友啊，最近如果要是带着娃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一进到爱车，哎呀，闷的不行，咱孩子那种肌肤又比较娇嫩，
1: 所以说
0: 也是想让这个车里面的温度啊能够瞬间的来降温。
1: 没错，就是对于车的这个动力可能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了。
0: 哎，对，
1: 其实您以前的爱车有积碳的时候，它只是没有发挥自己100%的实力。您给自己的，可以说给心脏，给车的心脏啊，做一个好好的保养，就是把发动机保养一下。您说你天天的是吧，隔三差五的给爱车洗车是吧，打蜡，然后呢天天95号油这个用
0: 着啊，
1: 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保养一下他的这个心脏和核心的部件。
0: 他里子的问题解决一下，
1: 借着这个万能通咱给他保养一下啊，就是一针强心针呢。您就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0: 哎，来说一说哈，就是关于这个娃的事儿啊。因为今天确实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话题是有的聊的呀。
1: 生孩子前生孩子之后啊，
0: 就是，
1: 你有什么言行不一的地方？
0: 哪些行为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1: 兜里全是甜甜的糖，说生娃前啊，我就在想，等我有了娃，我肯定不揍他。世界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的呢？生娃以后不怪我啊，就是娃欠揍。我跟你说，讲也讲不听，是听也听不懂，懂也不会做，做也做不好。
0: 哇，这个朋友总结的太到位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啊，就是有之前我想的，我一定要就是发挥语言的这个工作者，
1: 就是，
0: 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1: 在脾气这件事上，
0: 而且你想想，我其实现在磨练的这种脾气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对吧？处事不惊，然后现在呢，感觉都很包容，很能容忍。一个娃娃而已，现在朋友们已经即将来到了2岁，特别可怕，什么都不要的叛逆期了。
1: 最近瘦瘦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跟你家娃会对打吗？
0: 我真的没招了，朋友们。
1: 来来来。今天咱正了八经，咱很多的车友、那都是育儿高手，
0: 那是你们都是经历过的，
1: 对，而且经验丰富，所以说瘦瘦你完全可以把你的问题啊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0: 我今天还在搜短视频，朋友们，就是
1: 你搜短视频有用吗？
0: 就是娃老是打人，然后老是说不要不要的时候，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打他。不是，
1: 你这个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0: 如何应对？
1: 我给的答案是吊起来打，这样比较方便一些。不然他太矮了，你还得弯着腰，过一会儿腰不舒服。
0: 哎，不过我确实也搜到了啊，就是一般搜这种家庭的时候，就是这种问题的时候，
1: 搜这种家庭的时候，
0: 就是问这种家庭问题的时候，然后人家给出的都是给娃读绘本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推绘本。
1: 不是，这跟你跟孩子对打有什么？
0: 就是呀，他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1: 对呀，
0: 他就是硬串他的广告。
1: 那这个广告串的他不丝滑，
0: 非常的生硬。
1: 对对对，这就好像说啊，怎么解决跟孩子对打的问题？你给他一瓶万能通，你就属于是硬连，对吧？
0: 就完全就让我没有办法继续看下去。
1: 等于说瘦瘦现在面临的问题呢，是2岁孩子自我意识呢有一些开始建立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1: 他对于父母呢是没有这种权威感的，
0: 他现在感觉自己是个人物了，
1: 就本身就是本身呢，瘦瘦也希望跟孩子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
0: 对对对，像好朋友一样，
1: 不想拿父母的身份压制他，
0: 是实在不想拿枪拿掉。
1: 哎，但是呢，你不拿出父母身份的时候，孩子无意识的不尊重你，对吧？ 他不把你当个人，
0: 嗯，对，
1: 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甚至想要在骑在你的这个脑袋上。
0: 哎，你怎么知道？早上的时候就开始拿脚踩到我的头，踩着我的头，给我踩醒。
1: 那是，就是遇见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0: 嗯
1: 啊，有经验的各位父母们，这个
0: 支支招吧，
1: 说说支支招吧。啊，
0: 来看，
1: 上来我们就触及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打孩子。真的，各位朋友们，没有娃之前，咱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说打架，没打架多少年了，是不是？我们都已经止戈止战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说我跟谁打起来了。
0: 我们现在都是很文明的，
1: 对呀，对呀，
0: 都是以理服人。
1: 有多少年就没有用暴力的方式解决过问题了？为什么在孩子这个问题上就必须得逼到最后使用暴力那个程度？
0: 他太不讲理了。来，
1: 来看一下鸳鸯大米怎么说。
0: 说这个话题我有发言权啊。
1: 哦、
0: 本身呢，我都很喜欢小孩儿、
1: 嗯。
0: 我们院里面的小孩都喜欢跟我玩。另外呢，我们家孩子也比较多。你看，大学、高中、初中生，生孩子之前呢是满心的欢喜，很开心，想到有了孩子以后呢，就可以领他们一块儿玩等等。
1: 孩子多，
0: 但是呢，生了以后呢，也是很开心，累而快乐着，
1: 嗯、
0: 看着他们一天天成长，一天天长大，变得更好。哎，由衷的啊。就是想到开心，两个开心嘛，就是你既然生他养他是和他有缘分的，那就要和他好好的相处一生。心烦的时候呢，想想孩子的可爱之处，
1: 嗯，
0: 这样啊，你心里面就不烦了。
1: 哦，
0: 他乱的时候、捣蛋的时候啊，你想想自己曾经是什么样，也就和解了。
1: 哦，得想想自己曾经是什么样。
0: 但是我小的时候真不这样，
1: 而且
0: 我小时候是很文静的那种。
1: 而且小的时候你自己是不记得了。啊，你得通过别人对你的一些这个描述，
0: 对，我爸妈也是这样评价我的，
1: 会加上你爸妈主观上对你的一个判断。
0: 嗯，对
1: 啊，
0: 我爸妈都说你小的时候还挺好带的。
1: 嗯，那你心里就更难平衡
0: 了，我就更难受了，你知道吧？
1: 我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哎呀，哎呀，这话
0: 说完了，磨完，
1: 哎呀，
0: 纯纯磨完，
1: 没有继承我好的基因。啊，这都又开始抱怨了，
0: 但也挺好的。
1: 到底怎么办？
0: 有性格
1: 啊，大家可以继续。我感觉咱这个话题啊，就抢了一会儿对话教育一半的话题。
0: 但我们
1: 涉及到养娃这个，
0: 但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的体系啊。
1: 嗯，
0: 现在也是搜集大家这些案例啊。
1: 啊，当然大家照顾好自己个儿就行了。
0: 嗯
1: 啊，如果说这个娃呀、啊。太气你的话，你就说不气不气，你尊重个人命运、
0: 哎、
1: 尊重个人命运，咱保养好咱自己就行了，好不好？又生气，把自己生气的是吧，脸上又长斑，然后呢、
0: 嗯、
1: 又有皱纹的，咱不值当的，
0: 又有黑眼圈啥的是吧、
1: 啊、那接下来就要给各位推荐一下属于您自个儿的这个修护单品。
0: 来看看我们的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啊，
1: 来了！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先可以得到链接。这个小棕瓶呢，可以说是畅销多年了。这个口碑呢是非常的这个稳啊，主打就是维稳。
1: 是，
0: 再加上皮肤如果是暗沉蜡黄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它。我生娃之前我就用了两瓶，然后现在呢依然是用它，因为它这个精华很好，就是你用完一瓶，你就不用再用其他的，就是那种各种的其他的那种精华了。
1: 护肤品
0: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想让自己的这个脸啊能够透气一点，
1: 等于说是
0: 有一点点的那种空气感，
1: 又简单又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而且
0: 搞定。
1: 各位朋友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就是从20岁就已经意识到护肤的这种关键性了。
0: 嗯
1: 啊，咱也得跟上趟。刚才说孩子，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等你情绪好的时候，情绪正向的。这个情绪有盈余的时候，你再跟孩子相处。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就充满着一身负能量的时候，你再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要么就是你们俩火星撞地球一点就炸，
0: 嗯
1: 啊，要么呢就是孩子呢满心欢喜的过来跟你玩，然后呢你冷脸对他，事后了你还会有一些这种愧疚感和这种亏欠感。所以说我们每天啊，先要保证让自己开开心心的，
0: 先让自己的状态好起来、啊、
1: 身边的人才能跟着好起来。
0: 就这一瓶的小精华的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它就是能够淡纹紧致保湿、
1: 嗯、
0: 而且上完脸之后呢，第二天醒来你就立马感觉到这个皮肤软软的润润的。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嗯，
0: 50毫升的官网售价是 900块钱一瓶，但今天呢，我们这边是有节日的福利价格，
1: 哦、
0: 现在这一瓶呢，50毫升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
1: 嚯，
0: 299啊，小棕瓶的精华，这个。

0: 是想都不敢想的啊！
1: 这降价力度这么高，这什么节日啊？这
0: 而且今天还特别为大家申请到了雅诗兰黛专柜的会员才有的帆布包啊，既好看又实用。您现在下单的话啊，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咱脸上皮肤好的，每天看看自己心情也好。
0: 嗯，
1: 正品保障，七天无理由退换货，365天安心购啊。
0: 还有一个啊，就是100毫升的，像我前两年啊，就是找朋友来代购的话，那一瓶100毫升的也得700-800了。
1: 哦，
0: 但是今天呢，咱们这边100毫升的更划算，朋友们到手只需要539的这个价格。
1: 哎，
0: 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我们一块来冲冲冲了。
2: 哎，小雨嘛，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3: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3: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哎，你看，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
1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大家不要再说打孩子的问题了，好吧？
1: 也不要再说什么打法的问题了啊。
0: 还有打法的，是不是还有团战呢？
1: 行啊，
0: 都说生娃前信誓旦旦不打娃，生娃以后啊都有点忍不住啊。行，咱这个跳过这个话题啊，看看大家有没有给你这个支支招，刚才也没来得及这个刷新啊。
1: 刷新一下啊。
0: 哦，崔鸿飞说是啥话题？今天话题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崔他是现在刚刚有娃，还沉浸在一个就是初为人父的这个喜悦当中
1: 啊，是
0: 不知道咱说的是什么。没事，你再等等，回头你就暴露了，回头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什么了。
1: 就是哪些行为，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但是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0: 哎，我跟你说，你看，你问大家真的有用，大家都是这个很长的这个篇幅来给你细细剖析，
1: 给我支招了是吧？
0: 啊，西西说和孩子相处没那么难啊，我女儿12岁了，在小学班里的同学里边也是一致的评价，说我是最不扫兴的妈妈。
1: 对，我也是立志想要当一位就是不扫兴的妈妈。
0: 你是想要当西西这种就是口碑妈妈啊？
1: 对对对对。
0: 幼儿园也是小班升初中，中班升大班，我都会组织家长们给孩子举行一个升班的一个典礼。
1: 哦，那这个不行，我有点太累了。
0: 帮他们平时没事搞一。
1: 不想干
0: 还想要口碑啊，啥都不干就想得一个好名声啊。你看人家怎么做的啊。哎，
1: 怎么做？
0: 没事就搞一个小 party 什么的，仪式感给他拉满。你看在朋友面前这是不是就
1: 体面，
0: 对不对？
1: 排面拉满，
0: 这个叫什么呀？你孩子叫什么？宝宝。宝宝的妈妈请我们吃过饭，宝宝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不张口就来吗？
1: 会了，
0: 对不对？
1: 会了啊！
0: 每次生日，请他身边好多小朋友一块玩啊什么的。上班没时间，抽空，比如说幼儿园的时候，开学前一天带他去一些这个乐园啊，迪士尼、环球影城、欢乐谷，晚上卧铺票再回来，白天玩一整天。还有一些这个游乐园的年卡呀等等啊，反正就是。当大人比孩子还要叛逆还要爱玩的时候，孩子其实是会静下来的。妈妈，暑假已经玩了一个半月了，我想写作业了。
1: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0: 只剩下最后三天了，你不会还带我去这个动物王国什么乐园玩吧？
1: 去，走。
0: 他说停下来他会观察大人，估计啊也就没有那么叛逆了。就是说白了，
1: 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0: 哎，总结到位。

0: 了。
1: 明白
0: 了，就这么一个意思。哎，特别的有用啊，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啊。就是人家不是说了吗，孩子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淘他的精神，淘他的精力。如果真是你是那种精力旺盛的人的话，孩子真的是想歇一会儿，
1: 玩不动了，真玩不动了。
0: 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就是哪些行为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来了解一下高速和市区路况。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郑州市区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花园路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超过了2公里，呈现出拥堵的黑红线，各位注意提前向左避让通过。水门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不过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11点恢复正常，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
1: 哎，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有娃的事儿啊。那确实有娃之后呢，会发现咱家里这块可能儿童房的设计这个板块，早知道那个样子设计了啊。
0: 哎，
1: 那您可以看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建安装饰带来的5月装修宠粉福利，现在呢也是来到了倒计时，像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这块设计到大家满意为止，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的话还会再赠送您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您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到全屋定制灯饰窗帘，还有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的现金红包等等啊，很多的福利等待着各位，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装修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来看一下啊，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发这个钻石了啊。不知道能不能能得到我们那个自动回复啊。行，您回复钻石也行。今天说到这个育儿知识了啊，云南大米这个米哥有话说。
4: 主持人好，从我养孩多年的经验来说呀，这个对待女孩啊，你一定要多表扬、多鼓励、多认可，这个使用情绪，这样她就不叛逆了。
2: 哦，
4: 有些话都愿意跟父母说了，但对于男孩，这个表扬、鼓励也有，但是要让他勇于承担责任，错了就得接受惩罚，对了就对他认可。另外，在男孩面前，作为父母也不要过分的特别强势。如果你特别过分的强势，那男孩将长大以后就有点懦弱了，凡事就没有自己的主见的，仅供参考。我有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打过孩子，但是让我生气的话，我就啪拧他两下，但是不经常，毕竟是自己亲生。
3: 拧两下，
2: 掐不叫打孩子。
3: 解解气，
2: 拧他。哎，有那种假拧你知道吧，就是动作可大，嘿，但其实也没有捏住他的肉。
3: 对，但是这个动作你知道吗，就下意识会觉得哇，肌肤酸胀
2: 啊。这个说到了这个男孩和女孩养育方面的一个区别。
3: 嗯
2: 啊，这个说到男孩的时候啊，有错就得认，让他这个怎么怎么样，那女孩有错就可以不认是吧。哦，怪不得。哦哦哦，行，那我们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啊，各位朋友们
3: 好好说。
2: 就是从小啊，除了我们一直说我们要教孩子怎么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其实还有一方面呢，也是比较卷的一个赛道，就是培养孩子的很多天赋和兴趣爱好，是吧，熏陶陶冶孩子的这种情操。大家会找很多的这个场合呀、机会啊，甚至会报一些班啊。现在不用了，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您带着自己的孩子参加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这次呢，我们的明星主持人啊全员集结，陪您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呢，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了，就差您啊这个一块儿过来了啊。咱全家一块儿都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现在啊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3: 是啊，本周日啊，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回复音乐节三个字赶紧过来进群了。
2: 这个Just push me 说了，
3: 说打不过就加入我，跟孩子一起二次叛逆。
2: 跟孩子一起二次叛逆，那到时候那就不是你打不打孩子的问题了。
3: 是另外一半要不要连你们两个一块儿第六一下。
2: 你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3: 啊？
2: 我考虑的是我的爸妈打不打我跟我孩子的问题。啊，好好上着班啊，请着假去环球影城，像话吗？
3: 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2: 啊！
3: 哇，咱俩这个果然不一样。
2: 就是老人可能会更，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父母来说，你还是一个孩子。
3: 可是我爸妈比我玩得更好啊。
2: 那倒是，这个家庭跟家庭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你管教孩子的另外一个阻力是你管教的不对，老人还会管教你，对吧？就是为什么说三代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教育理念的碰撞是如此的这个复杂而且难解决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年人中间这一代夹在中间，
3: 哎，
2: 是既是父母的身份又是孩子的身份，
3: 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尴尬。在你教育孩子的时候，最好是别让爸妈再插手了。
2: 对，你的爸妈会觉得，嗨， 你个孩子，你个半吊子还搁这教育孩子，我来吧。
3: 哎，但是前两天啊，因为我最近不是在就是带孩子哄睡的时候，我妈妈不是正好来郑州了吗？
2: 哦，
3: 然后我妈妈就正好看到我哄孩子的那个模样，
2: 嗯，
3: 然后我妈特别的欣慰说，
2: 哦，很欣慰是吧？
3: 我的孩子终于长大了，
2: 哦，
3: 就这种感觉，她这种话就是有暖到我，
2: 嗯，那我斗胆评价一下吧，
3: 啊，
2: 就是有这样一个妈妈是你的幸福，看似她在肯定你对你孩子的这种教育理念，
3: 啊。
2: 但其实这是他作为你的妈妈对你最好的一个教育。
3: 等会儿捋一下，我脑子笨啊，啥意思？他这个话是好话还是赖话？我现在分不清楚呀。
2: 当然是好话，
3: 我难辨中间啊。
2: 当好话听，对不对？
3: 就当你是在夸我。
2: 哎，你这个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夸，就是
3: 嗯。
2: 嗯，算了，说点正事儿吧。
3: 正事儿来了。
2: 哎，各位开车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担心什么呢？担心车呀在路上出现一些小刮小蹭等等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打客服上保险，打客服找不着人，那就更容易崩溃了。那这个时候呢，您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啊，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就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我们这边呢，这个专属的客服团队首先会根据您的需求，把您的各项的这个保险保障啊理得明明白白的，而且呢很有性价比，并且呢出险了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啊。我们交通广播合作的这个保险单位，我们对他们也是有很高的一个要求的，
3: 是啊，因为对于咱们各位听友的事儿，那我们肯定是当成一个大事儿来进行服务的。
2: 包括很多朋友在交通广播买过保险以后呢，虽然说我们这边就是也是合作单位的保险业务，但是如果说您发生了事故啊，一时间找不到那个保险的联系电话或者怎么

0: 怎么样？您在微信后台直接联系我们是一样的
1: 啊。对，
0: 前提是您在我们这儿买的保险啊，就是
1: 其他的也联系我们，我们这边有点对接不上。
0: 我们也可以转接啊，但是呢，就是会麻烦一点啊。您现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哎，给自己的爱车路上行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这个罗刘这位朋友啊，特别的一针见血啊，还说我们生娃前后的区别呢。你瞅瞅你们俩，张弛瘦瘦，以前节目天天都是什么彭于晏呐、高圆圆呐，现在节目话题变生娃了，是吧？
2: 你们光想想以前的节目和现在的。
1: 我俩刚才自己反思回忆了一下，
2: 对，回忆了一下，
1: 咱俩这个没有说。这个有各自有宝宝之前，真没有聊过什么育儿教育这些话题，基本上不会涉及。
2: 对对对，基本上不会碰这话题，
1: 是吧？现在我也是，这个七岁女儿的一个母亲了啊。
3: 你啥？你是母亲？
1: 不是父亲了。
2: 你吓我一大跳。
3: 你是什么身份？
1: 我是一头好人。
2: 冤家。晚上验一下张弛的身份，十妹子身份坐实。
1: 对，现在你也是一个宝宝的父亲了。
2: 来，确实啊，
1: 慢慢的咱俩都开始跟听友聊这个话题了。
2: 那确实啊，因为我们是马路老友记，也是陪伴着各位很多的老朋友，从单身然后变成成家，是不是？又到了这个结婚生子
1: 啊，
2: 是不是？包括蓝东坡，是吧？
1: 你这会儿 Q 人家蓝东坡干
2: 嘛？就是情况不一样嘛，是不是？多位老友的情况，
1: 天天我都替东坡鸣不平。
2: 咱们
1: 好事您想不到他，天天有压力了，需要人家分担火力了，包括东坡，对吧？
2: 就是
1: 你拉人家干嘛呀？
2: 咱现在老友的生活轨迹和之前单身的时候，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1: 哎，不得不说啊，就是以前咱节目啊。互动量大的时候，今天跟这几个聊，明天跟那几个聊。现在咱话题的这个聊天氛围啊，慢慢的就是，哎，有着一批固定的、稳定的，这个跟咱聊的一群老哥们儿，然后呢，再一点的吸纳新朋友，也挺好的。每天上节目就跟老熟人聊天一样，
2: 那是啊。所以说，
1: 聊着聊着，我们就都变老友了。
2: 老罗刘啊，
1: 变老了。
2: 他可是93年就听咱节目的，是不是够资深？
1: 93年
2: 啊，
1: 哦，是是是，
2: 93年，
1: 那也是看着咱俩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2: 是啊，老叔啊，咱们最近
1: 怪不得一针见血呢，
2: 一针见血啊！咱们这边啊，最近还有一个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主打的就是一个深层次的给您的肌肤来有一个呵护的状态。
1: 行，
2: 您听一下这里面的配方啊，山参、鹿茸、五味子。这各种啊都是那种滋养的成分啊，而且是天气丹花线系列的，是属于他们家的高端王牌系列产品。您现在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实惠的价格了。
1: 大家发送大牌就可以了。
2: 七件套呢官方售价是1780，但今天呢我们这边有美妆的专场福利价格，现在只需要3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这套里面呢有水乳霜的精华套盒直接给到您，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之外，还额外赠送大家就是您出游的小样给到您，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眼霜，通通给大家配齐了。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就直接可以蹲到这些福利了。
1: 天气丹啊，朋友们，回复这个大牌两个字啊。另外呢，最近有一些这个活动和福利，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反正这个羊毛啊，这个不薅白不薅。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呢，中国太平洋保险啊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参与到他们的线上粉丝节活动。太平洋产险呢给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来等您参与，记得啊是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他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 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哎，说到这个蓝东坡了，这个东坡刚才还发言了，
2: 来支招了。
1: 哎，刷没了，那下个小时再说吧。
2: 今天聊这个话题啊，没有想到竟然又是引发了大伙的一些这个热评哈。
1: 那当然了，
2: 哎，关于孩子，咱的话题确实是聊不完的。
1: 行，大家可以热烈讨论一下，下个小时有时间的话再跟各位来说一说。
2: 嗯，
1: 最近呢咱过日子啊，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确实得精打细算啊，不是说抠啊，就是钱得花到值的地方，尤其是在大件儿的这种问题上，比较大出项，比如说装修房子，
2: 哎，
1: 是不是得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要省出来，那能省很多钱的。
2: 嗯，
1: 那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来河南交通广播订装修呢，首先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
2: 哎，
1: 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媒体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它呢主要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让这个装企啊给您好好的干活，
2: 嗯，
1: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哎。在合同中间有一些这种套路啊、坑啊、装修这个里面容易这个您看不到的地方，他帮您来把关。第三个呢，就是从头到尾好好的这个服务您的这个装修，并且帮您争取优惠。说是质量监督，咱也能这个争取优惠，对不对？而且呢，现在装修完毕还能获赠第三方的一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2: 是，这省下来的，最起码先有2000块钱打底儿了，是不是？
1: 对啊。
2: 省下热钱还可以到咱 UP 商城来逛一逛这个美妆。就今天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雅诗兰黛第7代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官网售价900块钱一瓶。
1: 嗯，
2: 今天呢，咱们拿到手只需要299，直接能买10瓶了吧？
1: 那省这2000块钱。
2: 是吧，
1: 能买7瓶是吧？
2: 啊，7瓶。
1: 7瓶。
2: 好，有点这个。

0: 七瓶你还得再多几十块钱。
1: 行，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来过来看一看啊。
0: 哎，不过这个省的确实很多啊，而且您能买到的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啊。
1: 哎，
0: 首先这个小棕瓶不用我们多做介绍了，而且也是更新到第七代了，确实是畅销多年的一个口碑修护的单品了。
1: 嗯，
0: 并且呢这次也是在原有成分上再次升级经典的二裂酵母的核心成分，帮大家呢修护受损肌肤的屏障，改善干燥啊、蜕皮啊、肤色暗沉蜡黄啊。尤其是这个季节，你说花絮柳絮花粉满天飞，很多敏感一点的肌肤呢容易泛红刺痛，那这样的一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就是专门针对这个春季容易敏感的肌肤，换季不稳定的肤质来用的。
1: 是，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刚刚说到这个50毫升的现在只需要299，您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雅诗兰黛专柜会员定制的帆布包，
0: 是
1: 实用又好看啊。像100毫升的话那更划算了，100毫升的精华现在只需要539你就可以入手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6点过后，我们来连线一下周州市公安交管三大队，来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有请我们的李冠南警官。你好，李警官。
7: 你好，主持人。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大队辖区车辆通行情况。京广快速路沿线陇海路至航海路路段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希望大家耐心排队跟车行驶，不要因随意变道插队引发交通事故。随着近期气温持续升高，我代表郑州交警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出行前检查车辆胎压、冷却液，清理车内易燃易爆物品，谨防车辆故障和自燃，驾车时保证充足睡眠，杜绝疲劳驾驶，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意外。好的，主持人。
6: 感谢李警官的这个温馨的提醒啊，尤其是这个家里面有车的，做好车里面的一些安全检查和一些确认啊。之前这个我有一些东西留在了这个车里面，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些这种异味，在这儿呢也是警醒大家，在车里面不要留这个易燃易爆的，也不要留这个容易比如说发酵的这种酸奶啊什么的，及时的这个清理一下，以免对自己啊造成不便。那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8: 你好，张弛。此刻呢，受到施工影响，连湖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11点恢复正常。车友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通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弛。
6: 好的，李雷。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男生和女生真的会被区别对待啊，这个男生呢要坚强，要扛起一片天，然后瘦瘦呢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3: 这不是鸳鸯大米说的吗？
2: 所有人都在关心他飞得高不高，远不远，累不累
3: 啊？
2: 真的有的时候我也想关心他，就是在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远不远，累不累的时候，瘦瘦只有我关心，真的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吗？
3: 有啊，
2: 我也想这么多人关心我。
3: 我给你支的招只能在线下说。
2: 哦，是吗？哦，就是怎么
3: 线上不能播。
2: 哦，是不是就是卖惨之类的？主动示弱
3: 啊！你主动示
2: 自废武功，让爸妈见他没了，我们可是活不下去，你知道吗？我必须得照顾他的。
3: 不行啊，池哥，你这样看着更窝囊。
2: 啊，你是支不窝囊的招是吧？哦，不能在线上说是吧？
3: 我一会儿关下话筒跟你说。
2: 哥，天天精彩的东西非得放到线下，真是的。回头咱线下能不能组织个什么聊天会啊，然后什么的，请一些这个听众咱一块儿，
3: 没问题，
2: 咱聊一些这个更加大胆的一些话题，
3: 来，
2: 好不好？啊，今天线上也挺大胆的啊，我们大胆的问一问各位这个朋友们，在有孩子之前有哪些方面你是这个信誓旦旦嗤之以鼻的，然后是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呢，就反正也这么干的。
3: 对，你也是这么样干的。
2: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了。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再来说说广东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先发送聊天两个字过来看看今天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了啊。有一位网友就晒出了自己家的小猫给自己把脉的这个视频。小猫啊就将爪子放到了主人的脉搏上面。
2: 哦，手腕这个地方。
3: 先眯着眼睛。然后再思考，
2: 你确定他在思考啊？
3: 你回复聊天，你看的，
2: 神似是吧？啊，
3: 随后又面露惊讶，最后啊，感觉就跟那下了判定似的。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
2: 这么传神吗？
3: 那点赞60多万呢。
2: 哦，行，大家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这个
3: 聊天，
2: 聊天两个字。啊，这个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聊天。哦，不过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感觉到他是有这个情绪是有递进的，
3: 是吧？
2: 是吧？先品，然后面露惊讶，最后下一个判定。你像一般其他的猫，它要是一直品，那就是睡着了，对吧？就是不小心把手搭在你的手腕上，这个睡着了啊，太厉害了。你看这只猫咪是吧，把这个望闻问切都做到了
3: 啊。对，是这个意思，你总结得很到位。这
2: 个啥时候给我号个脉啊？
3: 给你
2: 啊，
3: 那猫直接把那个爪子搭到你的脉搏上。
2: 你这是爪子扎进里边了。怎么还撕气儿呢你啊？
3: 去年给你把脉的时候迟啊，你也没这么虚呢。喵。

0: 荔枝新闻的消息啊，网传在湖南长沙呀，某一个小区业主开始私挖这个地下室，并且呢已经挖出了3室1厅啊。对此啊，当地住建局就回应了，说已经知晓此事，会马上啊联动住保、城管还有资规等多个部门进行现场的复查，并且呢请专家来评估这个房屋主体啊有没有安全隐患。
1: 天哪，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产。
0: 关键是你得符合正规的手续和报备。
1: 那可不，
0: 这胆子也太大了，你光往地下挖，自己在任何资质和报备情况下都没有，你挖个3室1厅
1: 啊，
0: 这不是段子吗？尴尬的用脚抠出了3室1厅。
1: 你是真听进去了。
0: 这咱平时啊，咱普通人都知道，哪怕是给房子装个修啊，都得这个找正规公司。
1: 那可不，
0: 你这自己建个房你都不跟住建局说一声吗？
1: 那物业也没有打招呼吗？
0: 再说了，这是说一声的问题吗？啊，所以说呢，这个装修咱也找正规的头部装起，这样装出来的话，不花冤枉钱，而且呢装修质量好。
1: 对，
0: 您在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啊，装修完以后要住十几年几十年呢，这个质量一定得过硬啊，不然的话入住以后就都是麻烦了。那您现在如果装修想省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
1: 是，而且我们这边呢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您啊，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呢也会全程为您的装修这个板块来保驾护航。特别特别啊，是对环保有要求的各位车友呢，咱们这边更得看过来了。我们这边呢还会赠送大家一个第三方的质量空气质量的监测报告，咱们现在就用数据来说话，
0: 是
1: 到时候明明白白的都可以看得到，选的也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
0: 没错，都说呀，这个会装修懂装修的人呢就是顾家会生活的人，那会生活的人呢总是能发现一些好物推荐给大家。所以今天呢1041家装课堂的主持人雨薇上线，但是呢今天可能不会过多的聊装修，给大家来推荐好物来了啊。你好雨薇姐。
1: 你好。
2: 两位说的没错啊，其实爱家爱生活的人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细节来发现那些美好好用的东西，装修是如此，生活当中的作为女性哈，那她护肤用品也是这样。因为我的皮肤一直都很差，所以啊我对这个什么东西好用什么东西不好用就特别敏感啊，不像那种天生肤质很好涂什么都好。哎，我是那种皮肤不好，所以说对那种肤感要求又比较高，它如果是就是说特别好用但是涂到脸上感觉腻腻的黏黏的，我也不爱用它。那如果说是特别好用又很贵，哎，咱也用不起。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肤感又好又真的有用然后价格还实用的东西，什么呢？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就这个女性啊，一旦到了熟龄，皮肤又有了一些岁月的摧残之后，它是一般的那种水啊乳啊都不太能够救得了的了。所以这个雅诗兰黛第7代的小棕瓶精华呢，就是很多女生化妆台上少不了的一款高端化妆品了。在下周就是我们表达爱的日子了，其实不只是520哈，每一天都可以来表达我们的这份爱，这份心意就像是给我们爱的银行里去储存积蓄一样，你每天每天存一点，你用的时候它才有的取，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大家今天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咱们的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这个正装啊，官网售价是900块钱一瓶，那今天咱 UP 商城给到各位的只要299块钱。如果您用的已经很好很好用了，您今天还可以直接下单它100毫升的就更大瓶的，因为100毫升的539块钱就是更划算嘛。所以咱买2个50毫升的也可以，直接买个100毫升的也可以哈。咱们送人啊，分享啊，闺蜜之间，您说平常有时候哎，人家请咱吃顿饭，咱给人家带个随手的小礼物，有来有往，这也是情分，对吧？那你说送点什么合适呢？就是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不挑年龄，不挑肤质，谁用都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放那是浪费了。这个东西送人自己用，它都是不浪费的。你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价格这么美丽。 啊。今天呢，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咱们 UP 商城也有，并且是买一瓶送一瓶这样的一个超值实惠。那我们还会送海蓝之谜的鎏金刮痧板，就这样一个套装下来只要388块钱。所以说各位啊，就是根据自己的预算呀、需求啊、当下缺什么呀，去。

0: 给咱配搭配搭，让咱们心情更美丽。你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雨薇的倾情推荐啊。根据您自己的一个需求，回复秒杀两个字来自我挑选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嘿嘿，天天的咱跟大家说这个万能通除积碳什么的，大家可能这个没有感知啊，就是如果说您用一用，用上几天，跑个这个三五十公里以后，好多朋友都说这个感觉很神奇了，
7: 哎啊，油耗降下来了，我能多跑很多公里了。
6: 就说白了，您这个积碳厚厚的，那开车啊，每一脚油啊都是在浪费钱。
7: 嗯，
6: 啊，除完积碳以后啊，您每一脚油门都能省点钱。
7: 哎，如果大家一想省钱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万能通的各个版本的优惠链接了。
6: 是的。它是其实是一个对于爱车发动机的一个保养，
7: 嗯，
6: 和去除积碳，能让您的汽油啊这个燃烧的更充分，同样的汽油能跑更远，这个油耗降低了，这不就是帮您省钱了吗？
7: 啊，是
6: 跑得越多您省得越多，而且万能通呢加注又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是加油就相当于保养爱车了。
7: 嗯，
6: 咱以前去 4S 店，你不管是换机油保养啊还是怎么保养啊，大家都知道得车交给这个咱的那个工人
7: 啊，
6: 然后呢你得等个小半天的这个时间，
7: 差不多了。
6: 现在有很多朋友这时间耽误不起的。
7: 对，而且你就光去 4S 店的这个过程，嗯，然后你再回来这个路程有没有算过，都得一俩小时吧。
6: 那不是也得
7: 嗯
6: 烧点油。现在您拿到我们的产品，车不用动，然后呢就在您的这个油箱里面加注到我们的万能通啊，然后呢你就跑就行了
7: 啊。对，
6: 你等于说在路上跑就等于给爱车开始做深度清洁了。
7: 您只需要啊加完我们的万能通，哎，跑跑高架啊或者说高速，哎，咱们深度的让它融合一下，久而久之咱的这个积碳也清理了，油耗也给它降下来了，越用咱们越划算。
6: 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咱说白了，
7: 嗯，
6: 您的爱车是吧，十几几十万买的，
7: 哎，
6: 带着您全家是吧，老少这个跑了这么多公里了，那咱有一些朋友的这个车又帮您挣钱，又带着您的家人去过天南海北，他还不值一瓶
7: 嗯
6: 百十块钱的这个养护剂给他保养保养吗？
7: 对，而且我们，这个，
6: 还有就是花钱得花在刀刃上，
7: 嗯，
6: 就是你光洗一趟车有的时候都得几十块钱了
7: 啊，是
6: 天天你洗车打蜡。那这些是表面功夫，
7: 嗯，
6: 当然也得做，但是各位这么多年了，您对自己的发动机有一次深度的清洁吗？这不如就趁这一次机会给爱车的心脏部分来一次深度的清洁，让它变得呀，
7: 嗯，
6: 由内而外健健康康的，是不是能在你手下再服役几年
7: 啊？而且刚刚张弛也说到了，就害怕的是大家这么多年都没有照顾到咱爱车的心脏，啊，
6: 主要是没想到，
7: 哎，所以说咱们强力除碳，那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个非常的适合。
6: 是的，
7: 三瓶一模一样，但是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只需要239，这三瓶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6: 没错，
7: 加完之后咱这一年都不用管它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6: 嗯，当然您是3到8万公里以内的这个车的话，积碳没有那么那严重的话，那我们有一个清洁降噪的一个这个产品，
7: 嗯，
6: 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一整套也只需要199元，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初级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抵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海赖等各位朋友说发送这个聊天没看到那个猫咪号脉的那个视频啊，我们粘的时候少粘了一个字母，他没回复出来是吧？
7: 行，
6: 我们这个现在检查了一下给加上了，现在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能看得见了
7: 是的，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视频了啊。
6: 网上粘的时候没粘全，自动回复它没有弹出来，
7: 而且您啊回复聊天的时候每天啊您可以直接重复这个动作，就可以看到咱们马路聊天室专门可以给大家供到的一些可视化的这个视频了。
6: 没错啊。
7: 咋了？
6: 我发现你还挺打官腔的，可视化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每天聊天会里边放好几个视频的。
7: 对对对。
6: 啊、所以难免有一两个遗漏的啊，对不起大家。这会儿呢您既可以看到这个猫咪号脉的，还有这个什么等等吧，就这些视频您就回复聊天俩字就都能看见
7: 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哪些行为啊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6: 嗯，清风这位朋友就说了，
7: 说没娃之前啊，我觉得辅导作业啊顶多不就费点口舌吗，
6: 就是费点口水。
7: 哎，有了孩子以后我才知道，哇哇哇，这简直就是在挑战人类血压极限啊，分分钟能把你气到原地飞升。
6: 包括卡洛斯就说了
7: 啊，说以前觉得这个给孩子啊讲睡前故事，哇，这不是一件很温馨的小事吗，
6: 嗯，
7: 到现在才发现这是一场脑力和耐力的双重考验，不仅啊要声情并茂，而且呢还得时刻的啊就是提防着自己别先睡着了。
6: 这俩朋友抓的点实在是太准了，
7: 嗯，太有画面感了、
6: 啊、就是生孩子之前对于那件事的认知啊完全跟生孩子以后啊完全不一样，就好像养猫跟玩猫完全是两种概念一样。
7: 对，养之前呢觉得哇这个小猫咪太可爱了，圆溜溜的小脑袋，是不是，
6: 哇我家里要有养一只猫，我天天都可以随时随地抓它，多好
7: 多好呀。
6: 后来你发现铲屎洗澡
7: 梳毛、
6: 打针
7: 喂梳毛
6: 扫毛
7: 啊，对对对，各种毛毛
6: 梳下来还得弄，就是你跟别家的小朋友玩10分钟、你觉得哎呀小孩真好玩，小孩真可爱，那你都不知道为了出门为了这10分钟的高光时刻父母得付出多少，
7: 那提前一个小时都得准备各种什么那个尿不湿啊洗脸巾啊、然后还有什么云柔巾啊、各种巾、
6: 这还只是一项，
7: 还有那个奶瓶，
6: 就是
7: 奶粉保温杯。
6: 后来就是说为什么说有孩子的难出门呢，当我第一次就是看到我媳妇儿给我闺女绑一个满头辫子头花了40多分钟的时候，我就知道以后出门快不了了。
7: 主要是什么，孩子呀、就是随嫂子了，发量太多了你知道吧，
6: 就得会扎马尾。
7: 哎，对，小女孩嘛，这个辫子花样会比较多一点
6: 是，咱不管是怎么精心搭配啊，都不为过。那孩子只要是出门啊，能得到别人的一句夸奖也行，
7: 那就值了。但是你一说到这个孩子，一到夏天穿衣服是真费，朋友们啊。
6: 是。
7: 所以说今天阿昌城呢，凡客一社的儿童纯棉短袖，您真的可以看过来了。一方面是纯棉高品质，现在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
6: 另一方面啊，各位，你买这个好穿实用的这个短袖以后，你出门压缩时。

0: 间了，你可以多给孩子身上花费点时间了。
1: 对，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刚说到的这个儿童的纯棉短袖只需要59.9元、您任选3件啊。
0: 对，这是给孩子的价格。
1: 是咱自己个儿的这个短袖呢，现在只需要69元3件也都可以到手了，
0: 就贵10元
1: 啊。对，黑白灰之外呢，还有这种葡萄红、杏色12种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80斤穿到220斤完全足够了啊，舒适，而且呢关键是它遮肉还显瘦还有活力。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咱们可以先过来逛一逛。
0: 对，这个纯棉 T 恤呢也不用大家非得去逛街呀，然后什么精心的去找啊，就来 UP 商城，这孩子的 T 恤大人的 T 恤是吧，大人69.9元到手3件，孩子59.9元这个到手3件，这平均一件下来也就10几20多块钱
1: 啊。对，
0: 是吧，把一家人打底的这个使用频次这么高的这个纯棉短 T 就搞定了，省事儿省时间还省钱。您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贵州遵义啊，在婚礼的一个喜宴上啊，惊现了一个摔跤擂台赛。这
1: 结婚的现场竟然开始了格斗，
0: 现场火爆，氛围火爆十足，引得全场观众啊阵阵惊呼。怎么回事呢？有一些朋友肯定会猜想，这把武林风请过来了还是怎么回事？赴宴的孩子都顾不上吃饭了，站着目不转睛的看表演。新郎何先生表示了，他是一名摔跤选手，和妻子认识的时候就入了这行，虽然比较小众，但是这些年呢，妻子也一直特别理解自己，支持自己。那婚礼上啊，俩人没错，说的就是新郎新娘，
1: 他们还有这个亲友团呢啊。
0: 婚礼上，新郎新娘通过摔跤的方式3局2胜决定啊，婚后谁做家务，
1: 比试比试吧。
0: 为此，妻子还特意这个怎么说呢？集训和练习了1个星期。何先生也是放慢了速度啊，取消了一些高危动作。最后那肯定是老公就输了
1: 啊，是
0: 啊，非常绅士的。
1: 新娘闺蜜团呢，在这个婚礼上面也高喊
0: 啊，
1: 揍他，揍他，
0: 太解气了。
1: 最终啊，这新娘就是像池哥说的，毫无悬念，直接取胜了。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本场赛事，不对，本场婚礼，
0: 本场婚礼上的赛事，
1: 非常的热闹激烈
0: 啊。你确定有啊？别回来聊天又没显示。
1: 回复聊天，您可以看得到，
0: 能看见是吧？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1: 哎，
0: 没人在乎你的婚礼，大家只在乎饭好不好。这句话呀，终于有反着说的那一天了。
1: 真的，大家都顾不上干饭了。
0: 我感觉这次来的宾客随的那都不是份子钱，都不是礼金，那属于是门票。
1: 好热闹了，
0: 看格斗比赛的门票。
1: 真的是成功填补了国内结婚没有 WWE 的空白。
0: 怎么说？
1: 我觉得现场应该啊再配个俩解说。
0: 我也这么觉得，就
1: 是不是
0: 就缺俩解说。
1: 要不咱俩现场演一段吧，
0: 给大家一段画面。
1: 来来来 1, Lady, Go。 比赛正式开始了啊，新郎这边派出的是小叔子，新娘这边呢小舅子登场。哎呦，这场比赛有意思了啊。小叔子直接冲了上来，被小舅子无情推开。哇哦，这一下哎呀一定要小心点啊，还好小叔子不是脸着地，没有用，颜面扫地。
0: OK， 来到了第二回合，新郎直面男闺蜜。
1: 哎呦，
0: 男闺蜜是率先一个鞭腿击中了新郎官。哦，新郎官没有退缩，他借力鞭绳，弹力飞踹，漂亮。
1: 可以。
0: 新郎官举起男闺蜜，缩喉抱摔，终于命中了。
1: 来到了第三回合啊，新郎和新娘。哎呦，新娘是来势汹汹，
0: 气势很足啊，
1: 上来给了新郎一个过肩摔呀啊！新郎没有做好调整，新娘顺势来了一个脚杀，新郎毫无反手之力 KO， 假摔，黑幕，
0: 再来一局。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FM 104.1
8: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和市区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10: 你好，张志。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后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11点恢复正常，车友呢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通行。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老黄河桥的由北向的方向，现在快到河面上方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排队超过了3公里，大家请注意谨慎避让，或者是提前选择其他路线通行。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041的这个爆款商城的好物啊，是一些特别好看的小配饰，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每一件呢都是这个珠宝级的莫桑钻啊。这次呢，我们的选品小伙伴呢也是专门去溯源了一线的源头工厂，出口多个国家的这种钻石级的莫桑钻给各位带来了，也就是说便宜性价比高，戴上手上还真的是很好看，很不灵不灵、啊、
1: 关键是啥，咱们这个颜色和净度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妥妥的珠宝级别的哈、
0: 嗯、
1: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是来到了普通饰品的价格了，
0: 而且款式都很洋气、
1: 嗯、
0: 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珠宝级的莫桑钻、啊、您戴上手上，第一是好看，第二个是呢，您就算真是啊，
1: 嗯，
0: 坏了、
1: 哎、
0: 丢了啊，这个
1: 想换
0: 了，磕了碰了、
1: 嗯、
0: 咱不心疼。
1: 是。
0: 第三呢，就是哎，价格非常的到位以后呢，您可以多买几种款式，每天呢选择不同的样式，搭配不同的心情、
1: 嗯。
0: 那直接跟大家说价格啊，比如说这个1克拉的耳钉，
1: 哎，
0: 这个50分的六爪镶钻，券后价只要139，就给自己买一个就是像钻石一样闪的莫桑钻啊、
1: 嗯，
0: 1克拉的这个戒指。直接送您六爪镶嵌的，券后只要159。哎，喜欢这些饰品的，尤其是到夏天想让自己美美出门的各位朋友们，哎，可以抓紧时间来选购一下了啊。回复一个
1: 钻石也可以，团购也是可以的。
0: 嗯、回复这个钻石就可以抢购了、
1: 嗯。
0: 那这里面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前一段啊，
1: 嗯、
0: 被某东来这个带的特别火的这个小方糖钻戒。
1: 对，那个真的是太难抢了，而且经常断货。咱们也是给大家争取来了100单的福利，朋友们啊！
0: 是的，
1: 1克拉的小方糖的钻戒也是这个925纯银镶嵌的啊。
0: 嗯，
1: 现在这个价格领完100块钱，这个先领一领，现在只需要199。
0: 也就是说，这个小方糖钻戒啊，在这儿只要199元。
1: 嗯，
0: 并且我们联系这个大厂啊，跟各位说一下啊，他。配备一个专属的一个小的这个首饰盒，这个首饰盒里面呢带一个这个小射灯，
1: 嗯，
0: 让您啊直接拿到手里面就可以达到送人的这种效果，就是你平时的这种光照条件下，你如果买一下这个珠宝级的这种莫桑钻，
1: 嗯，
0: 没有那么闪亮，但是配上这个首饰盒以后，它打开的一瞬间，那个射灯射到这个莫桑钻上面以后呢。整个感觉这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1: 它那个光彩夺目、嗯、而且咱们这里面也是专门还配备了珠宝级别的鉴定证书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放心回复关键词钻石两个字直接看一看吧，
0: 这个100多块钱，
1: 嗯，带着玩呗，
0: 买一份这个好心情啊、
1: 嗯、
0: 回复这个钻石两个字您随便的挑一挑捡一点。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
4: 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

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聊的是带娃。
3: 对，来说一说哪些行为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2: 哎，刘希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说生娃之前啊，我暗暗下定决心，绝对不能放弃打扮，
2: 当妈也要当美美的宝妈，
3: 咱要当精致宝妈。生完以后呢，抱孩子出门散步那就随便的这个 T 恤了，
2: 怎么舒服怎么来。
3: 括弧亲肤纯棉这块儿，你们可以打个广告啊，我是给我老公买了三件啊。
2: 你已经买过了是吧？
3: 对，已经买过了，不过我们刚刚正好那个广告也已经串完了啊。
2: 哦，说过了是吧？啊，想买的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3: 对对对，然后他说了，他说还有就是现在就方便穿一个短裤啊，然后拖拉板，抱孩子比较方便。
2: 是，
3: 直到孩子幼儿园大班，哎，才有精力这个恢复，然后就恢复逛街啊，恢复打扮，
2: 就是孩子有一定的这种自理能力了，比较配合你了，不是说任何东西都得你亲力亲为了。
3: 是，有人帮忙也不行，带孩子是真没空。
2: 哦，确实，挺不容易的啊。你像因为有了孩子，你会注意到非常多的方面。家里面有没有这个棱棱角角容易磕碰住他的
3: 啊？对，每个这个角落你都得贴上那个防撞条。
2: 就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首饰，多少朋友因为怕划伤这个孩子，
3: 哎，
2: 是吧？把自己的首饰啊放在了自己的这个，暂时放在了首饰盒里面。
3: 对，项链也不戴了，戒指也不戴了，就连那个耳钉又害怕孩子一不小心误伤到你。
2: 对，就是
3: 那扯的一下生疼。
2: 就是还好，就是你就是在孩子就是几个月大到两三岁的时候需要这些。你首饰呢就躺在你的盒里，等着三岁以后你就可以又可以戴上了。
3: 是，
2: 是吧？不可能一直不戴，孩子都三十多了，也怕划伤你，妈都没戴过戒指，那不太可能。
3: 那不戴的原因还有可能就是防着孩子一不小心把你的钻戒送给女同学。
2: 现在也有这种孩子，
3: 有，因为这样经常见啊。
2: 所以贵重的首饰呢，咱收拾起来。让自己心情变愉悦的点亮生活的小首饰呢，咱可以这个该戴的时候戴，别到时候想戴了，你真生孩了，你真不能戴，是吧？
3: 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可以回复啊。不过这个希欣特别的贴心，
2: 回复钻石俩字儿就行。
3: 对对对，跟我们互动的同时还不忘给我们植入广告。我也希望咱这样的听友多一点，
2: 感谢。
3: 不过
2: 那确实就是有的时候你家里边装修需求也不一样，有孩子你就真是能做圆角的做圆角，
3: 其实特别的贴心。
2: 回复钻石俩字儿就行。
3: 对对对，跟我们互动的同时还不忘给我们植入广告。我也希望咱这样的听友多一点，
2: 感谢。
3: 不过
2: 那确实就是有的时候你家里边装修需求也不一样，有孩子你就真是能做圆角的做圆角，能少一个棱就少一个棱
3: 啊。对，现在为什么我现在才了解到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侘寂风，因为它各种都是弧形的，都是拱形的，
2: 是
3: 就是可能会方便。

0: 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
1: 嗯，
0: 咱真正的把咱客户的满意变成行动啊，并且呢，有一些朋友经常会提到这个空气这个质量问题，
1: 对，因为有些朋友呢，是对环保这块要求非常的高啊，
0: 所以呢，现在您在我们这儿订完以后呢，还免费获赠第三方的一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并且呢，由我们媒体全程监督，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全程跟进。不用怕套路，也不会推诿，也不会到时候啊没有人管，也杜绝恶意增项，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说赔就赔，也不推诿，不让您的辛苦钱打水漂，也让您住进家里面的时候呢更放心。您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
2: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怎样？这位朋友说，昨天说好张弛那个穿背带裤打篮球照片了。首先，
1: 哎，
0: 我答应了背带裤，我啥时候说要打篮球了？
1: 不是说有打篮球，然后顺带输中分，然后没中间还要点一个红点吗？
0: 哦，这都一套就齐全了是吧？
1: 你既然拍，
0: 行，我不否认，
1: 嗯，
0: 我不否认。但是昨天大家回复，
1: 嗯，
0: 我说超过100位朋友回复一才那个。才的一个行动，昨天没超过。
1: 哎，不过池哥，你没有说仅限于
0: 做人得讲信誉啊，
1: 你没有说仅限于昨天啊。万一今天大家回复一个一，然后两天的这个数量刚好抵过了100，你是不是可以满足一下？只要过百那天，我们就可以拍。众筹嘛，众筹咱池哥打篮球的视频。
0: 就只要你不怕这个辛苦，没关系。
1: 回复一个一。如果大家想看张弛穿背带裤打篮球没中间点个红点还输中分的照片的话，
0: 各位，
1: 哇 title 好多啊，
0: 没中间点个红点这个绝对是瘦肉自己加上去的。
1: 没有，
0: 我现在我倒听众的这个留言，我觉得我都倒不出来，谁让我没中间画个红点。
1: 昨天有一位听友给出了一个 idea。
0: 哎，听见没有，昨天有一位听友叫什么名字？
1: 你一会儿回复一个红点儿。
0: 哎，不过我非常喜欢打篮球，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
1: 是，
0: 并且我很就是
1: 很想把这个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也很幸运啊，从初中就喜欢打篮球以后呢，让我的这个个儿啊长得比较高，因为爱运动啊。
1: 抱歉朋友们啊，
0: 哎，
1: 我为什么笑场？
0: 你再笑下去，他们真的就怀疑我只有1.7米了。
1: 对，我想说的就是咱有位听友啊，就是线下约张弛打篮球，结果第一面就说张弛
0: 啊，
1: 你看我就说他有1.7米吧。
0: 这背后的意思是剩下一个人还赌我没有1.7米，
1: 是，
0: 你知道吗？
1: 是。正因为咱池哥有这么好的这个弹跳力，然后运动的天赋，
0: 各位，如果说以后你不想。

0: 让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非议和诟病，请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啊。
1: 嗯，
0: 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因为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发育的关键阶段。
1: 你看看，
0: 哎，孩子如果说抵抗力差呀，不长个儿啊，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现在的家长啊，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
1: 嗯，
0: 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各位的重视。现在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就可以补充这一微量元素了。
1: 是的，
0: 这个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成长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0: 会有 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
1: 扣。
0: 我看谁敢再说我只有1.7米。
1: 大家想不想看张弛有没有1.7米穿背带裤打篮球，眉中间点个红点梳中分的模样。
0: 你这个前缀越来越多了，
1: 请扣一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行，今天再算上扣一，
1: 再算上
0: 我看能超过100不
1: 行。哎，不过说到孩子，咱各位家长、啊、
0: 我坚信好事之徒就那几个，我坚信，
1: 我不信啊。然后同时呢还得说一说啊，就是咱们各位家长为了孩子操碎了心，一方面是成长这一块、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家里面的居家这个环境了啊。
0: 是是是是。
1: 儿童房这一块也都是啊、嗯、也都是提前得设计。
0: 嗯，
1: 那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们这边的设计服务这个板块啊，这个流程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
0: 是。
1: 因为毕竟咱们记者也是见了咱各位听友的这个需求也比较多啊，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0: 嗯，
1: 现在呢每个月还举办了业主吐槽大会，我们的董事长也会到现场认真的聆听大家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的啊回应大家真正关心到的问题。如果要是各位啊您的这个建议有建设性的，能够提升咱服务质量的、啊、当场发放奖励
0: 哦，
1: 直接为您的这个爆梗而进行奖励。
0: 这等于说提的意见好也有奖励、嗯，
1: 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这边还可以享受到装修完赠送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加的环保，也让您入住的更加安心。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还有百万只宝巾能够先行赔付，这块来进行兜底儿，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真是无语了。
1: 嘿嘿，越说大家越兴奋了。
0: 就属于叫什么呀、
1: 嗯、
0: 谁举证啊。我刚才说这个眉中间加个红点肯定是瘦瘦说的。刘希欣啊，
1: 哎，
0: 专门截了个昨天的图。
1: 你看看。我记忆力还是可以的吧。
0: 不是瘦瘦说的、
1: 嗯、
0: 我说的。刘希欣说的。
1: 图片截图都发过来了。我正儿八经说过，嘿嘿，越说我越兴奋了。
0: 要不咱说呢，就是你常年主持一个节目，这个时段跟你的听友太熟也不是啥好事儿。他特别方便翻旧账你知道吗，以前你说过什么放肆的话或者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他就立马就截图证据都给你拿过来了。
1: 昨天嘛，是不是？
0: 行，各位朋友们啊，
1: 各位朋友们，只要是我继续回复一啊，
0: 只要是我们说过的
1: 啊，
0: 我们都认；只要是在节目上我们承诺过的，
1: 嗯，
0: 都管用。
1: 那您的流量一定要管用啊，别到月底的时候、
0: 啊、
1: 咱池哥拍出来这个视频您到时候卡顿看不成、啊、
0: 就是因为流量你忍痛啊、嗯、比如说你得删聊天记录啊或者怎么样，哎，那你调不出来证据我可就不承认了啊。这个
1: 他 他会非常大方的不承认啊。您回复随身两个字来看我们交广领航带来的随身 WiFi 啊，这个设备呢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只需要68就可以了。

0: 啊，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这个费用呢是越用越划算的。每个月低至28，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呢还不限速，流量也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会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记好关键词了啊，是随身两个字。
1: 没错，说到随身 WiFi 了，之前我跟着一个客户啊去碰装修方案，他说我必须得让房间里所有的这个 WiFi 信号啊都得是满格，就是他对这个 WiFi 是有执念的
0: 啊。对，有一些朋友呢是装完房子以后发现，哎呀，这个一墙之隔，信号太差。
1: 对，就是每个人对于家的这个设想啊和他的需要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五月装修宠粉的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携手了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让您直接落地，包含了设计、施工、主材，签约呢还送您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您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呀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到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啊、智能家电啊、现金的宠粉红包啊等等，名额不多，您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了。
0: 是陈哥，我感觉你要火了
1: 啊！
0: 现在呢在咱平台上面刷一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1: 好像今天都已经快上百了。而且刘琦今儿说说，哎呦，张就是刚才瘦瘦说的什么张弛眉中间点个红点，
0: 哎，
1: 越说我越兴奋，
0: 越说越想看了，你知道吗？
1: 啊，都已经开始刷表情包了。
0: 石哥，你要不今天晚上就下单，先买一条背带裤吧，
1: 就是
0: 先备住，
1: 就是明天先把这个下单链接给各位发一下，以表诚意，是吧？
0: 是啊，先选一下款式吧。
1: 我还能跑了，这怎么回事？
0: 害怕你不认吗？啊。
1: 就我这张老脸，现在眉中间点个红点，我都看不下去。你小时候那细皮嫩肉的是吧？
0: 哎，
1: 点个小红点儿，
0: 可以找一下你小的时候那个照片，正好可以30年来做一个对比。
1: 那我还下单干嘛呀？我先用 AI P 一个不就完了吗？
0: 我们要的是视频吗？
1: 我们要的就是
0: 真人。
1: 36岁的老张弛，眉中间点个红点，穿个背带裤。
0: 不许用 AI， 哎。
1: 哎，不过说到这个皮肤了啊，咱这个年龄到了，这必须得重视皮肤的一个保养，尤其是现在换季，你看那空气里边那太阳光一照，那花粉柳絮真的是满天飞。啊，好多朋友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发现脸上红红的、肿肿的，甚至刺痛，再加上干燥起皮，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阿布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非常适配春季的敏感肌，换季带来的您不稳定的这种肤质啊。
0: 是，而且还是经典的配方再次升级，有二裂酵母的核心成分在。
1: 对，
0: 50毫升的官网售价是900块钱一瓶，但今天呢，我们一瓶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很有惊喜。
0: 今天下单的话，还会申请到的是雅诗兰黛的专柜会员定制的帆布包。真实啊，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造型非常的好看，还很实用。回复关键词秒杀，像100毫升的话更划算，只需要539。
1: 是，您都可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正品保障，7天无理由，365天安心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秒杀。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啊。起哄的朋友散一散啊！
0: 哎，池哥，你能不能到时候就输水中分，眉中间点个红点，然后穿个背带裤打篮球，然后再唱一首《过火》？
1: 来，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由路飞和潮汐带来的对话教育，明天见了，
0: 拜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8: 你好卢飞，目前呢在南三环的由东向西方向快到机场高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辆缓慢行驶已经接近2公里了，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从两侧车道提前变道会通过快一点。省内高速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11点恢复正常，只有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通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路飞，
7: 谢谢李雷。正如李雷所说啊，如果说您有高速出行的需求，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关注我们高速的通行情况，提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五月份的天呢是说热就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我们那个车呀就是开了空调你也点了 AC 了，但是车厢的半天凉不下来，可能很多人以为是缺氧了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呢却还是老样子。其实很可能这个问题呢不在空调本身，而是发动机有积碳了，有了这个积碳，除了空调凉得慢，还会有以下的这些弊端，比如说我们的车有抖动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的油耗不断的增高，比如说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呢不怎么走，动力也在下降。那如果说您从爱车买了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给自己的爱车除过碳的话，各位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您专门打造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最近已经收到很多车友的反馈了，就是用完之后呢感觉油耗明显的降低，同时呢感觉这个动力明显的有提升啊，您也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您的爱车是3万公里以下，您就直接订购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如果说您要强力除碳，您就订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现在仅需239元，

如果您想清洁降噪，就选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现在只要199啊。现在这个福利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所以说大家可以尽快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除了里边介绍的非常清楚怎么用之外啊，还有我们主持人那些验收视频，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路飞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19:05，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4: 对话教育。
3: 各位好，我是路飞啊。
4: 大家好，我是潮汐。
3: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聊一个教育相关的话题啊。
4: 嗯，
3: 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聊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的问题不会出现在本身。
4: 嗯，
3: 啥意思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人都问说，自己的孩子呢，感觉学习没有动力。
4: 哦，
3: 说干啥事呢？没有激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于是呢，就给孩子各种去灌输这个大道理。其实这个道理是没有用的。
4: 嗯，
3: 有一个老师的解答呢，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4: 嗯，
3: 他说呀，为什么孩子爱玩游戏，不爱去写作业呢？
4: 嗯，
3: 因为这个游戏啊，它有使命感。
4: 哦，
3: 你看你打开一个游戏之后，要么英雄救美的，
4: 嗯，
3: 要么拯救世界的，
4: 是，
3: 这小朋友呢，他是主人公的感觉。
4: 对，
3: 我这个事儿要是不做，
4: 嗯，
3: 哎呀，就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
4: 是，
3: 他会觉得自己很有使命。
4: 对，而且这种游戏它能给你带来及时的一个正向，就是反馈嘛。
3: 是的，
4: 啊，就是你稍微的一努努力，然后就给你得到了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让你尝到了甜头。
3: 对，
4: 然后这样继续
3: 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
4: 嗯，
3: 是吧？
4: 是是是。
3: 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呢，没有内驱力呀，没有上进心啊，不爱学习啊，很可能是他没有使命感。有的时候呢，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小话题啊，就是聊一聊您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使命感，就是您给自己有没有定过什么小目标小梦想，如今都有没有实现啊。你小时候有给自己定过什么梦想吗？
4: 对，你说梦想的话，我觉得还是在当时还是有的。你要说使命感，我感觉跟当时的年龄不太搭哈。
3: 嗯，
4: 但是呢，我就是那种随大溜的，
3: 哦，
4: 哎，老师说，哎，你有什么梦想？我就可能说，哎，长大以后我想当个老师。但是说实话，当时内心其实是没有清晰的一个思路的。
3: 嗯，
4: 对，
3: 就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将来要干什么的。
4: 对对对，但是好在小时候其实是有这个爱好的。
3: 嗯，
4: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经常去参与一些学校的表演呀，啊，然后舞蹈啊，
3: 嗯，
4: 就比较享受在舞台上的那种快乐。
3: 明白啊。
4: 嗯，
3: 据说28定律啊，有20%的人呢，
4: 嗯，
3: 从小呢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非常这明确的目标。
4: 嗯，
3: 哎，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小时候的目标和梦想是什么？
4: 嗯，
3: 如今实现了吗？看看有没有自己实现梦想的啊。
4: 嗯，那路飞老师，你是从什么时候？
3: 我是那个28定律里边那个二，
4: 你是二啊？
3: 就从小啊，
4: 嗯，
3: 就是特别爱说话，就觉得要干一个和说话相关的一个工作。
4: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很明确、很清晰了吗？
3: 我感觉啊，
4: 嗯，
3: 就是你要说做主持人的话，那得到高中以后了。
4: 嗯嗯，
3: 但是爱说话的这个想做说话相关的职业，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4: 就是你小时候就已经发掘到了你的这个潜质。
3: 对，
4: 嗯，
3: 我们老师经常讲课讲一半，老师累了说要喝口水。

0: 有多少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回忆起第一次听这歌的时候，就捧着纸巾是吧？
1: 对，我记得当时那个 MV 就是有很多的画面情节，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触动。
0: 对，
1: 可能是我们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
0: 缅怀过自己的青春哈。
1: 对，
0: 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小话题，就是您曾经的梦想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实现呢？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从小就给自己制定的有梦想啊。
1: 现在的小孩可不简单了。
0: 就咱小时候可能问到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们呢，大家80%都说当老师。
1: 对，因为咱们可能对以后没有什么概念，对这种工作、哎。但是现在的孩子，他的这个接收的信息量呀、知识面都比较广了。
0: 是，嗯，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位啊，听到他的声音，我相信各位都会感觉到要被萌哭了。亚丽，
2: 各位主持人好，我是一位小朋友，
0: 听出来了。
2: 其实呢，我的梦想，家里我的梦想就要当语文医生。
0: 当医生啊？
2: 因为有一次我们语文课上老师让我们写我们喜欢的职业，我写的有点搞笑，就是我说长大要学医生，老师让我们写下为什么？我还有。现在要干什么、我写因为我想对明天是一个当希望我们的同学健健康康的。
0: 他想当一个天使一样的医生，让自己的同学们都是健健康康的。
1: 哎呀，小天使，
0: 这个梦想呢就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啊、就而且经过你的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1: 对，他最后不是还说了吗，
0: 他要想实现这个梦想他就需要，
2: 而且我要好好学习，
0: 要好好学习。就我们有时候走进校园里啊，就问到孩子们他们现在的梦想是什么，真的是五花八门的，而且都有具体的目标。每次我们在直播探校结束的时候，不是很多小朋友们过来有时候要签名啊什么的、我给他们签的这个名上除了我的名字之外呢、都会有四个字，
1: 写一个寄语啊。
0: 哎，这四个字每次都一样，
1: 梦想成真。
0: 是，每次都是这样啊、希望大家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听完小朋友的，我们看看大朋友的话。天明说
1: 听到今天这个话题啊，我都有点哭笑不得。
0: 为什么呢？
1: 小时候呢，大家都写过我的理想是什么之类的作文。我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说，我的理想是长大了要做一条咸鱼。
0: 你家小朋友从小就看周星驰的电影是吧？
1: 然后他说不出意外，我跟老师被约谈了。
0: 他被老师约谈了、
1: 对，
0: 就因为他孩子说自己的梦想是做一条咸鱼，所以他被老师约谈了，是吧？其实小朋友啊，他你看，我们记得问过一个小朋友，我说你的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他就说呢，我想种田。
1: 对，
0: 他非常明确的。我说为什么要种田呢？他说要种出很多这个粮食啊，而且种田的过程中非常快乐，是吧？
1: 对，孩子有自己的一个，就是他对于这个的理解和想法嘛。
0: 对，
1: 还有一个孩子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就想做一个普普通通但是很快乐的人。
0: 是，鹏说，我小时候啊，长大的想当一名女兵，潇洒自信啊，长大了之后呢却成了一个孩子王。他应该是当老师了，当老师了，天天带孩子们，是吧？你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延续啊。玉树没有临风呢，他说我从，你看他就是跟那很多你刚才说那个情况比较相似，就没有定过什么目标，也没有定过什么理想，就属于是那种啊，走一步说一步的。
1: 对
0: 啊，不会想特别远。那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你没有什么焦虑感也蛮好哈。来，今天咱们个全程互动的小话题，就是说说您各位小时候给自己定的梦想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实现了呢？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过来哈。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吧。
1: 我们有一个听众潘啊，提醒大家在中州大道北三环交叉口啊，就在中州大道上呢，他说有一个车就是发生了碰撞啊，然后占据了三个车道。目前呢最左边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
0: 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州大道北三环交叉口。中州大道上啊，有一个小车祸啊。您看到了哪个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反映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发现这个季节它真的是花粉柳絮满天在飞啊，很多人的脸呢容易泛红刺痛干燥起皮，而且比较敏感，动不动的就会感觉有点发烫，角质层呢比较脆弱，这个时候呢不是补水就能解决的。那你要干什么呢？你需要赶紧修复你的皮肤的屏障。
1: 没错，而且现在的天气说实话就有时候紫外线挺强的，如果咱现在就是有时候不注意防晒的话，这个肌肤更加的敏感和刺激哈。
0: 对啊。
1: 那今天呢咱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 UP 商城的这个强烈的爆款哈，复购率非常的高，口碑也是特别出众的，就是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它是专门适配春季的敏感肌的，就换季呢可以就稳定的咱们的肤质哈。 哈。
0: 对，
1: 而且这个呢也是在售畅销多年的护肤品的这个这个畅销款了哈。
0: 嗯，
1: 第七代的话，它是在原有的成分上再次升级了，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成分都是帮助大家来这个抵护。

0: 这个肌肤受损的屏障的啊，让大家这个肌肤更加的维稳。当然了，咱们的价格也是非常给力的哈、啊，这个50毫升正装的，在官网售价一瓶要卖到900了，
1: 是，
0: 你知道吗？
1: 自己可以在网上订购、啊。
0: 对呀、
1: 啊，
0: 这是大牌嘛，就是而且他们家这个产品也是真的是畅销的哈、啊。但是今天 UP 商城节日专属活动价。直降600块，相当于到手一瓶只要299，
1: 299等于打了3折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在 UP 商城啊，299就能购买到5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节目期间下单，我们的节目呢还有40分钟结束，您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还特别给您申请到了雅诗兰黛专柜定制的那个帆布包啊，实用又好看。今天您下单咱就直接送啊，常年用小棕瓶的朋友们都知道，你可以直接用那个100毫升的、是那个大瓶的，
0: 对对对，
1: 大瓶的呢是539，
0: 哎，也非常划算、
1: 小瓶也可以，大瓶也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直接发送
0: 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记得回秒杀。
0: 除了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其实每天我们在家里度过的时间是最多的，所以想要拥有一个惬意又安心舒适的家呢，所以装修这件事儿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有装修打算呢，咱们想把品质和省钱兼得的，那您得看过来了哈。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哎，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呢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了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就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哎，你知道这个如果你要是在外面买的话也是需要花不少钱的啊、那今天呢您发了省钱来登记一下，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直接把这个省钱啊发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小话题，就是说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咱来回顾回顾自己小时候有没有制定过这样的梦想，现在又有没有实现呢？刘西西啊，他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呢是想当一个图书的管理员，
0: 哇、
1: 因为他特别喜欢在安静的环境里工作，
0: 嗯，
1: 所以毕业呢就去考了省图书馆，
0: 嗯，
1: 虽然最后没有考上，但是我相信他在准备去做这个图书管理员的过程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0: 对，
1: 而且他是一个爱读书的小朋友、
0: 是，
1: 现在是个大朋友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是个小朋友。哎，但是刘西西，你知道吗？很多非常厉害的人曾经都当过图书管理员。
0: 哎，
1: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
0: 对，有很多的这个现在的名人哈，都是伟人，包括也自己后来也出了很多书。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小时候的梦想能看到这个有一种穿越时空对话的感觉哈，
0: 嗯、
1: 大家都回顾回顾，您小时候给自己定的梦想是什么呢？如今，它实现了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对话教育。
1: 各位好，我是路飞啊。
2: 大家好，我是潮汐。
1: 前段时间呢，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给大家推荐过一款钻石，哎，结果没有想到推荐完了之后呢，下单是非常火爆的。其实有一件精致的钻石的首饰呢，应该是很多女孩的心头好，对不对？
2: 对，而且你知道现在特别是天气热了嘛，就是女生穿的可能比如说会露脖子呀，露个手腕啊，或者是穿一个漂亮裙子，哎，你远远一看，哇，就是如果有一个不灵不灵的钻石，你觉得这个女生太有品味了。
1: 就有的时候衣服呢，它不再好看不好看，但是懂得搭配的人，他每一件衣服出门他都会很好看，
2: 对，这个人就会特别出彩、啊、
1: 就配饰很重要。
2: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钻石就是首先它很好看，颜值各种百搭，对吧、但是又觉得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
1: 是的，
2: 但是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波这个一零四一爆款商城带来的莫桑钻。哎，你知道这个性价比是极高的啊，你就是基本上你可以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把这款这个莫桑钻石就给带走了。
1: 是莫桑钻也是钻的。
2: 哎，对对对，咱们给大家推荐几款。首先呢，就是经典的一克拉系列的、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一克拉的项链、因为它是经典的六爪镶嵌的啊，而且是送给大家 S925 的银的银链的，源头直供专享2.5折，就是券后只要159。哎，就可以拥有锁骨这个上有一个不灵不灵闪耀的这种哈、特别百搭，关键是100多块钱就可以拥有一克拉的项链了。
1: 是啊、那你推荐的是一克拉的项链，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一克拉的戒指。
2: 哦，
1: 大家都知道一克拉这就已经非常大了，对吧？
2: 对，
1: 这一克拉的戒指呢，采用的也是 S925 的银的四爪的这个镶嵌啊，源头直供2.5折，用后之后呢，只要199，它是一克拉的主钻，这个抬手间的这个钻光通透，非常的闪耀、
2: 对。还有就是你知道今年特别流行的那个小方糖系列也是各种火爆哈、就有小方糖的这个项链啊、耳钉啊、手链啊都有的哈。
1: 对，
2: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可以具体来挑选一下，因为它太多款式了。
1: 是的、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团购就可以了啊。
2: 哎，是回复钻石，
1: 回钻石，
2: 哎，对，回复钻石，而且跟大家说啊，这个全部都是支持复验，而且配有这个权威的证书来发货的，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直接下单，而且还给大家送专属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哎，都是特别合适的。
1: 是的啊。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小话题，就是说说您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如今又实现了吗？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刚才潮汐分享自己小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呢，自己有一个跳舞的爱好。
2: 哎，
1: 虽然这个跳舞的舞蹈家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是现在成为了自己最大的一个爱好了。
2: 对。

0: 能在工作之余是吧，
1: 就是，对，就是完全当成一个热爱了，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家长很多他是没有专门去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规划的吧，但是呢这个小时候在我心中其实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一直到上了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还是很喜爱这个东西，后来就是就通过自己业余的时间呀，去接触，然后去慢慢的去掌握它，然后随后呢就是也确实练就了一些浅浅的，
0: 就很那个的哈，
1: 一些。
0: 每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些活动啊，潮汐都是领舞，
1: 对，舞蹈担当是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哈，就是在这个业余这个时间呢，把它当成一种这种爱好吧。
0: 对，
1: 然后觉得就可以很放松，
0: 很
1: 解压，
0: 健身嘛，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很健康。
0: 其实我想到我小时候有个梦想是没有实现的，就当个主持人呢是当时我的第二梦想。
1: 哎，第一个梦想是啥？
0: 小时候的第一梦想呢是做一个演员。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做一个演员，然后那种各种就是尤其是那种爆发戏，你知道小时候我最经常做的一个事儿，就是电视上放着比如说一些武打片是吧，我就在我们家那个床上呢就各种翻跟头，然后呢就表演模拟我自己中枪的那种反应，噗就躺下的那种。
1: 不过据我了解你也是真的练过一身功夫的，确实哈。但是我有一点好奇，就是作为演员他是特别考验这个心理嘛，因为就是他即兴的那种状态或者情绪你得说来就来，而且一般学表演的他不是有一个那种就你要克服这种周围的环境，
0: 是
1: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就当着人啊。
0: 就是学表演的第一节课叫解放天性，就是你要在当着别人的面前呢要表演各种情绪失控的那个模样，就这一关过了之后其实在表演什么都是手到擒来了。为什么我现在看到很多老戏骨接到任何戏的时候都能演得惟妙惟肖呢？第一是他过了心理关，第二呢是有丰富的经验，第三有人生的阅历嘛，是吧？所以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所以最近呢我都在探校之前的拍一些小段子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演员梦是吧？
1: 演段子，
0: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上，在视频号上直接搜索对话教育路飞探校啊。
1: 是的，
0: 我们也会经常搜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学校。对于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给孩子选择学校的时候可以多一个选择。
1: 对，而且我是觉得就刚才咱们就说到哪儿哈，就是路飞老师现在不是拍了很多段子吗，其实真的都很精彩。因为说实话有些这些视频哈我是可以给你后期给你加工完成的，但是路飞老师偏不，他就要挑战啊，
0: 一镜到底。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搜索来看看哈。
0: 是啊，在视频号上直接搜索对话教育路飞探校啊，如果您家里边有孩子的话，对于选择学校有一些困难的话，您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节目啊。
1: 是。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这个高富胖发过来了哈，他说我曾经有几大梦想依次实现了。小的时候说想坐一次飞机达成了。说想看一次大海达成了。后来说想出一次国也达成了。就是他慢慢的在不同的阶段可能对这个周遭有了认知之后啊，就给自己提出了每个阶段的一个想法。其实你发现在孩子眼里可能所谓的梦想它并不是那么的大。
0: 对
1: 啊，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0: 是，一步一步走，梦想终归实现啊。您的梦想是什么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可以直接发送过来。
2: 夏日一阵雷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想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概念，直到看到央视文物相关的节目，看到小河公主的时候觉得特别神奇，工作人员那种散发着对历史发现的某种就那种这个信仰还是什么，他觉得哇，未来我就也想成为这种历史学家，
1: 历史学家，
0: 哎，就是觉得有了使命感。
1: 嗯，是啊。
0: 嗯，
1: 还有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啊，我就不用看他的互动我就知道他的这个理想、
0: 啊、实现了，
1: 肯定是实现了、
0: 啊、
1: 因为他的微信的网名叫中医丁广耀、啊、
0: 对对对，
1: 他的梦想是什么
0: 呢？ 他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医生，长大后实现了，已经从事中医20年了、
1: 嗯、
0: 大大小小见过的病人其实不计其数了，从刚毕业那会儿对行业的激情，到现在对生命的敬畏，一切看淡的境界、啊、越干其实反而胆子是越小的，但是呢我不后悔，我实现了小时候的理想，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
1: 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有个小朋友他给自己定的这个理想
0: 也是
1: 哎互动的，他就说想当一个医生、
0: 嗯、
1: 你这不你的叔叔这个理想就实现了、嗯、是吧，成为了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哎、是吧。
0: 嗯，我印象很深刻，当时那个孩子说的时候老师会帮他去往下切嘛，就说、
1: 嗯、
0: 那你想成为这个你需要干什么，对吧，
1: 对，
0: 就一步一步让孩子比较明晰、
1: 嗯、是要理想进行拆解，拆解到今天是吧。
0: 对，包括其实我觉得我们说到孩子的成长啊，就是各位家长其实也要格外注意，因为我们都知道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

0: 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这个呢就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但是很多家长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而忽略了氨基丁酸，哎，这个新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专业营养的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哎，而且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容易接受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了。就这次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呢，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23度的音乐夏天跟各位不见不散，记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音乐节。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对话教育。
1: 各位好，我是路飞啊。
2: 大家好，我是潮汐。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您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啊？微信平台上刚才有一位说，作为家长要不要给孩子去帮忙制定理想和梦想呢？其实我觉得是需要的，但是呢，我们不是强加大人的愿望，不是说你的愿望没实现，你要强加给孩子，而是帮他点亮自己心中的光，发现他喜欢什么，是吧？帮助他有方向、有底气、有自律、有韧性，然后将来长大之后不迷茫、不躺平，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样是实现理想最好的方式。
2: 对，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要素哈。首先，我觉得还是以孩子的兴趣，就是我们要常常去探索，发现孩子对哪方面可能更加的感兴趣，然后这个兴趣可以激发理想嘛。第二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榜样，就是他会觉得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他就有了一些动力和目标哈。
1: 是，
2: 你看微信平台新志丹就发过来，他说我从小啊就喜欢军人，就想成为一名军人，这是我儿时的梦想，在1991年12月13号那天我实现了，忘不了当时这个报名参军的激动心情，忘不了当时所有跟战友们一起训练的这个各种的欢乐时光。
1: 实现梦想的一瞬间，我都能感受到他当时那种热血澎湃，是吧？
2: 对。
1: 但也有没有实现梦想的，微信平台上双花锦他说，我今生啊最大的一个梦想呢是做一个电台的 DJ。他感觉做电台 DJ 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今生呢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呢就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说如果再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呢，我觉得也未见得非要有一次重来的机会。你现在也可以啊，因为现在除了这个电台的 DJ 之外呢，在自媒体上也有很多需要的岗位。
2: 对，因为人生。

0: 出来。
1: 对啊，你也可以去试一试嘛。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我鼓励大家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0: 嗯，
1: 最起码你努力争取的这个过程会让你有很多的收获。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包括你做觉得作为一个电台 DJ 非常的好玩，但你真把它当成一个工作了还是挺好玩的。
0: 哦，是
1: 是吧，你可以试一试好不好啊。
0: 嗯，当然了，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工作，其实呢听我们广播的也有一部分听众啊，就是经常从事户外工作的。
1: 嗯，
0: 而且有一些人也会经常的出差。
1: 对
0: 啊，我们也称之为商旅精英。
1: 哎，
0: 其实大家发现没，经常在外面工作就发现啊，这个话费挺高的，但是呢流量还是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送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就到手了，而且呢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的哈，全程不限速。那怎么购买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埠装饰每个月会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是参加了我们品质家装节，他们这个每个月董事长呢会到现场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的回应。如果您提的这个意见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现场发放奖励呢。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首先您就可以享受啊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同时呢还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报名这个家装节，以后呢就是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这个恶意的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非常多的福利等着您呢。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说再见喽。下档节目的名字叫做
0: 萌宠生活圈，
1: 主持人是
0: 雨桐，拜拜
1: 拜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了。看到听众吕永硕是吧，他说不知道为啥我们这个南阳万城区下大雨了。确实啊，今天得到这个天气预报看到啊，这两天啊，这个河南很多的城市都是有雨的。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济源、焦作西部、三门峡、洛阳、郑州西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和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那明天呢，三门峡、洛阳、焦作、平顶山、南阳、驻马店南部啊，还有信阳、郑州西

吉林省天水市一居民小区里，后来经过当地的警方、林草、宠物医院等多部门工作人员的协同处置呢，羚牛被成功麻醉之后运送到了保护区放归山林。除了部分沿街门店的窗户财物受到了损失之外，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据了解啊，在当天凌晨的4点多，这头羚牛呢最早出现在天水市的一座加油站附近。那到7点左右呢，它就踱步4公里左右啊，走进了一处居民小区啊，最终闯入了一楼的一间闲置的毛坯房坐卧休息。后来当地公安局接到警情之后就抵达小区了，通过监控画面呢再三确认啊，这就是一头羚牛。确认了物种之后呢，又迅速的去联系宠物医院、动物园和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的相关人员，共同商定了一个综合的处置方案。因为这个羚牛体型是很大的，刚才说有500斤啊，而且它野性极强，所以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大家呢既要保护好动物，又要防止这个人员受伤。后来工作人员就成功对羚牛实施了一个安全麻醉。全程都是稳妥有序的啊，没有出现这个应激的情况。麻醉之后的羚牛呢，被小心的转移到了一辆高栏货车上，是7-8名壮汉一起努力才抬上车的哦。啊，然后运往了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的龙门林场。在那儿呢，工作人员对他进行了全面健康的检查，确认羚牛身体这个没有事情之后呢，注射了麻醉解药，将他顺利的放归了林区啊。那经过检查呢，这是一头体重500斤左右的成年雄性羚牛，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哎，那么野生动物为何频闯闹市？我们遇到了又该怎么办呢？据专家说呀，这头羚牛之所以下山进城，可能是源于种群内部的排斥，加上城市灯光的引导，还有市郊有一些农作物吸引它了，所以说误打误撞的进了城，之后呢又找不到回山的路了。哎，野生动物频繁出现在城市，既说明生态向好，种群有所恢复，那么也与它这个

0: 60秒钟内猜对3首歌的前奏就可以了。加菲猫，您这次没有喊过的机会了啊，请您做好准备。我看一下啊，加菲猫，您是几零后人啊？
1: 80后。
0: 80后可以啊。哎，我觉得有一首歌之前没有猜中，现在是不是可以再试一试？
2: 来吧，
0: 来吧，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老演员了啊。
1: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正确，来听我们的下一首。
1: 美丽笨女人。
2: 啊，
0: 这都听出来了。来吧，
1: 李玟的。

0: 稍微是有点难的。
1: 这很难啊。
0: 嗯。
1: 这人家成名作。
2: 明天你好。
1: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难吗？
2: 长大以后，我只能孤单。
3: 我
2: 只能奔
3: 跑。我的天哪！
1: 人家真的是
3: 谁给你透题了？
1: 人家真的是靠自己的能力实力达到的。
3: 显得我非常的小丑，就是里边的失误全是我。
1: 啊，你才知道。我们恭喜加菲猫今天顺利通关。来吧，接下来由张弛为加菲猫颁奖，您将获得到的是。
3: 您将获得，首先啊，咱们的最终大奖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保设计，国家发明专利，咱们的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用的坐垫思飞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姿腰靠，
1: 嗯，
3: 新鲜的，头一个，
1: 第二个
3: 是吧？
1: 第二个，
3: 新鲜的，
1: 头两个。作为我们现在啊，这仅有的其二的这个冠军得主，您有什么要跟咱们群里面还有接下来要参与的玩家来？说的，
2: 嗯，不要紧张，
1: 就是只要这事儿不紧张，其实都好办，是吗？
3: 我总感觉他
2: 紧张就脑子容易，
3: 嗯，
2: 宕机，
1: 嗯，
3: 我觉得他是在跟我说的。
1: 对，你也可以安慰一下张弛。我跟你说，他今天一下午到凌晨，我跟你说到晚上半夜凌晨3点钟都坐起来，然后在想我为什么今天出题出成这样，你快安慰安慰他。
3: 算了，我明白，懂了，好，没必要，哎，一下
1: 实在是憋不出来词儿了，是吧？感谢加菲猫，那么一会儿那个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吗？
2: 好的，
1: 感谢您，拜拜。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啊。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

0: 城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手局。好的，春生听好了啊，您的新手局接下来六十秒钟内的快问快答五道题即为过关，要答对五道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因为刚才加菲猫没有用过的机会啊，您可以用，有两次啊，听清楚了吗？
1: 好的，听清楚
0: 了。好的，那么张弛
2: 来，
0: 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2: 接歌题，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吹。
0: 后半句，
1: 想你的温柔我也无悔。
0: 不错了，对了两个字，对了三个字啊。
2: 前仨字对了，跟你说。
0: 对。
2: 后边你再想想。
0: 想你的什么？
2: 不行就过啊，
1: 过
0: 过。
2: 钻木取火运用的是哪种物理学原理？
1: 摩擦生热。
0: 正确。
2: 漂亮啊。前车正在超车的时候，后车可以同时超车吗？
1: 不可以。
0: 正确。
2: 那就再接首歌，好想好想好
0: 好
2: 想
0: 好 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下一句，
1: 过。
2: 接不了歌是吧？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上半句是什么？
1: 啊，
2: 柳暗花明
0: 又
2: 一
0: 村
2: 的
0: 上
2: 半
0: 句是什么？
1: 什么上半句啊？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哇，正确，答对了三道题。但是我觉得很棒了，除了接歌是他的难
2: 弱项，
0: 对对，是他的难度系数比较高的这个项目之外，其他的都 OK。关键是他连摩擦生热居然都答对了。冷门的四个字，
2: 我觉得我一般会说摩擦起火。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
2: 摩擦生热非常标准的一个答案。
0: 这是您是学，
2: 不会就是理科生吧？
0: 是理科生吗？
1: 我是文科生。
0: 哦，您是文科生，
2: 学偏科，
0: 所以他说柳暗花明又一村之类的。
2: 可惜啊，这个接歌这几道题，
0: 但是我个人认为他的鉴于他的表现，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让我们给他开启一个我们的道具时间吧。春生愿意接受挑战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么进入到您的道具时间。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玩家道具时间，春生你可以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你想要根据典故猜成语还是根据剧情猜电影？
1: 根据典故猜成语吧。
0: 张弛，
2: 成语题好火，目前没人选过电影翻译。
0: 是的，那下次就不给他们选的权利了。
2: 我们成语题快出干了，你知道吗？
0: 哎，不会不会，来吧。张弛准备形容，然后您听出来了是什么成语，直接说就可以了。三二一，开始。
2: 一般啊，这个成语我只要说到这个主人翁，很多人就知道了，但是你不用有压力，听我慢慢讲故事啊。说在西晋时期有一位才子，他叫左思，姓左，自幼呢天资聪慧啊，这个天资不是那么的聪慧，但是人家非常的知道勤能补拙的这个道理，他就立志写下三都赋，为求真求实，他四处寻访查证，伏案潜心打磨整整十年，文章刚刚写成的时候无人看中。后来经过文坛名家的赏识推荐之后啊，顺便火遍洛阳城。那时候呢没有印刷术，所以说百姓文人没有。
0: 哎呦，恭喜你答对了，所以最后还是给大家把这个讲完吧，可能有一些朋友正听着起劲。

0: 日呢，说什么？那时候没有印刷术怎么了？
1: 后来呢，就是百姓文人纷纷的争相抄写，导致纸张供不应求，价钱就跟着大涨了。
0: 所以
1: 那时候喜欢一本书，你得自个儿抄
0: 、导致这个纸张都跟着涨价。所以这个呢，来形容文章著作文采出众，风靡一时，被众人争相传颂，叫做“洛阳纸贵”这个成语。我跟你说啊，就是平时我有听过这四个字，但是我还真的没太听大家在生活当中用这四个字造句，
1: 确实很少
0: 用到。但是就是我还真专门去查了一下，如果你要用的话，大概是怎么用？比如说呀，张弛的新书一经出版，广受好评，一时间洛阳纸贵啊，或者哟，这首古风歌曲啊爆红全网，堪称洛阳纸贵，人人传唱。虽然你能知道它啥意思，但是呢，你不常用，可能就觉得
1: 有点奇怪，因为爆火的有点少。
0: 嗨，好的，那么
1: 我的问题了，我下回写书行吗？我早点回头我出个自传。
0: 但是我觉得春生还是 OK 的啊，就是不愧是文科生，
1: 证明自己确实文科生了。
0: 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接下来进阶局该紧张的不是春生了，是张弛了。张弛形容春生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春生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张弛做好准备。
1: 等会儿我插一句啊，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想不明白，你可以及时喊一次过。
0: 嗯，
1: 好吧。
3: 好的。
0: 那是人家的问题吗？
1: 就是节约时间。
0: 我感觉是你的问题。
1: 是我给自己拴成保险。
0: 来，倒计时60秒、倒计时开始。
1: 你咋了？两个字啊！现在我们进行的这个游戏性质，它叫什么类型的游戏？两个字儿。
3: 答题。
1: 不是，你需要一层一层的往前冲这种方式。
0: 嗯。
3: 闯关。
1: 漂亮。
0: 正确。
1: 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刘德华和郭富城，还有一个是谁？
3: 周星驰。
1: 啊？啥？
0: 什么？
1: 这个一般它形容就是夜晚过去。
0: 两个字。
1: 天要亮了那种感觉。
3: 黎明。
1: 漂亮。三个字啊，一种植物一吹它那个小毛毛来回乱飞。
3: 蒲公英。
0: 正确。
1: 就是一种算是一种这个
0: 运动
1: 体育竞技啊，需要拿一个杆子，然后
3: 撑杆跳。
1: 你听我说，在桌子上倒那个圆形的那个，然后进袋那种运动。
3: 排球。
1: 漂亮。两个字啊，一般这个你看啊，我们开的那个 car， 它一般被形容是什么？叫
0: car 是什么？
3: 聚会 party。
0: car
1: c
0: car
1: c a r
0: 出门你要开的，
1: 你开的那个东西。
3: 开的逛。
0: 怎么办，张弛？怎么办？
1: 稍微有点责任，但我真的很烦这种带车的题。
0: 那我下次多出点。
1: 我一到这个车，我是真不知道我应该。
0: 你能不能跳吗？虽然你不能喊过，你不能跳。
1: 我给他跳了是吧？
0: 对呀，答对了4个，人家连过的机会都没用呢。
1: 嗯。
0: 怎么办？我觉得没有办法弥补了。
1: 因为这个我们是需要答6个，所以说这个其实押对了也是挺那啥的，就是我觉得耽误时间耽误在周星驰那块了。
0: 周星驰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虽然说人家也很牛，人家星也很牛，但是人家真的不是四大天王，
1: 不是那个领域的、
0: 哎呀，但是还是不错的。春生作为第一次来闯关的选手，已经答对了4道题，进入到了进阶局。您今天虽然说没有通关，但是您可以依旧获得到的奖品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1盒30杯。感谢您的参与，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游戏方式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吗？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更重要的是，欢迎您再次来。
0: 再来哦。
1: 我觉得没问题。
3: 好的
0: ，拜拜。
1: 拜拜。
0: 哦，差一点就有压力了。连续2个都拿走大奖的话，我的压力就来了。
1: 你知道我最开始想说的就是闽南方言、台湾方言、你说你这人特啰嗦，但是我又怕他不知道。
0: 机车。
1: 然后我就对啊，你真好机车啊。
0: 机车、
1: 但是后来我在想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想说这个，想从非机动车这个领域来说，但是你看我中间明显卡壳了。当我想说电动车、自行车的时候，我发现全有车，全都有车。
0: 天哪，
1: 全都容易漏。顿时我都有点慌了啊！我就是临时改变策略，确实容易出问题。
0: 好，
1: 刚开始去真的是想说，你很啰嗦啊。

0: 才怎么着，我看到有人发钻石俩字儿，我很诧异。我很诧异，我们是这个关键词吗？
1: 首先来跟大家讲啊，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哎，我们确实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呢。
0: 还是没藏住呀。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女孩子的首饰盒里的心头号。它的心头号的点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确实很好看，第二，它的性价比高到离谱。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颜色净度都不会出错的，出口多个国家，我们前往广东溯源一线源头大厂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品牌。
0: 说白了，您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点缀物，但是觉得买钻石又有点贵。我
1: 不是有点贵，说实话，
0: 买纯钻
1: 真的是太贵了。就这么说吧，你真的想买一个能够引起大家，咱不是说什么大家都羡慕，或者就是你能够看到眼里的，一克拉的，基本上要上万了。朋友们，但是你在咱们这儿，你自己看看，基本上啊。一两百块钱你都拿走，而且这是莫桑钻，虽然很多朋友也在可能其他直播间有看过，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就是人家也是有分档次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经典的一克拉系列啊，先说一克拉系列吧，克拉尔丁，好吧，每边50分，两个加在一起是一克拉，而且是 S925 银六爪镶嵌，圆筒直供的广播专享价格2.5折，入手139。
0: 哎，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小节日啊，就是做一个点缀作用。就是你觉得送的这个礼物呢，你太贵的有点舍不得，你想以量取胜，我觉得它作为最中心的一个点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怎么说赠送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就是从女孩子喜欢日常购买来搭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自己送给自己真的很划算，不是也可以，是我会首选。因为呢，你自己平常如果你想成套的去佩戴耳钉啊、项链啊、手镯啊、不是手链啊，或者说是戒指啊，你要搭一套的这个天然钻，我的天哪，你把我卖了吧！大家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
0: 看
1: 一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的价格啊，一克拉刚才说到的克拉耳钉，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2.5折，券后只需要199，你看200块钱都不到
0: 啊。反正啊，这整个商城的页面你就看吧，全是小几百，
1: 是的，
0: 都不是大几，都是小几百，反正挑一个您顺眼的，拿回来看一看。我们呢，这个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所以就别等了啊！欢迎各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配备全媒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1: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可以先拿来看看啊，
1: 是的，
0: 佩戴佩戴，
1: 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轻松入手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
4: 办？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老玩家回归，他的名字叫小乐。小乐你好。
1: 你好。
0: 小乐，上一次答对了几道呀？
1: 一道没有。
0: 一道没有。
2: 我怀疑你是故意的。
0: 对，有可能跟加菲猫似的。加菲猫是那种上一次只答对了两道，这一次通关了。真的是进步的有点神速了。
2: 因为我知道点内幕啊，所以我提前说一说。
0: 什么意思？
2: 剩下的题有点难。
0: 啊，我以为你知道啥内幕，你要跟我通通气儿呢，弄了半天你是给人家通通气儿。
2: 题有点难。
0: 好的，没关系啊，再接再厉，说不定人家这次全部都在自己的这个知识区、舒适区里内，
2: 没准儿。
0: 好的，小乐，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点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啊！小乐有2次喊过的机会，张弛赶快把咱们这些个老演员能清清都清清吧，
2: 清清题库，
0: 真是
2: 要不一个月都出这2道题，领导听见了还以为我们不干活呢。
0: 就是，小乐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张弛准备，3、2、1，开始。
2: 接歌，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吹。
0: 小乐。
2: 非静止画面。
0: 哎，没听到吗？刚才听到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又没听到你的声音。
2: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
0: 哎，
2: 是我的麦失灵了是吗？
0: 所以说小乐，你刚才听到张弛唱歌了吗？
1: 听到了。
0: 啊，对，那你接下来要接后半句。
1: 过。
2: 说你费那劲干啥、啊、你这
0: 来过。
2: 请问微波炉能不能加热带壳的完整鸡蛋？真听不见吗？可以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啊、哦、他在思索，他在思索。
2: 请问微波炉能不能加热不带壳的完整鸡蛋？
1: 可以。
0: 可以。
2: 可以吗？
0: 哇、wow、咱暂且不说这个时间的问题啊，
2: 嗯、
0: 我知道了，不是说他没听清，因为他在思索，他在思考，
2: 啊、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我也在思索。
0: 对，要不然就是您要是在思考的话，给我们出点声，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以为
2: 断线儿，你知道不知道？
0: 不过我恭喜一下小乐，
2: 突破了零的大关。
0: 对呀、啊，你上次一道题没答对、嗯，这次至少答对了一道题。
1: 哇，你真棒，
0: 真棒啊！我跟你说，微波炉能不能加热带壳的完整鸡蛋？它是不能的，答案是不能的，因为它容易炸裂啊，对吧？那个带壳完整鸡，大家知道的啊，就不容易往里面去放。嗯、那如果说咱把壳剥了，然后就一颗完整的鸡蛋放里面，可不可以？我要不要直接跟大家讲？
1: 可以。
2: 那肯定要讲，这都知道了。他
0: 说的是可以，
2: 他说可以嘛、啊？
0: 所以说正确答案是不可以，嗯、也是容易炸裂。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已经被炸过2次了，
2: 生活经验，
0: 真的吓死了！这你剥完壳了之后，你以为是可以的，放到里面之后，然后砰一炸，然后你又要就干一下午的体力活。
2: 你也是水煮蛋，水煮蛋，你非把它扔微波炉里干？
0: 不是水煮蛋，因为前一天煮的或者是上午煮的，它凉了嘛。
2: 你都不怕整干巴了，你放微波炉里。
0: 好的，恭喜小乐啊！这一次呢，顺利的答对了一道题。下一次有没有什么闯关宣言想说的？
2: 还能见到你吗？
0: 下次我要拿咖啡，太棒了、哦！我们下次助你一臂之力，好吗？
1: 好，
0: 好，期待你下次再来，拜拜，收线喽，
1: 拜拜，
0: 非常的阔力，拜拜，一点留恋都没有。
2: 那咋留恋呀、啊？要是我都恨不得当场就给电话撂了，我跟你说。
0: 挺好的，挺好的，真的是啊！就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循序渐进的见证着自己的成长，然后才觉得哇，我是真的很棒。有的时候，他如果突然间一道题都没答对，然后直接就通关了，你真的会觉得说你到底报了什么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还有两个字也要记好了，就是回复游戏两个字。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游戏两个字之后，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23群的进群二维码，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在群里面和大家一起的来群策群力啊。因为有些朋友他想要试水，不一定他就想要直接参与，他想要给别人来提供一些帮助，哎，顺便自己感受一下这种答题的状态，如果觉得好了的话，下回自己再接上也是有可能性。
2: 先观望一下，真聪明啊！想看别人是怎么来的，先帮你趟趟路。
1: 接下来看看。

0: 好了，让我们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奋斗。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奋斗啊，这是第一次来参与吧？
2: 也是第二次来了吧？
1: 第一次，
0: 应该是之前有人重名吧？这个奋斗啊，那么您之前听我们的节目，现在这个游戏规则什么的，应该都已经搞清楚了吧？
1: 清楚，不是一分钟之内答对多少题吗？
0: 对，没错。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请奋斗听好了，您在一分钟之内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的。
0: 请问一下，能听清楚张弛的声音吗？来说两句。
2: 你好，喂 ，hello。
1: 能听到，能。
0: 好的。
2: 行，现在就必须得测试一下我这块我麦克风的问题。
0: 来吧，倒计时60秒开始。
2: 接扣啊。我向你飞，与温柔的追。
0: 救命啊。
1: 过。
2: 请说出3首带我字的歌。
1: 重复一遍，什么？
2: 请说出3首带我字的歌。
1: 我确实听不清，带我什么？
0: 带我字的歌。
2: 我这个字儿的歌。
0: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爱你中国，这就是1首。
1: 第一个我爱你中国。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来。
1: 我的好朋友。
0: 我的好朋友没有这首歌。
2: 我的朋友，
1: 我的中国心，
0: 一个，
1: 我爱你中国，
2: 又回来了，
0: 这不算，
1: 我和你，
0: 两个，
1: 还有我，
0: 这个其实算简单了，我觉得，哇哦，时间到了呢，
2: 哎呀，其实。张国荣先生有首歌叫我
0: 你的态度就行了。
2: 还你要是你但凡奋斗啊，你但凡口吃一点，我当时就说，对，我啊，对了，可惜你没有这个毛病。
0: 而且他说我的好朋友，我突然间想到奋斗，你是不是想说的是
2: 我的好兄弟？
0: 我的好兄弟，他应该说的是我的好兄弟。
2: 你是不是想说这首歌呀？
0: 奋斗还在线上吗？
1: 我在。
0: 是，不过没关系啊，虽然说今天这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感谢您的参与，下回再来好吗？
1: 好，
0: 感谢您，
2: 谢谢，
0: 拜拜。带我字的歌其实挺好，挺多的。大家注意啊，带你我他这些的字儿的歌，你们最近好好的留意一下。还有，能不能来个人把雨蝶这首歌给我唱完？能不能？
2: 这歌是有多冷门啊？
0: 对呀、啊，一说雨蝶都会唱，都听过，让你接下一个不会了，这么难呢？
2: 包括群里边一个个把答案都发出来，这工工整整的。号称知道的这帮人一个都不参加，
0: 真是、
2: 啊、什么全让别人等着看别人笑话是吧？
0: 是吧？看谁能把最后这一题给他开走，是不是、
2: 啊？我关键是现在我认为啊，就有一部分人的期待值是体现在哪儿？就是看这道题有。多么多种方式答错，这是期待值啊，就是看怎么过，怎么不知道，怎么答错啊，只能唱成什么样，太棒了，朋友们！
0: 天哪，就是说实话啊，希望
2: 好奇，
0: 别好奇了，我作为出题者，我真的是希望你们赶快把这一题给我答了。
2: 这首歌有点唱皮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是有点给我唱恶心了，我本来还挺喜欢这首歌的。
0: 愣先生说的，整得我都想上去了。你最好是把这个《雨蝶》这首歌从头到尾这个抄10遍，抄完了之后您就来答题吧，好不好？我把这一题给你放到第一题。
2: 这几次哪次不是放到第一题？
0: 真是，
2: 我都放到第一题了。我想他快点过去，我实在是不想再出这道题了。
0: 北斗星说的这首歌我唱我听过，但是唱不好，不需要您唱好，
2: 你把歌词
0: 接歌，让您接歌好不好？不需要您唱的多好听，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继续吧。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回复秒杀下单。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用户啊，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都可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接到了叫做张先生的一路求助，他说啊，自己在河北唐县这个跑车的时候遇到了点小麻烦。我们来听听张先生当时跟我们反映的情况。
2: 4月1号夜里2:44，有一个闯进行在保定那个唐县，然后是我是同一时间普挂一起挂牌了，我两个当地联系了半挂车，他不是车头一个牌照，挂着一个牌照是吧，两个户户，他说我这是不一个公司，我进行了你罚我认罚是吧，你不能同一时间的抓我两个，他车头

0: 一个挂着一个，这不是有点太不人性化了，是不？
1: 这是一次闯禁行的处罚，因为张先生开的是一辆挂车啊。这个挂车呢，我们知道车头有一个车牌，然后挂车呢是另外一个车牌，因为车挂呢它有时候会分离，然后呢这个可能会挂车的车头挂的是另外一个挂车，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在抓拍的时候呢，通常只抓拍车头或者只抓拍车尾，但是恰巧啊，这个地方的摄像头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把这个车头和车尾都拍上了。那如果是对于闯红灯啊，或者是比如驾驶人压线等等这样的违法信息呢，因为普通的小汽车前后是同一张号牌，而对于挂车来讲啊，可能就会存在前后号牌不同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一般来讲只录入一次违法啊，这个只录入一次违法是正常情况。那如果车头和车牌啊，挂车的车牌都被录了，那就不太合理了。所以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唐县交警大队啊。唐县交警大队呢是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我们先联系了唐县交警大队的法制室。
2: 你有事打我们那个宣传科的电话啊，你打我们642-079吧。
1: 在记者表明身份之后啊，唐县交警大队呢告诉记者说，这个事儿啊得联系宣传部门。于是啊，让记者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同时也告知记者宣传部门的联系方式。随后啊，我们记者啊也跟宣传部门取得了联络，
3: 记录了同一辆车两个号码牌，记录了两次违规行为，是吧？好嘞，我们跟公安那边反馈一下，我让这边联系您。
1: 同时呢，为了加快这个解决问题的进度，按照记者以往解决类似情况的经验呀，我们又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保定市交管支队，也就是唐县交警的上级部门。我们看保定市交管支队啊，能不能协助来督促尽快解决。
4: 这边给你记录转办，会有人给他联系，那电话往这上弄，这边给他记录转办啊。
1: 嗯，保定市交管支队也告诉记者说，他们会联系唐县交警啊，主动来联系车主解决这件事儿。大概过了三天，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接到了张先生的联络啊，我们问问他这个唐县交警有没有跟他联系。
5: 他没联系了，让我给他发那个驾驶证、行驶证那个复印件，我给他快递寄过去了。
1: 因为是异地的问题，所以需要张先生啊把相关的复印材料要邮寄过去。邮寄呢通常也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大概又过了三天的时间，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再次联系唐县交警，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处理的进展。
6: 他给我们寄过来复印件，因为保证得核实，后来又查那个录像，因为他的摄像头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我们得需要他整个这个前后的录像，把这些拷给保定，然后保定也需要核实。这个已经给那个车主打过电话了，给他解释过了，然后这个时间也给他说来着。
1: 这个唐县交警啊表示已经收到了张先生发来的复印材料和复核材料，唐县交警啊已经补充了相关视频证据，并且上报给保定市交管支队。而撤销程序啊，大概需要2周时间可以走完。大概2周之后，唐县交警主动联系了记者，说这个挂车闯禁行的违法已经撤销。随后呢，我们联系张先生，让他也跟挂靠的公司核实一下，因为只有挂靠公司才能查到他的车辆的详细违法信息。张先生啊也立刻联系了公司。
5: 刚才让公司查了，他说挂车这个违章取消了，谢谢了啊，麻烦你了。
1: 目前这个违法录入已经撤销。那如果您在出行当中啊也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

0: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开通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7: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我的私家车吧。
7: 嗯。
8: 我第一天我停到那个人行道。

0: 我们家那个，我住那路不得大路。
1: 嗯。
0: 啊，人有车嘛，都有车嘛。现在私家车多的很，现在家里边。
1: 嗯，好，那这样哈，我们这样就是，您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所以您说这个地方如果是私人的地方，比如他家院里，这没人管；如果就是在人家进了门之后，哎，然后自己有一片院子，这就属于自己家的。农村是宅基地，城市里就是小区或者建筑，在这个里头，那交警显然不能去管。但是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公共车辆和行人都能通行。换句话来讲，今天你停在这儿了，明天另外一辆车走到这儿，他也能停在这儿，不用跟人家家里头商量。这也不是人家自己的私有地盘，那么这个地方就属于公共的场所。
0: 领导以外都属于公共场所，咋不是建筑物里边？
1: 是的，简单理解可以这样理解。
0: 那是现在不能走的地方啊。
1: 你简单这样说哈，就是今天你停了，明天换个车，比如说你没在这儿停，明天换一辆车，他能不能在这儿停？嗯，陈先生，
0: 这个是以前是里边是人家饭店，饭店外边都是围墙，外边都是，有一段是管停车，停车但是这车不占人人行道不占。
1: 啊，陈先生，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哈，就是今天你不在这儿停了，你开走了，也没有专门有个车在这儿站着，换了一辆车，其他的车能不能在这儿停？
0: 那停的车多了那都。
1: 啊，对，所以说它不是谁的私人地盘。
0: 这个私人地盘不是私人地盘，我搞不明白。
1: 是啊，那既然您能在这儿停，您都搞不明白这是不是人家的私人地盘，那肯定不是。
0: 应该是人家私人地盘没人管，如果是公家地盘，他干人行便道，他应该，他不人行便道应该不管那的。
1: 那如果是私人地盘，人家能让你在这儿停吗？
0: 还有他们那树，树锯了，那疙瘩还在那的。
1: 不，我没听懂您说的这个内容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法理已经跟您讲清楚了，就是如果交警违背了这些法理，那么你可以讲他违法了，他不该贴，他不该罚，但是如果没有违反这些法律，他是按照法律来执行的，那么这个贴的违法就没有问题，好不好，陈先生？
0: 好了。
1: 嗯，好，那先这样。
0: 好。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武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反映的事是啥了吧？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我是通过这个小区视频显示，我给你描述一下这个时间。2026年5月9日12:20左右，我不是司机，乘坐的轿车，后面的我称为前车，在小区的主干道靠西边头朝南，车身略呈东南西北方向停着，准备顺时针，也就是右大方向垂直道路停车位。小区主干道很狭窄，勉勉强强可以通过两辆轿车。此时开过来一辆越野车，我后面称为后车，停在了前车的后面。看前车没动，后车开动了，从前车的左边，也就是东边通过。当两车的后视镜快重合时，前车开动了，此时两车发生了剐蹭，都停了下来。稍后后车又开动了，继续发生剐蹭，后车离开了前车，驶向停车位。之后前车也开动，倒车进入停车位。下车后发现前车的左前脚、后车的两个油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比较明显的刮蹭。我想请问，这样的事故后车前车的责任怎么划分，这个比较客观准确公正？
3: 您不是驾驶员是吧？
4: 哦，对，我不是驾驶员，我是乘客。
3: 哦，那驾驶员为什么没来反应呢？
4: 驾驶员是我的朋友，他比较忙，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描述方面不太擅长。
3: 我听懂您讲的意思了，大概就是一个北向南的道路，一个车在路边停车，后面这个车啊直接超车过去了，两辆车发生了剐蹭事故是吧？
4: 对，是这样的。
3: 我听您的描述，双方都有过错，有可能是一个同等责任。
4: 哦，是一个同等责任。
3: 我怀疑啊，我怀疑，因为这是根据您的描述所做的判断，但是现场的具体情况还可以让交警到现场勘察一下。这个事儿报警了吗？
4: 报警了，交警跟这个视频也提供给交警了。交警划分的是前车是主要责任，后车是这是口头说了一下，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视频。

0: 后，口头说了讲交接这个前车负主要责任，后车负次要责任。
1: 哦，那如果是这样下责任的话，对您这方已经很照顾了，已经很关照了。
0: 是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这个交警话肯定是比较客观准确公正了。
1: 您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对您这边是比较照顾的，因为这两个车很显然是一个超车为确保安全，一个倒车为确保安全，所以两个车都其实都有过错。
0: 对，两个车都有过错。
1: 嗯。
0: 但是我这个车主呢，他好像对这个有点，他感觉到是啥呢，他我的车在前面，他的车后面，他应该在确保前车的这么狭窄的路，他不应该这个强行通过，所以说他应该负主要责任，俺应该负次要责任。
1: 你现在不就是这样画的吗？
0: 不是，交警口头现在还没有和这个下的那个责任书，但是他口头已经表达了，我们这个前车负主要责任，后车负次要责任。
1: 那您刚才说的是反着的，您刚才说是前车负次要责任，后车负主要责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道路上倒车，因为我刚才讲就是双方都有过错。我为啥说要是给您画一个次要责任，那就照顾您了。所以说这个倒车首先要确保安全，对方强行通过肯定不对，没有人说他对，显然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对方强行通过是我有一个猜测啊，我这不太准确，但是啊，对方为什么要抢着过，是不是你这个倒车的在这儿时间比较长，当然即便是在这儿长，他也应该在后面等，因为这个车完全通不过两条车，这个就车道比较窄嘛，完全通不过去，所以他超车没有确保安全，这个是他的过错。但是您这方，因为刚才您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对方超车的时候，明知道这儿已经很危险了，但是后车呢继续倒车，就是这个动作持续下去了，并没有停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也有可能会发生剐蹭事故，所以这个作为倒车这一方，在倒车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也会承担责任。所以我个人觉得双方都有过错，至于是主次是同等，这个交警看完视频之后可能有更直观的认识。好吧，吴先生。好，那先这样。
0: 就这样了吧。也就是说，这个交警给前车划分为主要责任，也是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
1: 一般情况下，前车倒车的话，这个倒车的，你看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如果一方就是双方都是直行，有一方是倒车的话，先考虑倒车一方的责任。那么在另外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会减轻倒车这一方的责任，因为在道路上倒车、掉头、这个逆行，这些行为呢都是。就是对于正常直行的车辆来说，它的通行的怎么讲呢，就是优先级是最低的，就是你在道路上车应该是往前走的，倒车是一种特殊的行驶状态，所以说在倒车的时候应当确保直行车辆的通行安全。所以如果一般两辆车是同向行驶，倒车的这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首先考虑倒车这一方的责任，那么如果对方有过错，也要就是减轻倒车这一方的责任。那么但是明显可以听出来对方这一方啊有过错，是因为他在你倒车倒不过去的时候，就是明显看到前方有窄的时候就强行进入这个道路，所以对方也是存在明显过错的，就减轻了您这一方的责任，大概是这么一个划分原则。
0: 好，明白。
1: 好，那先这样，吴先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啊，也发现，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很多大家打热线咨询的问题，最终啊，都能回归到《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找到依据。其实我们在道路上的每一个行为都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只不过啊，平时可能大家比较忽略了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以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呢再回到这个科目一的这个状态哈，去看一看。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和工作也都比较繁忙，所以很多时候啊，开车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工具，一个日常。但是当忽略了这些法律法规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就是大家有疑问的问题啊。那听节目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呢更加的熟悉啊，了解相关的其中的一些内容。当然其实我们用到的常用的也就是那么几条，那除此之外啊，可能更多的啊有一些内容大家并没有接触到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网上去搜索一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马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刘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4月27号1:06在平安走过平安路与仁和路交叉口，由东向西。以前它是个红绿灯，直行带左拐是同时亮。那天中午一直，跑路也是一直同时亮，但是到下午，它改个直行，先亮个几秒，再亮个左转直行，造成了我闯红灯。我是一个公交车。
0: 嗯。
1: 能不能帮忙取消一下？
0: 什么原因要取消呢？
1: 就是他以前都是同时亮起，到了那天他突然跳个直行，先亮了几秒，之后再亮了左转。
0: 那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的公交车的线路调整线路，平时呢都走这条路，今天不走这条路了，换了一条路走。那你说这个乘客投诉说你能不能过来拉了专门拉我一趟啊？
1: 那是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在生活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对吧？咱跑公交车呢，固定线路我可以理解，可能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形成习惯了。但是呢，作为公交驾驶员，更应该时刻的提高注意力，而不是按照习惯通行。你看这个地方，它路口发生了调整，这个因为。咱们的道路也是在变化的，是吧？我们的路上的管理规则可能也在不断变化，那你要跟着变化走啊，不能说今天这个红绿灯变化了，那我还不按变化走，我还按照这个方式走，那今天变了你不按，那明天变了还不按这个走，算不算违法？后天变了还不按这个方法走，算不算违法？比如说有个朋友打来电话了，说我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路口，我生活了几十年了，我就出差了一周，回来以后这个信号灯变了，这个信号灯已经变一周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从这儿过，我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我闯红灯了，能不能撤销？对吧？这种情况太多了，是不是？所以不是说信号灯变了，我闯红灯了就得给我撤销，撤销什么原因？比如说他罚错了，这可以撤销，对吧？或者你有特殊情况，你说你车上有个紧急情况，现在我不闯这个红灯就要出人命，或者说我这个就要出危险，那这种情况下，那后期肯定会给你撤。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你的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导致闯了红灯，那这种情况肯定不能撤。那万一要是因为就恰恰是因为这个不小心不注意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说这对于咱公交车来说是不是更危险，对吧？所以这种调整咱作为驾驶员来讲，还是因为我们常说嘛，四种交通信号，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那你说今天这个地方突然信号灯不亮了，停电了，然后中间来个警察指挥，你说不会看了，对吧？这也不合适，是吧？
1: 是跑叔叔多了，同时平时都是同时亮，这那天都是突然他跳过几秒。
0: 我理解您的这个意思。那你说他突然不一样了，你看到了，刚走前轮过了线，赶紧刹车停住，这时候都来得及。对不对？但是你说我就压根儿就没看它变了，我都没有意识到，我直接就一把方向转过去了，这还是挺危险的，是吧？

0: 好，
1: 嗯，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0: 好，对，
1: 好，再见。
2: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等，还得记住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或者用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如果来得及，就先打开门，来保证通道畅通。还有，尽量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外，那么就要远离烟囱、水塔、高树、立交桥、高压线、路灯、广告牌等。如果我们被困废墟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尽量挪开脸部、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保持呼吸的通畅。还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危险物，并且用砖头、木棍等等支撑残垣断壁。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同时注意户外的动静，伺机呼救，比如敲击物体，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老师。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大概你看看，有大概好像是一年我有个黄皮货车。
1: 嗯，
4: 当时是那时咱是河南省没有啥强制包皮这种措施，当时我买地铁买了。
1: 嗯，
4: 现在我这现在你看驾驶证是缺乏减肥这一块啊，现在是跟在网上没法学习，我看你这边有啥。
1: 嗯，听懂了，这个事儿很简单，因为每天隔三差五吧，不能说每天就有车友来咨询哈。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学法减分。学法减分呢，不是每个驾驶员平等的权利，它对于什么样的驾驶员呢？对于平时守法习惯很好，驾驶证和车辆状态都是正常的驾驶员，是一种奖励鼓励措施啊。所以呢，不是所有的驾驶员都可以公平的享受学法减分，不公平很正常。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学法减分为什么他能学我不能学，不能学一定有原因，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车辆报废，不是说2011年就没有强制报废，机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法实施条例，还有安全法是2004年就有了。那么后来呢，有了实施条例，还有了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等。机动车登记规定当中主含的四项主业务，登记业务、变更业务，还有过户业务啊，还有就是注销业务。那么注销登记是机动车登记业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所以注销业务早就有，不是现在才有。所以说如果名下有大货车，你当时卖了废铁拿到了高的价钱，但是没有把它强制报废，那么这个车呢就会一直挂在你的名下，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去了哪儿，只有卖废品的人知道他把它卖出去了，但是怎么卖的，卖到哪儿去了咱也不知道。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非法的报废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车管所是不承认的，所以车管所不能把你的车注销。你的车不注销，它就会在你的名下挂着，在你名下挂着就影响到你的学法减分。所以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比如说你多少多少年的车，如果有一个政策说它不能上路了，然后多少年之内都没有这个相关的活动轨迹了，车管所可以统一给你办一个注销，那到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可能能解决。但是目前如果您自己去的话也没有这个政策加持，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学法减分。
4: 哎呀，你看那这东西俺这车也十多，你看都卖十多年了，这也没活动轨迹，我也去车管所问了，车管所说了，你现在这个车弄到正规，在那正规的保费公司叫人家出保费证明，你说了现在这都卖地铁都卖十多年了，你说这现在这种问题真是咱没法解决啊。
1: 对呀、啊。

0: 也没法解决，你就不能削发减分吧？它不影响你其他业务啊。
1: 那就是这样。
0: 对呀，因为当时你没有守法嘛，你没有按照规定去正常的注销，你赚了钱，对吧？那卖废铁跟去送到报废回收公司不一个价钱吧？
1: 那是啊，报废公司给的价格，正规报废给的价格非常低，非常低。
0: 对呀，为什么非常低呀？
1: 啊，
0: 对不
1: 对？还没国家没补贴，非常低。
0: 是啊，因为人家是正规报废，人家用的各道的工序跟那这个普通的小的收废铁的可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说，你想这个成本谁来承担了？成本你把这个价格拿到手了，等于是你拿到了高价，但是把这个风险转嫁到了市场上去。这个车拆完之后，拆车价别人还在用，甚至有一些车你卖给他是报废了，但是他转卖到哪儿去你并不知道。你没有行驶轨迹不代表这辆车并不在用。比如说这个车他把牌照一扔一摘，或者甚至是破了烂了，还在一些乡村小路上在跑，万一发生了危险，甚至是这种车撞了人，这个撞了一些这个财物，找谁追呢？
1: 啊，你说这咱能理解，但是咱这确实是当时买完直接都拆废铁了，这咱知道。但是现在你说的
0: 就很简单，你就学法减分，学法减分学不了就行了，其他的都不影响，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嗯、
1: 但是您这就真是希望您能给把那种提供这种，
0: 因为它并不影
1: 响咱这种情况，
0: 因为它并不影响你的正常的业务办理，你其他的车驾管业务都没有办理。我第一个给您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要学法减分，对不对？
1: 这个我也明白，能理解。
0: 对呀、啊，所以如果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大家都能学法减分，那就不叫鼓励措施了，是不是？
1: 嗯，你看我说一下，你反馈，反正我说这问题吧，也不能说了，在这中间有啥东西吧？
0: 啊，王先生，
1: 如果说我招人。
0: 我就这样哈，
1: 黄牛能给咱处理，
0: 也处理不了，
1: 都处理不了。
0: 我明确告诉您，也处理不了。他是、嗯、您不信，您可以去试试，明白吧？就是很多人，我告诉你，黄牛的话术有很多，很多业务办不了。他，你去黄牛那儿，你问他，他没有办不了的业务。为什么？我亲身经历过我朋友身边的事儿，因为他觉得这事儿，可能办不了啊，他去找了个黄牛，黄牛说没问题，你来吧，你来找我吧，然后。忽悠了一圈，最后没办成，钱拿走了，钱收走了，啊，还有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选个好车牌，问黄牛，黄牛说没问题，你来吧，然后最后告诉你说，哎呀，你要那个车牌，马上现在都进入这个选号的环节了，你要这个没有了，他只有一个什么什么，你要不要吧？到最后钱花了，牌没选到，你的事儿也没办了，所以为什么叫黄牛，对吧？他要是正式的代办或者是服务，那就不叫黄牛了。所以您说这个情况，你卖了废铁，你把钱赚走了，你把风险转嫁到了社会上，你还不允许跟别人有差异，你还要求跟别人享受完全一样的这个奖励的鼓励的措施，你想想那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正常的办理注销业务，不影响你其他的业务办理，你正常的车管驾管都不影响，但是不能享受鼓励措施，这是底线。所以如果将来有了这个相关政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介绍啊。你确确实实很长时间这个车没有行驶轨迹啊，达到了报废条件，那如果有这个政策当然更好，但是现阶段不影响你办理其他业务，但是不能办理鼓励业务。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日日有花开，

0: 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那个爱说话的女孩，你现在还好吗？
1: 嗯，这是哪？
2: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3: 有钱人呢？
2: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3: 那谁啊？
2: 老年人呢？
3: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2: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3: 哪三步？
2: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3: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0: 安全的那韭菜了吗？
1: 走吧。
2: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人都是会变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3: 你终于承认了吧？
2: 今天逛商场，我承认什么了？来，我承认什么了？我承认什么了？这上来怎么就批判我了呢？
3: 你自己说了吗，志哥？人都是会变的，包括我自己。
2: 人是会变的，这是一个中性词。它有可能变得更好，有可能变得更差。
3: 对呀、
2: 对不对？
3: 我也是说了嘛，你大大方方说，你终于承认了吧？
2: 我从来也没有承认过，我一直不变呢，我变着呢呀。
3: 接着说，接着说。
2: 我这不是现在植物变高了吗？会进步的，
3: 会变的。
2: 来，从头来。人都是会变的，今年啊就不一样。我今天啊逛超市的时候，准备走门口的时候呢，那保安喊我：“等一下，这个同志，您那衣服底下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呀？”“
3: 就是啊，啥情况，曲哥？”“
2: 我说没什么呀，这不是你们超市的东西，我也没乱拿。”“啊，你先捡，啥东西啊？就鼓鼓囊囊的。”我一想，我是肉，这是我的肉，
3: 两坨实实在在的、
2: 肉。今天皮带出紧了一点。所以说，你不得不承认，人是会变的，对吧？
3: 包括体型。
2: 哎呦，以前啊，我都是这叫出皮带，是吧？现在基本上就是咱这儿有那种裤腰是松紧带的没有？你给我拿一个。
3: 没事，志哥，我这儿还有那个打皮带的孔呢，你要不要？
2: 哦，有你可以是吧？
3: 我家里真有。
2: 好。你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3: 因为我体重也是不断在变化。
2: 肯定是你这个两岁的孩子想要出皮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咱不说这个勒不勒这个皮带的事情，咱出门开车一定要勒紧自己的安全带。才是这个安全行车的重要保障了。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先来看我们看一件事儿，这个有一对母子啊，这个到餐厅就餐啊，男孩呢在洗手间啊就意外捡到了一只价值高达150,000元的劳力士绿水鬼。
3: 好家伙，这个好贵重啊，
2: 值钱的表啊。当即呢就交给店家妥善保管了。妈�妈表示说，晚上9点儿子捡到手表就交给店老板。老板呢因为这件事儿还请自己吃了这个所谓的霸王餐。
3: 不错
2: 啊，就是给二位免单了。这样有爱心，感觉啊应该是儿子童年里最自豪的一件事情。
3: 那可不，拾金不昧呀。
2: 对呀。
3: 孩子还表示了，10万的手表都不能，
2: 15万的手表
3: 啊，15万的手表都不能接打电话，太落后了，还没我的这个电话手表好使。
2: 实在，孩子眼中衡量的标准不一样。

0: 那是
1: 啊，你就差告诉孩子这个能买、大概3000多个你那个手柄。哎呀，这样的孩子呀，说实话拾金不昧非常棒。
0: 嗯，
1: 长大呀肯定是一个有出息的人才。
0: 哎，
1: 德才兼备，从小就要从基础上起步。
0: 嗯，
1: 培养
0: 是吧，
1: 给小豪哥点赞，
0: 大大方方点个赞，
1: 奖励小豪哥一套试卷。
0: 你这是恩将仇报，15套试卷。
1: 不是，主要是他掌握了更多的这种这个知识和技术以后呢，他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人。
0: 哎，
1: 他的拾金不昧呢就能影响更多的人。再来说下一个事儿啊，在福建有一位85岁的老人，在家里面啊休息的时候呢，就比较随性的把自己的脚啊搭在这个桌沿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对，比较舒坦吗？但是呢就被自己啊105岁的母亲当场喝止，然后呢当即用方言严肃纠正。
0: 嗯
1: 啊，说这个桌子是用来放手的啊，脚摆在桌子上不礼貌。
0: 哎呦，
1: 面对母亲的训斥，这位85岁的儿子就像孩童一样温顺地放下了脚，听妈的啊，端坐着还微笑。家人记录的这个画面当中啊，老人花白的头发跟儿子俏皮的卡通袜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0: 85岁了，也是童心未泯 啊。
1: 那还有妈呢，那就还是儿子
0: 是
1: 啊。
0: 85岁咋了？不管多大年纪，都是妈妈的孩子，
1: 对不对
0: 啊？妈妈照样敲你。你咋不听话？我跟你说，敲你，
1: 敲你，他就代表着爱你，
0: 嗯，
1: 对不对？妈妈敲爱你，
0: 这个谐音梗啊！我看你敲可爱的，
1: 这个就叫血脉压制，
0: 嗯，
1: 但是呢，也是一种福气啊，
0: 是吧？
1: 所以说啊，教育就得从娃娃抓起，
0: 嗯、
1: 虽然说可能会一直抓到85岁，
0: 方方面面都得。教育的道啊，
1: 是。
0: 不过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啊，我去我朋友家里面玩
1: 嗯，
0: 然后结果他妈妈突然就开始教育，开始揍起他了，
1: 突然就开始爱的教育了。
0: 哦，阿姨还说要不让我当他的孩子
1: 啊，
0: 我和朋友换一换。
1: 嗯，
0: 你们是不知道，我当时坐在他家客厅，我尴尬的就开始抠脚，我就坐立难安。阿姨，我们一会儿还想出去玩，要不你来当阿姨的孩子吧？
1: 阿姨。那个小明的书包在哪儿呢？我突然特别想写作业，
0: 不知道该如何接下来再面对我的闺蜜。
1: 所以说，同样的一种表现啊，就是你总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更优秀一些，
0: 嗯，
1: 好像就是你去到别人家去做客，你也会表现出自己乖巧的一面
0: 啊。那倒是，
1: 你总不能在人家陌生人家里边上蹿下跳，撒泼耍赖。
0: 那可不，我要是在我朋友家敢跑酷，那阿姨现在都已经把我当自己人了，下一个揍的就是我，
1: 温顺得很。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这个说到了妈，又说到了孩子，
0: 哎，
1: 说一说，
0: 嗯，
1: 你们的爸妈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一声吃饭了，我做了应季辣饼，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1: 真的吗？我尝尝。

0: 我们村有七个希诺娃。
1: 七个？
0: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希诺娃。
2: 希诺娃，希诺娃。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季拉饼，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1: 叔伯医生们，姐妹就是拉雷兹孙了，因为女儿姐已经病死了10多个人了。
0: 咱们大家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2: 哎，
0: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3: 放心吧，刘主任。
2: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4: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2: 药品和医疗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0: 哎，小吴，别这么说，

0: 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挺住啊。
1: 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3: 孕妇感染，持续高热，胎儿足月

听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4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0: 诺，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1: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2: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唱让人充满力量。啊，
0: 明白了。病人怎么样？
1: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
0: 啊，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1: 没想到中国的肾药竟然这么厉害。
0: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2: 刘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2: 走。团结就是力量，
3: 团结就是力量，
4: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5: 力量是天，力量是钢，
6: 力量是铁。

0: 医疗队呢，下乡义诊一个多月了，马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孙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山上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0多年了，有十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长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1: 这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刘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0: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高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1: 刘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0: 谢谢，谢谢你阿皮，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谢谢你阿皮，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1: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

0: 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1: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0: 谢谢我的兄弟，
1: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2: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0: 父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城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
1: 是你吗，爸？
2: 雪倩，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呀！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2: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1: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3: 中国朋友们，前面有阿萨拉比亚北向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4: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5: 羊，真邪样啊！
4: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季，不虚此行啊！
5: 哎，真是真是！
4: 哎呀，
5: 我只小羊摔倒了
4: 啊！哪儿呢？
5: 你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你受伤。
4: 哎呦呦呦！真是！
5: 哎，刘医生，那边有只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过去救救他吧。
1: 好的好的。
5: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给他包扎一下还能活，咱们给他带回去治好了再放生吧。
6: 抱上来，抱上来。
5: 哎，木子姐，
7: 哎，
5: 帮我拿一下药箱。
7: 嗯，
5: 我给他清理一些伤口，
8: 消毒水。
7: 给。
8: 哟，右前肢骨折。
7: 骨折了？
8: 得打架玩。
0: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受益吧。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

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开心水。嘘，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10: Yeah.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

0: 我这样就很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他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火灾如何应对？如果你在公共场所，那么第一时间要记得拨打119报警，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逃生，千万不要乘坐电梯。穿过浓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和墙边，弯腰或匍匐前进。逃生时随手关闭身后房门，防止浓烟尾随进入。无法逃离时，应该要退到阳台或者是屋顶等安全区域，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你身处高层建筑，当下层楼梯已经被大火封堵时，不要强行下逃，可以到天台等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高层呼救无效时，可以在窗前挥动被单、毛巾等物，引起他人注意。当你被困森林草原时，要判明火势大小、风向，迅速向火已经烧过或植物稀少、地势平坦的地带转移。穿越火线时，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过。无法脱险时，要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贴近坑底，用衣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体下面，避开火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钟。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新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
3: 办？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5: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

0: 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

0: 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104.1
6: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

0: 况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四了，按照现行规则，省会郑州市今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限行尾号4和9的车。打开交通领航之后，这会儿看到了整个市区跑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那种通行缓慢啊，或者是这个红色路段，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啊。就是在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的南向北稍微有一点点车多，现在是黄色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家跑起来如果看到了有特殊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们一下。省内的高速目前我们了解到也都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继续收听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啊！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转眼就是周四啦，
2: 周四了啊！周末近在眼前。当然呢，这个五月份也已经过了一半了啊，今天14号了，明天就是过一半了，快不快，兄弟们？一眨眼，哎呦，又该6月了，再眨眼，7月、8月、9月、10月。11国庆节，11月、12月，哎呀，
3: 又要过年了。
2: 这距离供暖没几天了呀，感觉。
3: 还供暖呢，这两天大家空调都开了吧？刚才我还说，我昨天晚上空调开了一夜，我的天，因为我给他定了2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空调没关掉。早上出来的时候，发现客厅的空调还在吹着冷风呢。其实现在是早晚两头，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哎还挺凉快，挺舒服的。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比较高。
2: 对，晚上的时候也还行，就主要是早上凉啊。早上这个经过一晚上的沉淀，早上气温有点低。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早上还可以加一件薄外套。来看一看咱们朋友们啊，这个 WHX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也是比较这个坚持每天打卡的一位新晋选手。今天发来的是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别让昨天的烦恼啊影响今天的好心情啊。早安啊，先跟韩姐啊。别让昨天的烦恼影响今天的好心情。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3: 是的、
2: 啊。昨天的事情过去了。如果呢还没有了结的事情呢，争取有个结尾，然后呢，即便说，可能暂时搞不定，但是也别让昨天的那种不愉快影响你今天的状态。
3: 是的，
2: 状态好了，一切都会顺。孙鸿飞说到了，哎，说这个早啊，今天早上真凉快，说还是阴天，那必定是周边啊有地方没下雨
3: 啊，
2: 有地方没下雨，
3: 有地方下雨了吧？是这意思吧？
2: 不知道，多打一个字儿说，不然不会这么凉快。我掐指一算啊，说这个啊，原来是俺老家登封小县在下雨
3: 啊，就是多打了个字儿，下雨了。对，今天其实咱们省内有一些地方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迎来中雨天气啊，所以今天的整体温度跟前两天相比稍稍有一点下降。
2: 对的，好了，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啊，在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可以聊天互动，发送路况信息都可以啊。还有好多朋友在早餐再给我们来打卡啊，早安的打卡。乐妈也来了，说生活总有不易啊，来个微笑啊，不负今日的阳光。今天阴天，今天努力的找一找阳光。说记住，可以哭，可以狠，但不可以不坚强啊！不抱怨，不将就，有野心，有光芒，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那最好的努力呢，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啊！早上好，大家。
3: 来，早上好，早上好，要给大家挨个端一碗心灵鸡汤。
2: 对对，看有不同口味的啊，有不同口味的，大家各自选择。这个葱花多放点，那个不要香菜，然后那个等等等等啊，自己来选择，自己调配，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口味的鸡汤。倪导，小倪同学说：“早安，宪哥、韩姐，在广州番禺区打卡的第134天了。说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晨光呢像刚剥开的橘子瓣，带着一股鲜活的甜。”落在窗台那层那盆薄荷上，叶片上的绒毛都闪着光，你看连植物都在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呢。我们更得收拾好这个，用好的状态去迎接新的一天。说早安，愿你今天的磁场能吸引来满世界的温柔。
3: 我想起了一句话叫什么，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是吧？
2: 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是吧？
3: 怎么回事，今天是要就是对这个心灵鸡汤是吧？
2: 因为运气不好的人笑不出来。
3: 然后潮仔就很烦恼
2: 啊，
3: 说今天的烦恼怎么比昨天的还要多呢？
2: 怎么了？怎么烦恼？
3: 遇上啥事了？潮仔
2: 能说出来不？啥事啊，这啥烦恼啊，说出来至少能少一半吧。
3: 对呀、对呀。
2: 还有这个叫
3: 国
2: 说到了，张弛昨天说要和你们合一起。
3: 哪个张弛啊？中午的
2: 张弛啊，大张弛。大头弛说名字都起好了，
3: 叫什么？
2: 疯狂听天下，一路张真人。
3: 我们俩随时愿意，就是举双手欢迎他们到早间来，我们俩去中午去，是吧？
2: 注意，他们说是合在一起，不是调换一下。
3: 没人愿意跟他合在一起。
2: 哎，还有这位叫橙子妈咪啊，橙子妈咪也发来了说：“早安呐，新的一天，不必慌张赶路，按自己的节奏走好每一步。生活难免有一些琐碎和疲惫，但温柔和希望一直都在。”愿你心里有光，眼里有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认真对待当下，平安顺遂，自在欢喜。
3: 嗯，希望每天早上大家都是这种清清爽爽、开开心心的状态啊。那今天我们说了是个阴天，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有雨到来，具体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3: 这两天咱们省的西部、南部以及北中部的地区会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
2: 预计的今后四天，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其中的16号受到降水的影响，我省的西部和北部的最高气温降至不到25度。同时呢，早晚仍有凉意，建议加一件薄外套。
3: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会出现中雨天气，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多云见晴天，温度21到30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京，
3: 中美在韩国进行经贸磋商。
2: 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
3: 12306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
2: 2026年河南省老年六件专项行动任务清单发布。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大数据、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机构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3: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3: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2: 2026亚足联 U17 亚

0: 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晋级八强的同时获得了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诗词接龙环节，小朋友们不要错过。今天带来的这一首诗呢，说最后一句吧：唯见长江天际流，唯见长江天际流。前面几句是什么呢？就请大家上场吧。
0: 来，这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1: 啊，就听着很有行进感，
0: 叫一点一点。啊，就是特别带劲，听着你知道，尤其在这个路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到这首小曲儿的时候，哇，舒服。
1: 哎，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旋律有点像你之前就是 AI 的一个旋律呢？
0: 之前我 AI
1: 啊，
0: 什么叫我 AI？ 那是我乐队，那是我。
1: 你乐队，哎呀，一会儿你的律师团又要找我了。
0: 我现在我就给你发律师函。
1: 好
0: 啊，那是我的乐队。我乐队当年创作的怎么歌跟那个很像吗？
1: 我就感觉旋律上有点像，可能是你比较偏爱这一类的。
0: 哦，我比较偏爱这一类的，
1: 就是行进感强的呀，然后带一点这种，就是感觉很类似。
0: 有没有可能是存在这种抄袭之间的？要不？
1: 赶紧把你的，
0: 你觉得有多少比较相像？就这首歌跟我之前创，你都说了是我之前创作的那首歌，
1: 我原话好像不这么说的，
0: 那就是说明我创作在前喽。